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也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9: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9: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1: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如果900年前的王希孟生活在现代，那他的画里还会有什么？
2: 曾经这千里江山图是我对江山最好的愿景，而今我所看到的江山依旧如我当年画中的一样，烟波浩渺，水绿山青，山路宽广平坦，桥梁跨海飞架，天堑封土，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那些生活在诗画中的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欣欣向荣，这才是真正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呐。
1: 先生为何此处不画？
2: 我无法想象啊，要是再过千年，这江山又会是什么模样呢？故在此留白，待后人之笔。
0: 大好山河，青绿千载，诗画江南，活力浙江。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0: 12:15。
1: 球迷朋友们请注意，世界杯观赛指南来了，亲朋好友居家看球，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不卡顿，外出手机随时追赛，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畅快看，优质网络护航，高清画质让世界杯更好看，豪华解说团队，大咖领衔，让世界杯更好懂，九大 AI

0: 北京时间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

0: 韵，品八桂文脉。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
1: 样板力量，行舟踏浪，我是千年周集团陆通化，祝大家端午安康，共享绿色健康奖。
2: 毕业创业去哪里？
3: 来浙江体彩，
2: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3: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1: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0: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1: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

0: 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
1: 用云宽带 5G A 极速网络及超值 AI 应用
2: 8K 视听更流畅，云游戏更尽兴，全屋智能一呼百应，开启全场景万兆美好生活。
1: 浙江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已全面开启，美好生活快人一步，
2: 发送1万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0: 北京时间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4: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3: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定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4: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3: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4: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5: 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科学理性进行黄金市场投资，远离非法黄金市场交易陷阱。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以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2: 端午怎么过？来浙江之声听非遗，买好物，生动端午匠心手艺特别节目，带您寻找浙江非遗里的端午味道，听传承人讲故事，看老手艺玩出新花样，还有超多精美非遗好物上线，把文化带回家。锁定浙江之声视频直播，就在6月19号到21号，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下午4点到6点，匠心手艺，生动端午，浙江之声等你来。
3: 没事，来到了9点03分，各位端午佳节快乐。那这个端午各位怎么过呢？可以来我们浙江之声听非遗，买好物。我是佳佳。那我们浙江之声的端午特别节目生动端午，匠心手艺，寻找浙江非遗里的端午印记，在这3天端午假期里面将会全程陪伴大家，带大家一起来寻找浙江非遗里的端午味道，听传承人讲故事，看老手艺玩出新花样，而且还有超多的精美非遗好物上线，可以把文化一起带回家。大家现在呢也可以打开微信视频号，搜索我是方宇，同步来观看我们的线上直播，就在6月19号到21号，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下午4点到6点，匠心手艺，生动端午，浙江之声等你来哦。在这个端午假期呢，首先要祝各位端午安康，阖家和顺，日子呢步步皆安，事事称心啊。也希望把这个端午的最美好的祝福送给各位。那与此同时呢，也要关注一下有出行需求的朋友。这两天呢，端午假期恰逢杭州中考啊，梅雨呢也是正式发力了。昨天呢，我市中南部已经出现了强降水，像桐庐、建德多地雨量也比较显著。预计呢，今明两天雨带南北摆动，上午呢有阵雨，局部大到暴雨，下午到明天上午呢雨势会再度增强，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地可以达到大暴雨。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出行一定要密切关注天气情况，尤其是要出行的这些考生和家长啊，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路线。

预留充足的赶考时间，也希望所有奔赴中考考场的同学们胸有丘壑，下笔从容，旗开得胜，一举高中，平日的汗水呢都能化作考场上的底气，顺利考入自己的理想学校，奔赴更广阔的前程。那说到梅雨季啊，湿气相对来说呢会比较重啊，包括天气也比较闷热，不管是备考的孩子，还是坚守在岗位上的上班族，还是说在家过节的长辈们，都容易疲惫乏力，精神不济啊。那接下来呢就给大家推荐两款我们浙江本土的养生好物，大家可以试着去调和一下自己的状态。首先要跟大家推荐呢就是一款来自于温泉之城浙江武义的明星饮品啊，它呢是严选黑芝麻、黑豆、还有黑米、黑枸杞、桑葚这五色食材，而且是科学复配了九制黄金和当归。那大家如果说平时喜欢搭配早饭来进行选用的话，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还有一些朋友啊，他可能觉得自己平时比较容易脱发的，那像这个龟肾五黑饮啊，黄金龟肾五黑饮呢，它就能够帮你乌黑乌发养颜，同时呢缓解乏力的作用。那我们也通过一段视频可以来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当然如果说还没有打开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呢，也可以再次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搜索我是方宇，同步来观看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那稍后我们在一段视频短片之后呢，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今天和大家还要带来哪一些好物呢？

和大家分享的呢是日常便携的五黑饮啊，它能够帮助大家呢随时调整我们的状态。那与此同时呢，如果说端午大家想要给长辈亲友备一份体面又实在的滋补好礼的话，那接下来呢这款浙江老字号的非遗黄金礼盒也是再适合不过了。目前呢在我们的我是方宇视频号直播里面就已经在一号链接给大家呈现的就是我们义乌三希堂非遗黄金礼盒了。那三希堂选用的是5年以上的久制黄金，这是非遗古法蒸晒搭配黑芝麻做成的黄金芝麻丸，那也是传承代表作啊。说到这款产品呢，它搭配了五黑芝麻、核桃仁等五仁，可以说比较适合像想要去选用低糖和少油的朋友们。而且呢它吃起来啊入口是非常的软糯香甜，而且滋而不腻的。像一些前一天晚上熬夜的朋友、通宵的朋友，以及经常感觉自己头发发白的，以及中老年日常温补的，都可以选用我们的义乌三希堂非遗黄金礼盒。而且这个礼盒啊，大家可以点击我们的链接一号链接来看一看啊。这个礼盒包装也是寓意着吉祥，金彩色的这种包装，既是我们浙中特色的伴手礼，也是大家走亲访友馈赠佳品啊，送得出手，大家呢吃的也放心。现在呢搜索我是方宇的视频号，在一号链接大家就可以直接下单，把这800年的丹溪养生智慧来装进这方方寸礼盒当中了。如果说有任何疑问的朋友呢，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啊弹幕上面留言，我们也将帮大家一起来解决。那如果说下面啊有其他的一些产品想要提前了解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弹幕上面留言，然后佳佳也会注意到大家，然后实时的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那随着这首歌，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浙江之声的端午特别节目《生动端午匠心手艺》当中来听非遗买好物。此时此刻看到我们我是方宇的视频号直播的弹幕里头，有很多朋友啊都在选购在这个端午假期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些好物啊。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咱们餐桌上的烟火美味当中少不了就是早餐。如果说端午假期大家不想早起做早饭的话，那么接下来这款嵊州非遗老面小笼包绝对是懒人的福音了。在这儿呢也是重点推荐大家，大家可以搜索我是方宇的视频直播号啊来选购。那目前呢看一下啊，这个链接呢是在第14号链接。那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汕尾面的嵊州黑猪肉老面小笼包啊。提到嵊州呢，这个小笼包一定是大家口耳相传，觉得这是重中之重的美味了。那我们这次给大家推荐的汕尾面的嵊州非遗小笼包呢，也是曾经登陆过央视以及野生厨房等等节目啊，而且在去年呢在美国洛杉矶还有新西兰奥克兰开设了海外的门店。它的这个产品呢特别之处就是12小时老面发酵，而且容易消化，全程呢手工柔感包制，没有多余的添加的。那前两天呢佳佳也自己品尝了一下哈，这个感觉就像是你一口就可以吃下一个小笼包，搭配早餐的时候你只需要放到笼子里蒸一蒸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而且这个猪肉的味道也是非常的鲜美啊，包括除了蒸制之外呢，你还可以做生煎啊烤包啊适配多个场景，所以也是比较适合一家老小在端午假期甚至是之后啊上班族早上来不及的时候就可以蒸一蒸直接就可以吃了。那重点要跟大家讲的就是我们这个价格啊，日常价呢是149.5元，而在我们今天直播间的价格呢是79.9元，单包折算下来呢大概是16块钱啊，所以低于线下的19.9元和线上29.9元的零售价，包括也是给大家附上了第三方检测报告啊，实证它的合规和安全的。那我真的是非常真心的推荐大家可以去选购一下我们汕尾面的嵊州小笼包啊，现在呢就在我们的14号链接里头，大家可以购买回去品尝一下，最主要的是一家老小都可以品尝这一份美食哦。

在弹幕里头看到哈，有朋友说平时喜欢吃素口的，偏爱清淡鲜爽的朋友啊，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同样推荐的就是我们汕尾面的嵊州黑猪肉老面青菜香菇小笼包了。它呢就在我们的二号链接哈、啊。如果说喜欢吃素口的朋友们，就可以在二号链接来进行下单了。那它的这个价格呢，跟大家也简单介绍一下，在我们今天直播价呢是59元，每包是150克，就是有6只，然后8包含48只，那是需要-18度来冷冻保存的哈，同样也是非常适合一家老小来进行品尝，8分钟就可以食用了，像做早餐啊、点心啊都非常的实用哈。在我们直播间的价格呢，只要59元，喜欢吃素口的宝宝们就可以赶紧在我是方宇的视频直播号同步下单啦。嵊州小笼包啊，两种口味各有千秋。很多朋友可能刚刚也在说啊，哎呀，前面那个链接里头好像这个大包装一次性可能吃不完。其实呢，还有一些小规格的分装的黑猪肉小笼包哈、一次一包也不浪费。这个链接呢也是在底下哈、大家也可以找一下。也是我们只是说规格不太一样。这个呢是125克12包，一共是60只。那在直播价呢是79元，保质期也是同样是12个月。那嵊州小笼包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像有喜欢素口的，喜欢咸口的，喜欢黑猪肉款的，然后呢喜欢规模大一点的，或者说喜欢规格小一点的，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链接里面来进行选购哈，这个呢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挑选。除此之外呢，大家如果有想要了解的产品啊，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的公屏里面打出来，在我是方宇视频直播间。刚刚呢有朋友啊，这位瑞朋友说想要了解第12号商品，我来看一下12号商品是什么内容。12号商品是香云纱手提包啊，是一个檀木手环复古包啊。我觉得这个也是特别适合在出游的时候，如果说有需要啊，想要日常凹造型的，或者说想要送给长辈的，这一款呢都是非常的适合。我们在一首歌之后，稍后来给大家重点的推荐一下这款产品。

0: 家摄像头买了，但硬件存储现在好贵啊。
1: 移动看家安心包，每月只要10块钱包安装，师傅上门全搞定，还3年故障包换哦。
0: 啊，这么划算吗？
1: 对，而且你家毛孩子如果拆家，打开手机就能直播抓包，他一捣乱你就知道，
2: 这功能好使。
1: 如果不在家，他就帮你看家护院，快递放门口也不怕。哎，你去哪儿？
2: 我去巴黎啦。
1: 详询10086或当地移动营业厅。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派奖奖金5000万元，
4: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3: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4: 中国福利彩票。
5: 北京时间9: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7: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6: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7: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8: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9: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
10: 样板力量，行舟踏浪，我是千年舟集团陆通化，祝大家端午安康，共享绿色健康奖。
11: 终于考上了，圆满搞定。
3: 宝贝辛苦啦，给你买部新手机上大学用。
11: 太好了，
4: 买手机来电信更实惠，
3: 加入美好家指定套餐，最高可享国家补贴500元加话费补贴2500元，相当于优惠3000元。
4: iPhone 17 Pro、华为 Mate 80、红米、荣耀等多款热门机型全都有。
3: 详询附近电信营业厅或拨打10000。
4: 中国电信。
12: 永商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1箱到手2箱。详询永商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商一。
1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4: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5: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6: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8: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7: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8: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8: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9: 端午怎么过，来浙江之声听非遗买好物，生动端午匠心手艺特别节目，带您寻找浙江非遗里的端午味道，听传承人讲故事，看老手艺玩出新花样，还有超多精美非遗好物上线，把文化带回家。锁定浙江之声视频直播，就在6月19号到21号，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下午4点到6点，匠心手艺生动端午，浙江之声等你来。

凌晨来到了9:34，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端午特别节目《生动端午匠心手艺》，寻找浙江非遗里的端午印记特别节目。那在这个端午假期，如果说您还没想好怎么过的话，赶紧来我们浙江之声听非遗买好物，带您寻找浙江非遗里的端午味道。那此时此刻呢，我们就在线上啊，我是方宇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就在6月19号到21号，每天上午9:00到11:00。下午4:00到6:00，一起来听传承人讲故事，看老手艺玩出新花样，还有超多的精美非遗好物上线，一起把文化带回家。那刚刚和大家分享了关于绍兴啊一些特色的美食，除此之外呢，其实在端午佳节啊，宠物也有专属的节日仪式感，像不少养宠的朋友呢，也为家中的毛孩子安排了端午的限定餐食，比方说像宠物粽子呀、鲜食礼盒啊等等，这些产品也在悄然的走俏，为我们节日消费增添了一抹温暖的色彩啊！我们看到像很多宠物鲜食品牌都推出了差异化的单品，从9.99的亲民肉粽，再到35块钱的创意宠物竹筒饭，再到88块钱的全套端午礼盒，都是采用鸡肉、鸭肉、蛋黄、羊肉还有羊奶粉等等这些宠物友好食材，可以说是兼顾营养和节日的氛围啊！包括不少产品上线之后就已经售罄了，而且购买的主力呢大多数都是女性宠主啊。其实这一点变化我们也不难发现，在2026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上就显示呢，去年的时候我国城镇的犬猫消费市场规模就已经达到了3126亿，超过了90%养宠人视宠物为家人。那说到宠物消费呢，早就已经从基础的吃饱养活，现在呢全面迈向了情感价值买单的阶段，所以一份专属于餐食也是承载着大家满满的爱意，当然也是当代人情感寄托的温暖注脚啊。现在呢仪式感真的是不缺席哈，毛孩子也能吃上专属的端午粽了，不知道各位您给您家的毛孩子准备了吗？

那现在呢，大家在我是方宇的直播间里看到的正在视频讲解的产品呢，就是我们香云纱的事事如意方巾了。那说到香云纱啊，刚刚在短片里面大家也简单的了解了一下，它呢是纯手工的天然丝绸工艺哈，距今呢也有500多年的历史了。古代的时候呢称叫响云纱，旧时呢被称为是丝绸界的软黄金。它呢是需要3洗9煮18晒等将近30道古法工序啊，耗时数月才能够做成的，而且天然抗菌，越用越润啊。那这款事事如意的方巾呢，其实就是寓意着事事如意，而且它里头是暗藏着提花纹理的，搭配手工流苏，你可以当做警示，比方说你挂在你的脖子上啊，或者是包挂呀、发带呀，而且呢也适配像你平时如果爱穿旗袍的女士，以及日常穿搭都可以搭配啊，可以说是兼具文化底蕴和送礼的优选产品了。那除了香云纱的这款方巾事事如意之外啊，我们看到在链接里头呢，还有刚刚朋友提到的香云纱的手拿包啊，其实跟你的这个一身的穿搭啊，如果你带了它的这个香云纱的方巾的话，然后你可以配同系列的包包，就可以凑成一套了，对不对？那这款墨染芳华香云纱手拿包也是特别的雅致又能够装啊，那日常出门呢也是刚刚好的。这个价格呢，日常价是149元，在我们直播间啊，手拿包的价格是99块钱就可以带回家了。同样呢，还有像这个刚刚提到的香云纱的蚕丝帽啊，日常价呢是199元，我们直播间到价呢就是176元，都在我们的直播链接里啊，大家也可以去选购一下。如果说您想要搭配又是三层丝的这个帽子，再搭配手拿包，再搭配方巾，哇，出门的话这一套下来绝对是国风满满啊。而且呢还有朋友刚刚了解到了，说这个帽子啊特别的透气，而且不压你的发型，像四季都能够去佩戴。日常价是199元，直播到价176元，绍兴发货，次日达，而且也是包邮的，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这几款产品呢，都是比较适合日常又想时尚啊，又想防晒，又想要展现自己别样美的这些女性朋友们都可以选购。包括如果现在收听节目的男性朋友们，也可以购买回去送给自己的家人，或者是自己的爱人、自己的妈妈都可以哦。

0: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C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吉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简单对话。
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塞西尔高贝尔。
5: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6: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7: 请您锁定
0: FM 1010.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V肆意用音乐交朋友，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 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V哦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10110。 0571881110。
8: 欢迎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浙江之声的端午特别节目《生动端午匠心手艺》，寻找浙江非遗里的端午印记。我是主持人佳佳。此时此刻呢，大家可以同步的搜索“我是方宇”的视频号直播，在6月19号到21号，我们将会给大家一起来分享超多的精美非遗好物，然后呢，也跟大家一起啊，听传承人讲故事，看老手艺，玩出新花样，把我们的文化 一起带回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下午的4点到6点啊，搜索我是方宇的视频号直播，就可以看到了。那刚刚呢，也和大家分享了很多的非遗好物啊，也有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留言说想要了解更多的关于出行搭配的一些需求。那刚刚和大家分享的香云纱的一些眼罩啊、口罩啊、帽子啊、手拿包啊，这些呢都是日常，尤其是接下来防晒啊、出行的时候，大家可以一起 搭配的。那除此之外呢，如果说大家在平时看手机看的比较多的朋友，接下来呢也要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好视力眼贴啊，尤其是 50岁以上的朋友经常感觉到迎风流泪或者是怕光胀痛，愈发严重的那就可以试试我们的好视力蒸汽眼贴，里面呢添加了人参、铁皮石斛、黄柏等等很多的成分，它呢也有国家的专利促渗技术，能够让你的眼睛吸收的更快。那现在呢可以拨打4008331921123、4008331921123好视力的年终感恩回馈，还有不少的好福利啊，购买好视力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还有一台 多功能收音机，周期买更划算，每个人呢再送一床冰丝夏凉被，这也是专门给大家申请的新礼品，千万不要错过了，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除此之外呢，我们的视频直播里头的链接好物啊，大家也可以同步的来进行选购哈。刚刚也看到了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说想要了解 一些关于吃的，端午安康啊，大家都想要了解关于相关产品。那我们再等会儿啊，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刚刚和大家推荐过的 生粥小笼包，不知道大家下单了没有啊？有猪肉味的，然后还有素菜味的，有大规格的，也有小规格的，比较适合自己上班族以及学生党啊，在上学期间或者说当早饭来进行食用啊，一口一个，吃起来也是香喷喷的。而且根据大家不同的需求呢，它的规格有大包有小包，然后买回去呢，一家三口、一家四口、一家五口啊，都可以来进行选用。
9: 永尚医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救，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2箱，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医。
10: 又到了送福利时间，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拿出10000份眼贴补助浙江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赶快拿出手机拨打4008331912，购买啊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限领一份。
1: 800-833-1912。特别是啊，眼睛经常干涩酸胀，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甚至模糊到看不清手机电视的，真心建议您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早用早缓解。内含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不难受。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

来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另外啊，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周期买更划算，额外再送一床冰感夏凉被。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午怎么过，来浙江之声听非遗买好物，生动端午匠心手艺特别节目，带您寻找浙江非遗里的端午味道，听传承人讲故事，看老手艺玩出新花样，还有超多精美非遗好物上线，把文化带回家。锁定浙江之声视频直播，就在6月19号到21号，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下午4点到6点，匠心手艺，生动端午，浙江之声等你来。

0: 来浙江之声端午特别节目生动端午匠心手艺，寻找浙江非遗里的端午印记，正在同步直播当中。此时此刻我们的视频直播端啊非常的热闹，大家可以搜索我是方宇的视频号，同步收看我们的直播。里面有很多我们准备的非遗好物来送给大家，在这个端午假期大家可以一起把文化带回家。刚刚呢有朋友啊也在了解说我们在今天的直播间里的一些产品啊，比方说现在上线的这个三号链接和四号链接都是黑猪肉小笼包以及黑猪肉大笼包啊，有什么区别？你一听名字你就知道了吧，一个是小笼包，一个是大肉包，它的这个 就是大小首先就会有一些些区别，包括黑猪肉的占比也会不太一样。如果说你比较喜欢吃黑猪肉多一点的，那你就可以选择这个大的肉包。如果说你比较喜欢吃小口的哈，一小口一小口吃的，那你就可以选择小笼包。然后呢，它的数量啊，相对来说呢也会有一些些区别，像 小笼包的话是规格300克每包，然后12只，那一共是5包的话就相当于是60只嘛，那它的价格在我们的直播间是79.9块，赶紧可以去下单啊。然后呢 这个小笼包的话它的产品规格呢是125克，然后12包，一共也是60只，直播间的价格呢是79块钱。所以根据自己的不同口味啊，可以去选购不同的产品。那在10点之后呢，我们还会有其他的一些好物继续带给大家，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直播间来留言，你想了解哪款产品，稍后也将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
2: 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3: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心愿在清心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心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宝贝，你看你这第一个扣子扣错了，后面就都错了。来，我们重新再扣一遍。
5: 扣子可以重扣，人生不能重来。立德树人，从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开始。
6: 北京时间9:59。
7: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盛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盛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4: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3: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4: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3: 通信有保障，1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4: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5: 永尚医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1箱到手2箱，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医。
6: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诱惑莫轻信，远离非法集资，守护财产安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端午怎么过？来浙江之声听非遗买好物，生动端午匠心手艺特别节目，带您寻找浙江非遗里的端午味道，听传承人讲故事，看老手艺玩出新花样，还有超多精美非遗好物上线，把文化带回家。锁定浙江之声视频直播，就在6月19号到21号，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下午4点到6点，匠心手艺，生动端午，浙江之声等你来。
2: 哎，时间来到了10点02分，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端午特别节目《生动端午匠心手艺》，寻找浙江非遗里的端午印记。我是主持人佳佳。刚刚一个小时呢，也和大家一直在分享我们浙江之声给大家选购的这些非遗好物哈、直播间。我是方宇，同步也在线上进行直播。如果说想了解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哪一些非遗好物的话，赶紧搜索我是方宇的直播视频，然后呢我们也同步的把直播间里的朋友们有想要了解的产品同步给我们广播端的朋友们，大家也可以一起联动起来啊。每天在6月19号20到21号，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下午4点到6点，来我们浙江之声我是方宇的视频号直播间来跟大家一起分享。那除了刚刚给大家推荐的这些好吃的哈，其实还有一些好玩的地方也想要跟大家简单推荐一下。比方说有很多高考学子，那现在高考结束了，想要去毕业旅行呢，那去哪玩呢？比方说湖州就凭借考生专属的福利和多元的吸水资源啊，成为了应届毕业生的出行优选。据了解呢，湖州是面向全国2026届的考生推出了带上准考证去湖州的优惠活动，像长颈鹿庄园、湖笔小镇、还有哈拉水乐园以及欧诗漫珍珠博物院等等多个景点啊，凭借你的准考证就可以解锁专属的门票折扣了，让毕业生低成本就可以玩转夏天。我觉得这非常适合刚刚经历过中考或者是高考的孩子们，卸下备考的压力，可以在湖州的山水间开启一场青春的撒欢之旅啊。那刚刚和大家分享的家常美味啊，相信大家在选购美味囤货的同时呢，还有一些端午专属的小小的仪式感也得安排上，对不对？那接下来这一款手工编织的12生肖粽子编绳就非常的应景，而且呢又很精巧，随身携带呢也特别适合啊。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一款手工编织蜡线12生肖粽子呢，是6号产品链接目前也在置顶。那大家如果说想要了解产品信息的，也可以搜索我是方宇的视频号来进行了解。同步呢，我们在视频端也有相关的访谈的视频，现在也可以同步的去点开来看一看啊。我们也是请到了主理人吴丹元，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关于编织的一些详细的一些情况哈。那简单的再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款纯手工编织的12生肖粽子，手机编绳，它的材质呢是耐水洗，而且呢也不容易褪色，造型也比较立体，比较生动。像平时你可以当做吊坠啊、手机链或者是包挂都可来进行使用。那日常售价呢是198元，在我们直播间的专属优惠价就是168元了。想要选购的朋友也可以点击我们的直播链接6号啊来看一看。好，想要看更多关于这个产品的视频内容的，也可以搜索我是方宇的视频直播号同步来进行收看。接下来这首《孤单北半球》也是在我们直播间的一位朋友想要点播的，送给你吧。

欢迎回来，刚刚和大家分享的呢是关于大家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可以随身携带的十二生肖粽子手机编绳哈。除此之外呢，其实小巧的编绳是藏着端午的小心意。如果说你想要更有文化分量或者说更有非遗质感的手工好物的话呢，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非遗穗昌畲族彩带一定会让你眼前一亮哈。说到浙江丽水穗昌一带的畲族传统手工编织呢，在2021年的时候就入选了国家非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啊。它呢是以棉纱、苎麻或者是丝线作为原料，然后呢用简易的竹制腰肌经纬挑织的纹样呢，还有像蝴蝶花啊、铜钱花啊，以及古老的易服文字，也织像风调雨顺啊、百年好合等这样的吉祥汉字啊，寓意着驱邪祈福。那最主要的是这个彩带呢，它既

可以选择穗昌畲族的彩带啊，搭配起来，那它的价格呢，在我们的直播间是89元。你千万别小看啊，这么一条细带，短则数日，复杂者就要耗时数月啊，所以它也是承载着山哈人对于爱情和美好生活的祈愿。你可以买一条系包上，或者呢挂在你的家中，其实都是很漂亮的一个物件啊。同时呢，也是带温度的非遗好物，推荐给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进行下单选购。

0: 开。
1: 说到吃啊，大家就特别容易来劲儿。那除了吃之外呢，端午假期也少不了去哪玩儿。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端午假期龙舟进度吧。在今天呢，跟着龙舟走大运系列龙舟赛事也是正式开赛了，将近40支队伍，大约有470名选手是劈波斩浪啊，角逐200米直到竞速的桂冠，为市民呢献上一场兼具速度和古韵的端午盛宴。那赛事呢设置3大专场看点啊，像龙腾、拱墅、运河争霸赛就集结了19支本土战队，还有中华传统楼中竞演呢，还原了老底子的端午韵味，包括同心杯竞速大赛将会。

来十三支强队巅峰对决。现场呢还有请龙王、醒狮、舞龙、点睛祈福等等传统仪式，再搭配送运歌舞表演，可以说节日的仪式感是拉得满满的啊。除此之外呢，6月19号到21号，杭州运河文化广场也同步开启了端午嘉年华，市民呢可以在现场体验包粽子啊、制香囊、编舞绳等等这些民俗活动，那参与投壶啊、射五毒等等趣味互动，那水陆两栖体验区可以解锁皮划艇、桨板还有划船机等等项目啊，可以说精彩纷呈啊。这个端午大家也可以来到杭州运河之畔，在古典和粽香里来沉浸式的感受我们传统节日的鲜活与活力。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0: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1: 怎么过？来浙江之声听非遗买好物，生动端午匠心手艺特别节目，带您寻找浙江非遗里的端午味道，听传承人讲故事，看老手艺玩出新花样，还有超多精美非遗好物上线，把文化带回家。锁定浙江之声视频直播，就在6月19号到21号，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下午4点到6点，匠心手艺，生动端午，浙江之声等你来。
2: 时间来到了10点22分，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端午特别节目《生动端午匠心手艺》，寻找浙江非遗里的端午印记。我是佳佳。那在我们这个特别节目里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在这个端午假期为大家寻找到的端午味道。那刚刚呢，和大家简单的在我们的直播间里的朋友啊，分享了佳佳去到了绍兴鉴湖黄酒坊，了解了他们的这个鉴湖酒黄酒的这个制作工艺。简单和大家介绍一下吧。鉴湖酒坊呢，是创于清雍正年间，张氏家族在绍兴湖塘鉴湖源头建坊的，而且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开门就可以见到湖了，而且这个湖水呢，它就是取鉴湖水酿酒的，也是它的原料之一啊，所以呢真的是产自原地的这个酒，然后呢也是现存的国家工业遗产。另外呢，在鉴湖长春酒，其实在民国的时候就已经是名噪上海滩了，可以说已经有将近千年的这个历史了哈。而且呢，我来到那个地方之后，我就发现啊，那边确实是土生土长啊，然后呢又是很原汁原味的古法酿造的，所以如果说在端午节期间想要小酌一口的朋友，搭配着端午的美食，那就千万不要错过鉴湖酒坊的鉴湖长春酒了。那这个价格呢是152元，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啊搜索我是方宇，目前呢是13号链接也已经置顶了。如果喜欢喝一丢丢的小朋友啊，可以感受一下长春酒，它的度数我那天了解了一下，应该是14度吧，相对来说还好啊。然后还有一款度数呢会稍微高一点的，应该是偏爱白酒的朋友，如果喜欢的话也可以去购买啊。它呢是标样原浆糟烧白酒，也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链接里头，大家也可以去选购一下。那这样吧，我们在选购我们直播链接的同时呢，也可以再通过一段短片来了解一下我们鉴湖这个黄酒坊的一些相关的情况哈、啊，也是佳佳去到了现场啊，采访了他们的董事长，了解了他们的产品。那广播端的朋友们，如果说想要了解详细情况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搜索我是方宇来了解详细情况。

周末的正确打开方式是窝在沙发里把一部电影看两遍，是踩着人字拖去街角等一份烤串，是忽然被路边的吉他声留住脚步。发呆也好，狂奔也罢，只要你愿意，每一秒都能过得带感。浙江之声动力周末，陪你过每一个舒服的周末。这周你想怎么过？

0: 瑞幸万兆云宽带，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1: 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和 5GA 极速网络，最高共享1500GB 超大流量，
0: 更可叠加智屏、智灵、智看、智存等超值 AI 应用权益。
1: 万兆宽带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限时特惠，每人每天仅需4元。
0: 浙江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已全面开启，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2: 北京时间10: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
6: 样板力量，行舟踏浪，我是千年周集团陆通化，祝大家端午安康，共享绿色健康奖。
7: 端午怎么过？来浙江之声听非遗买好物，生动端午匠心手艺特别节目，带您寻找浙江非遗里的端午味道，听传承人讲故事，看老手艺玩出新花样，还有超多精美非遗好物上线，把文化带回家。锁定浙江之声视频直播，就在6月19号到21号，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下午4点到6点，匠心手艺，生动端午，浙江之声等你来。
8: 欢迎来浙江之声端午节特别节目，生动端午匠心手艺，寻找浙江非遗里的端午。

印记正在直播当中，在这个端午假期来浙江之声听非遗买好物，来带您寻找浙江非遗里的端午味道，同时呢一起看老手艺玩出新花样。就在6月19号到21号，锁定我是方宇视频号直播，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下午4点到6点啊，等你来一起来选购我们的非遗好物。那刚刚和大家推荐的这款好物呢，来自于绍兴建湖黄酒坊来手工制作的这款长春酒哈、说到有酒有壶的地方，真的是值得大家去慢慢逛一逛，即便你不去买啊，你也可以去到那儿看一看，赏建湖美景，品建湖美酒，再加上其实还有在这个特别应季的时节，大家可以吃到的就是童子蟹了哈。说到江南老饕们惦记的第一口下蟹呢，现在已经是悄悄爬上了杭州的餐桌。我们也走访了一些市场啊，发现素有童子蟹之称的六月黄已经是抢先上市了，为端午家宴呢添上了一抹限定的鲜味儿。那现在呢，像很多朋友在挑蟹的时候也有一些小秘诀啊，比方说正宗六月黄，然后外壳偏薄，拇指呢轻轻的按压它的背甲，是带有轻微的弹性的，而且个头其实不必太贪大啊，2到2.5两的规格呢，其实是口感最佳的。如果说过大了，反而呢会失去了它鲜嫩的本色哈、啊。还有呢，眼下这个货量呢尚且是有限的，每天售完就没有了。如果说想要敞开吃的朋友，可能还得再等个2-3周时间才会批量上市啊。那虽然说不在传统端午五黄之列，但是恰逢时节的六月黄也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家庭尝鲜的新选择。一口嫩蟹入喉，就是属于江南端午的鲜活滋味啦。那除了刚刚跟大家推荐的这款绍兴黄酒之外啊，有的朋友如果说偏爱白酒或者是有收藏打算的这些朋友呢，也别着急，因为温润的这个同厂出品的纯粮糟烧白原浆白酒，它的分量呢是比较足的，品质也是比较高的，而且能饮用也能够收藏。这个链接呢也同样在我们的直播间啊，现在也已经给大家上架了。那简单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款标样原浆糟烧白酒，它呢是1.3升，然后呢酒精度是在50度左右啊，然后这个是也是甄选自建湖源头活水和黄酒压榨后的优质糯米黄酒精。那这个呢也是1.3升，刚刚跟大家介绍了，拿出来之后啊大气十足啊，就像是你说的这个瓶子老大，摆在酒柜里呢也是很有分量的，而且酒体呢比较清亮，带着一点点的黄，那它是属于糟香型的，开坛之后就会涌出标志性的纯正糟香和熟糯米的甜香啊，而且入口之后你会感觉到特别的绵甜，不辣喉不挂头，50度呢刚好是刚柔适中的，你既可以独酌品鉴，也可以再泡上现在时下的杨梅呀、青梅呀，味道真的是特别的美味，而且也适合长期的这个窖藏啊。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它的糟香会转为馥郁，那它的口感也会更加的圆润啊。那它的链接也已经在我们的直播间啊，我是方宇的直播间同步已经在置顶的位置了，14号链接。如果喜欢喝白酒的朋友啊，可以去选购这一款兼具饮用价值和收藏纪念意义的这款酒，那也是绍兴特色的伴手礼当中少有的能喝又能藏的大件佳作了。配上刚刚和大家推荐的这些美食啊，哇，那真的是端午假期太美味了吧。那如果刚刚没有看到我们直播间里关于这两款产品的推荐的朋友啊，也可以锁定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的采访的视频也可以继续给大家播放，想要了解更多关于这两款产品的相关内容就不要错过了。

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趟过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写满眼春茶仲夏冰沙，写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周末。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0:41，你现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浙江之声端午特别节目《生动端午匠心手艺》，寻找浙江非遗里的端午印记。那接下来要跟大家重点推荐的，同样也是佳佳实地去探访的绍兴赵家铜艺哈，这呢也是此时此刻在直播间大家可以看到的哈，在我的左手边里面。摆着的这一款王阳明知行合一紫铜非遗手工画，那这个呢是出自于我们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这位用一生时光和铜对话的艺术家赵秀林老师。那他呢出身于柯桥铜匠世家，是绍兴铜雕非遗掌门人，从9岁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和铜结缘了，而且这一锤啊就是60余载。那在赵老师的手中呢，沉重的铜也被他赋予了鲜活的生命力，化繁为简，跃然眼前。尤其在现场呢，我看到了他那一幅铜雕的《兰亭序》，哇，这一笔一剑真的是实打实的凿出来的。这而且他的这个每一笔每一画哈，他的顿挫都能够呈现的非常的逼真，淋漓尽致啊，真正是做到了古为今用，传统和时尚完美融合。另外一方面呢，他除了将书法结合铜雕之外呢，他还会结合当地的绍兴的这些特色的文旅地点，小桥流水人家，结合着他的铜雕一起展现出来，这个也是实实在在的不一样的非遗之处哈。那赵老师呢，不仅是技艺非常的精湛，而且呢也是荣获了很多的荣誉，比方说中国民间的这个最高文艺奖、山花奖等等等等啊。所以呢，相信大家看到他这幅作品之后啊，特别适合送给亲朋好友，包括自己摆在家中也特别的好看。那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我是方瑜，直播链接右下角的直播链接里头啊，现在呢就已经在我们的置顶的直播链接里头了，直接就可以去选购了。它的价格呢在我们直播间是288元，可以一起为这位坚守初心和匠心筑梦的大师点个赞哈。那接下来视频端我们也会有佳佳去到现场和大师对话的视频和大家一起分享。那如果说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你也可以搜索我是方宇视频号同步来观看。

0: 再继续收看我们和赵大师对话的这个采访的同时哈，也提醒一下大家，在我们我是方宇的视频号右下角的直播链接里头现在正在置顶的链接呢是同文创纯铜汤婆子，它呢是13厘米加厚的老式复古风暖脚暖手热水宝，此时此刻呢也是在我们的直播间啊，拿起来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款就是赵家同意制作的这款汤婆子可以暖手暖脚的热水宝了，在冬天的时候哈，你看放在你的办公桌上也特别的洋气，对不对？然后呢你想要用它来当暖手宝的时候放在那儿也是特别的实用。这款呢目前的价格是168元，也在我们的直播链接里呈现给大家了，如果有需要的朋友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里来进行选购。那今天呢在我们的浙江之声端午特别节目生动端午匠心手艺当中，给大家寻到了这么多关于浙江的非遗里的端午印记啊，不知道有没有选到您心仪的这些产品呢？如果说你也有选到了的或者选购到了的，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公屏上面哈，来和佳佳一起分享一下。我们这次给大家准备的有好吃的啊，有好喝的，然后有实用的，也有一些精致的小挂件哈，比方说手工的编织啊，还有这个挂包啊，还有挂链啊，等等等等，可以说是比较全面的给大家考虑到了。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希望大家在这个端午假期啊，都能够伴随着艾叶飘香，纳祥瑞，龙舟进度送安康，再次把所有的这些美好的关于端午安康的祝愿送给各位。提醒大家，在很多听众朋友们收听节目的同时啊，可能也在同步刷手机的，这个时候呢要千万注意保护好你的眼睛，建议你可以用一用我们的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呢正好赶上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啊，补贴又多又划算，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不限年龄不限人数，只要拨打就能够领补贴，每人都送78元的蒸汽眼贴，还送多功能收音机，那不想错过的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啊！这次拨打呢，直接送你78元蒸汽眼贴，还送多功能收音机，周期购买更划算，每个人呢再送你一床宾丝夏凉被，这个呢也是专门申请啊的这个新礼品，千万不要错过啦。那好视力蒸汽眼贴也是通过蒸汽热敷加速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之后你的眼睛会又滋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也更加轻松，赶紧不要错过啦，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马上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别给浙江听众发放超值福利，如果您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尤其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难受的不敢看，严重的模糊发昏，看东西不清亮，出门买菜锻炼都不方便，您现在就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赶紧打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啊，很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萌花等草本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眼睛很轻松，干涩流泪模糊都能早缓解。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另外，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周期买更划算，额外再送一床冰感夏凉被，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3: 毕业创业去哪里？
4: 来浙江体彩。
3: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4: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0: 午怎么过，来浙江之声听非遗买好物，生动端午匠心手艺特别节目，带您寻找浙江非遗里的端午味道，听传承人讲故事，看老手艺玩出新花样，还有超多精美非遗好物上线，把文化带回家。锁定浙江之声视频直播，就在6月19号到21号，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下午4点到6点，匠心手艺，生动端午，浙江之声等你来。
1: 本时间来到了10点55分，那这个时段由佳佳陪伴大家的浙江之声端午特别节目生动端午匠心手艺暂告一个段落了，但是呢我们直播间啊一直会持续给大家一起送好物，你也可以来我们的直播间继续关注啊，在6月19号到21号呢，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下午4点到6点，我是方宇的视频号，一起来和大家分享非遗好物啦。最后呢也是祝愿大家端午安康，阖家和睡，然后呢日子也步步皆安啊，事事称心，把节日的暖意和祝福都收进自己的怀里。最重要的是也祝愿哈、啊、这两天参加考试的这些中考的同学们啊，胸有丘壑，下笔从容，旗开得胜，一举高中。感谢各位，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浙江之声，拜拜。

0: 间10: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5: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也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9: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9: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1: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2: 新品牌，新场景，之声，浙江第一声。
1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4: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5: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16: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17: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14: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1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8: 请线上预约自助办。
19: 这是在哪儿约呀？
20: 阿姨，我来帮你。
21: 这是哪儿啊？这是
20: 啊，这个地方啊，导航一下就到了。按这里
22: 准备出发，捐赠3公里。
23: 哎呀，你们店也没有的卖呀。
20: 大叔，我教你网购直达，点这里，这里
19: 哟，约好了。
23: 真方便、
19: 啊、有了有了，
20: 您的快递。
23: 哎，就是他，
20: 举手之劳，帮点一下，帮交一下，让全民搭上数字快车，共享数字中国。
1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4: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0: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2: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3: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4: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25: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26: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27: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8: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9: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30: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1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
4: 样板力量，行舟踏浪，我是千年周集团陆同华，祝大家端午安康，共享绿色健康奖。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

0: 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北京时间11: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约个时间一起看世界杯，
4: 没问题，早就安排好了。家里电视看，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如临赛场。出门手机看，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想看就看。
3: 不管电视看还是手机看，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4: 没错，强网稳定加持，信号全程在线，超清丝滑观赛，体验直接拉满。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5: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6: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爸，我吃完了，走吧。
8: 还剩这么多，咱打包吧。
7: 回家也是倒掉，又不是吃不起。
9: 经过多年努力，2081年我国研制成功一种新型合成食物。纯天然食物的味道相似度高达60%。
7: 不吃不吃，太难吃了。
10: 味道跟我过去吃的简直没法比。哎，要是能回到过去。
11: 您请进，这边请。
8: 没事，多点点。
7: 不用，够吃了。我吃完了，一点不剩，太香了。
12: 今天的剩饭少一粒，等于明天的粮仓多一粒。珍惜粮食，每一粒。
13: 端午怎么过？来浙江之声听非遗，买好物。生动端午匠心手艺特别节目，带您寻找浙江非遗里的端午味道。听传承人讲故事，看老手艺玩出新花样，还有超多精美非遗好物上线，把文化带回家。锁定浙江之声视频直播，就在6月19号到21号，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下午4点到6点，匠心手艺，生动端午，浙江之声等你来。

端午安康，我们浙江之声的端午特别节目啊，从早上的9点钟已经正式开始了。刚刚也特别说到了，在这个端午佳节啊，给大家准备了端午好物相送。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啊，方宇的视频号当中啊，可以关注到我们这场的带货直播。刚刚9点到11点，主播佳佳已经上线了，怎么样？大家买的还畅快吗？午的4点到6点，微微啊会上线，连续3天，我们6位主播轮番上阵，为大家精选了非遗好物，您可以锁定到我们的直播。当然在这个端午佳节，很多朋友看到社交平台当中也在说啊，说哇这个端午好忙啊，有好多节目要看，有好多比赛要追，比如说世界杯。在这次世界杯过程当中啊，你能够感受到我们中国的 AI 真的为世界杯装上了最强大脑，中国科技也撑起了世界杯智慧中枢。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赛事火热，多项中国制造黑科技全方位的赋能赛事，升级观赛与办赛的体验。本届世界杯官方用球三重浪就是我们中国造智能足球，内置呢高精度芯片，每秒500次采集运动数据，精准的可以捕捉到我们肉眼很难去看到的细节，也助力赛场的关键改判，实现赛事数据化的精准的裁决。同时呢，中方还联合打造的 AI 智能指挥中心、毫米级球员数字孪生系统，高效的统筹了跨国赛事调度，精准的辅助判罚。此外，国产的机器狗啊，全天也在啊值守巡检，搭配 AI 的防抖直播技术，全方位的保障赛事安全平稳运行，也尽显我们中国的科技实力。看世界杯用中国移动，用移动好网，信号覆盖广，网络快又好，上咪咕视频看高清直播，听专业解说。

也说了啊，在这个假期大家会非常的忙碌，可以看的内容很多，可以关注的赛事也很多，那么大家要注意你的眼健康了。如果说感觉啊眼睛好像很疲劳啊，还有呢感觉好像有点昏昏的，手机电视也不敢看，大家都在看世界杯，你好像都不敢看，因为眼睛会不舒服啊。其实说实话，现在啊，就不是说啊，只有到一定的年纪，可能眼睛才用眼会比较的吃力。现在其实越来越低龄化啊，而且我们一天自然的眨眼大概有1.6万次，全天盯电脑啊，或者说盯手机的时候，仅眨眼6000次左右，大约少了1万次给眼睛保湿的机会啊。所以我们很容易感觉到干涩酸胀啊，看手机看电视总会觉得哎呀好像很胀痛，感觉不舒服。那么这样子推荐大家可以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我们昨天办公室大家都在用，感觉很放松很舒服，里面有这人参，有铁皮石斛，有很多的很多成分，都获得了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也就是说让我们眼睛可以吸收的精华会更快更多了。也就是用完这个你看球啊，虽然说有我们中国科技的加持，你自己人眼也会觉得很清晰的可以捕捉到了。您可以关注一个电话，就是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年终回馈啊，您可以有不少的福利，在这个时候拿到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还有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啊，每天在今天啊，还每人再送一床冰丝夏凉被，天哪，这是专门给大家申请的新礼品，不要错过了啊！微信当中您可以关注，同时的电话是4008331912，4008331912。FM 101.6浙江之声的端午特别节目正在播出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端午大家怎么过呢？刚刚说到有很多的活动，有很多的赛事等着大家去关注啊，还有很多朋友也在端午选择了出行。有一组数据来解锁端午假期的活力吧。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的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大家都是去为什么而出行呢？有为毕业旅游的，有避暑出行的，有龙舟赛的啊，这成为我们今年端午假期的三大热点。数据分析，2到3天的中短途家庭游预计会成为主流的趋势。新能源汽车出行量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32%。今年的端午假期恰逢是高考结束，叠加毕业季，毕业旅游也会成为热点。从6月12号以来啊，学生出游群体规模较去年同期提升19%。部分的景区呢是针对学生推出了购票优惠政策，比如说长白山景区、宝泉旅游区、恩施大峡谷景区，学生的游客量预计较去年同期提升54%。避暑呢也是这个假期的另外一个关键词，虽然说现在我们觉得这天气还是挺懂事儿的啊，但是接下来啊到了这个酷暑的这个时节，很多朋友就会选择避暑了。还有新疆伊犁啊、甘肃武威啊、四川

0: 天南海北的古人会用青白红黑黄色的丝线缠绕手上，有时还会送给亲友，希望借助五方神力为所爱之人啊消灾病弊病啊，保佑安康。那时过境迁，我们也习惯用网络去传达祝福，所以又一年端午，我们在电波里面也向大家彼此贺彩。
1: 飞扬访谈，世界杯看这里。
2: 舞怎么过？来浙江之声听非遗买好物，生动端午匠心手艺特别节目，带您寻找浙江非遗里的端午味道，听传承人讲故事，看老手艺玩出新花样，还有超多精美非遗好物上线，把文化带回家。锁定浙江之声视频直播，就在6月19号到21号，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下午4点到6点，匠心手艺，生动端午，浙江之声等你来。

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0: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1: 在星期五也过上了周末的松弛感。从今天开始啊，19号到21号是我们的端午假期。那从明天开始呢，也是我们的杭州的孩子们中考的时间。省气象台昨天发布了端午假期的天气展望啊，受梅雨带影响，假期里浙中北有较明显的降雨，浙南局部有短时暴雨和雷雨大风，所以呢，要参加考试的家长们也要提前做好交通的规划了。
2: 随着梅雨带加强北台，我省迎来新一轮强降雨。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郭巧红说，降雨将贯穿端午假期三天。其中杭州、衢州、金华、湖州等浙中北地区累计雨量较大，浙南地区位于雨带南缘，有分散性短时暴雨和局地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19号端午节当天的白天，浙北和浙中西部地区是有阵雨或者是雷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19号夜里到20号，整个浙北、浙中西部都是有中到大阵雨或者是雷雨，那么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的话大暴雨。那么21号呢，整个降水的话呢稍有些减弱，降水的范围的话呢有点往南移。
2: 据预测，18号8点至22号8点，浙中北地区累计雨量可达50到80毫米，杭州、衢州、金华、湖州等地部分80到150毫米，局部地区200毫米以上。假期期间，全省大部最高气温28到32度，体感较闷热。20到21号正值中考期间，考生、陪考人员要注意出行安全，防暑降温。郭晓红说，节后梅雨依然不歇。
3: 我们预计的话呢，可能27号之前，这个雨带都是在浙江中北部到苏皖南部这一带摆动，所以持续时间还是会比较长。
2: 假期遇上梅雨，各地涉水涉海旅游景区提前制定应对措施。位于安吉县天荒坪镇渔村的荷花山漂流景区已制定动态管控方案，将根据实时水情、雨情灵活调整运营模式。景区负责人胡嘉兴说，
4: 漂流的话，像我们这小河道嘛，自然的流量的超过60公分了，我们就停了，也提前告知游客的。那我们叫他们带个雨披，漂好嘛，要是冲个热水澡，就我们自己配备的救生衣、安全帽，每个设计里都有个安全员。
2: 杭州淳安是本轮强降雨的中心之一，当地公路部门已提前开展道路隐患排查，仔细排查公路路面、边坡、警示标识等设施隐患，保障出行安全。淳安县公路应急保障基地党员服务队队长于军说，
5: 我们以县公路应急保障基地为核心，以天老湖、江家、大树、风口、威平和07六个公路养护站为支点，形成1+6的公路应急联动体系，同时利用智能监控系统对重点路段和桥梁隧道开展实时监控，提升公路预警响应效率。

0: 中午怎么过，来浙江之声听非遗买好物，生动端午匠心手艺特别节目，带您寻找浙江非遗里的端午味道，听传承人讲故事，看老手艺玩出新花样，还有超多精美非遗好物上线，把文化带回家。锁定浙江之声视频直播，就在6月19号到21号，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下午4点到6点，匠心手艺，生动端午，浙江之声等你来。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到的是浙江之声的端午特别节目，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浙江之声当中跟我们分享和交流，当然也要锁定我们浙江之声在这一次的端午假期为大家送上的非遗好物的直播带货啊！您可以在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下午的4点到6点可以锁定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在方宇的视频号当中啊，在我们方宇主持人的视频号当中，早上的佳佳已经上线过了，下午微微，明天呢还有我们的主持人啊，到后天总共有六位主持人在我们的直播间等待各位。当然在我们的广播端您还可以持续收听我们的端午特别节目，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浙江之声当中以及我们的方宇的视频号当中跟我们一起互动和交流。再次啊，祝大家端午安康。
1: 又到了送福利时间，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拿出10000份眼贴补助浙江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限领1份，4008331912。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甚至模糊到看不清手机电视的，真心建议您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早用早缓解。内含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不难受。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另外，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周期买更划算，额外再送一床冰感夏凉被。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2: 北京时间12:30，
0: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4: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3: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4: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3: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5: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6: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文明用餐，不让病毒口口相传。
8: 唾液是疾病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病毒在公私筷不分的情况下容易传播蔓延，养成使用公筷的习惯，多一双公筷多一份保障。家庭成员可使用固定餐具，在外形或颜色上进行区分，培养分餐习惯，宝宝也要用砖筷。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0: 飞扬访谈，世界杯看这里。
0: 看世界杯啊，在这两天大家可能都会有这样的行程安排，赛事的这个看单都排好了吧。看世界杯，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聊球星，品赛事，轻松看懂世界杯，与朋友共喝彩，尽情畅想全赛程。首支32强已经诞生了，你知道吗？ 看比赛的人都知道。墨西哥1-0啊，战胜韩国出现了。北京时间的6月19号，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 A 组第二轮的角逐当中，墨西哥1-0战胜韩国。上半场比赛双方都没有有效进球，0-0暂时打平。比赛第50分钟，韩国守门员打球脱手，东道主墨西哥队球员罗莫啊顺势射门得手，墨西哥1-0战胜韩国。那随着墨西哥战胜韩国，他们也成为第一支32强的球队。

并锁定小组第一，直接出线了。那今天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第九天了，2026的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继续进行啊。北京时间的6月20号的3点钟，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比赛；北京时间的6月20号6点钟，苏格兰和摩洛哥；北京时间6月20号的8点半啊，也就是明天早上的8点半，巴西和海地；北京时间明天的11点钟，土耳其和巴拉圭。土耳其巴拉圭明天应该说是上演生死战的，两队首轮比赛都是遭遇失利，如果说这一轮再输球的话，有可能提前出局，因此两队几乎是退无可退啊，必须全力破局方得一线生机。您可以在移动的咪咕平台当中可以一起去看赛事，聊球星。

0: 你是你或是你都行，会有人全心的爱你。
1: 乐，睁眼看看我这一路怎么来的，随便你们给我贴上什么样的牌子，是飞向大军压境，又是指向天宫，我在这就在这，哪也不去，面如刀锋，感谢你们用言语把我推上脚架。

0: 12:38，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到的是浙江之声，给大家分享一个数据啊，说2026年中国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65亿元。给阿妈的情书6月18号，也就是昨天开始全球上映了，端午档的20部新片云集，创近10年同期新高。影片类型也很丰富，满足多样化的观影需求。所以在这个端午假期，大家会走进影院选择哪一部呢？特别是到了马上的暑期档啊，在今年的暑期档啊，有超过80部新片会陆续的上映，那么你又会选择哪一部呢？共同来感受一下这缤纷的光影之旅吧，共同来选择一下啊。
1: 今年的端午档可以说是格外热闹，短短3天假期就有20部影片集中上映，创下近10年来的同期新高。影片类型丰富，从谍战爱情悬疑到动画动作青春题材，几乎覆盖了全年龄段观众的观影需求。科幻爱情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由王源饰演的阿志坚信自己活在虚拟世界里，不断寻找逃离现实的证据。当科幻设定遇上青春爱情，也让这部电影成为端午档最具想象力的一部作品。
2: 我一直在寻找证据，证明这个世界不是真实的。
1: 爱是愤怒，聚焦小镇青年的爱情故事，探讨情绪成长与和解。北回归线以北则以房车旅行为线索，把人生故事和远方风景串联在一起。即便假期来不及远行，也能跟着银幕一起奔赴山海。动画电影同样精彩，《大鱼海棠》10周年重映将带很多观众重回那段国风动画记忆。时隔7年，皮克斯经典 IP 续作《玩具总动员5》回归，主打合家欢观影，很适合大朋友小朋友们一起走进影院。而恰逢父亲节，无微不至《爸爸我爱你》《爸爸让我再爱你一次》等聚焦父子关系的影片，也为档期增添了更多的温情表达。可以说今年端午档不仅是近年来影片最丰富的一次，也点燃了暑期档的热度。那据统计，今年暑期档将有超80部新片陆续上映，在这个夏天带你奔赴缤纷多彩的光影之旅。

马上啊，我们的孩子们也要背上小书包，要去参加中考了。特别要说一下啊，这中北的考生和家长们要特别特别留意一下。这两天呢，雨势不小，特别是从明天开始，也就是我们中考的时间啊，建议要预留充足的复考时间，随身呢要带好雨具。那么，另外端午要出行计划的朋友，尤其是水上活动和户外露营的大家，务必要关注附近的或临近的预警信息。安全第一啊，这次雨水的是超长待机的，覆盖今年的中考和端午假期。其次呢，梅雨在局部地区会很暴力，可以说在季风水气和冷空气的强力助攻之下，梅雨还会带着对流性的强降水的属性，部分的地区呢可能大雨暴雨轮番登场。此外呢，此前部分地区已经经历了多场的强降雨，所以入梅之后局地的暴雨叠加风险很高，需要防范突发性的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像杭州啊，近期临安、淳安、桐庐、余杭等地都是需要重点防范的。同时呢，也要特别关注新安江啊、富春江等流域引发流域性洪水的可能性。

午怎么过，来浙江之声听非遗买好物，生动端午匠心手艺特别节目，带您寻找浙江非遗里的端午味道，听传承人讲故事，看老手艺玩出新花样，还有超多精美非遗好物上线，把文化带回家。锁定浙江之声视频直播，就在6月19号到21号，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下午4点到6点，匠心手艺，生动端午，浙江之声等你来。

从中午要到下午了，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到的是 FM101.6 浙江之声的端午特别节目，在下午的4点钟到6点钟呢，还会有我们端午好物直播上线，您可以在方宇的视频号当中就可以关注到了。今天下午4点钟是微微会上线啊。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浙江之声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互动和交流。在这个端午假期，您的安排是什么呢？是出行啊、是去旁边踏，现在是踏下了吗？还是说看世界杯啊、还是说再跟家人一起共度，一起去看个电影等等啊，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一起来分享一下您的这个端午的计划和选择。

0: 路上拥挤，我们提醒你窗外有春光，枝头有鸟鸣。无事可做，我们陪伴你谈天说地，温暖有趣。
1: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
0: 心中惆怅，我们放温柔的歌给你，让声音化作臂膀拥抱你。路上有花，也有温和的笑脸，途中有爱，也有最美的期待。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以一颗茶心慢煮闲暇好时光。
2: 初见你蓝色清晨，
3: 北京时间12:59，
4: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1: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2: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1: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2: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1: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2: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3: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4: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我回来了。
7: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了。
8: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6: 爸妈，你们怎么了？
8: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7: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8: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7: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6: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5: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端午怎么过？来浙江之声听非遗买好物，生动端午匠心手艺特别节目，带您寻找浙江非遗里的端午味道，听传承人讲故事，看老手艺玩出新花样，还有超多精美非遗好物上线，把文化带回家。锁定浙江之声视频直播，就在6月19号到21号，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下午4点到6点，匠心手艺，生动端午，浙江之声等你来。

0: 端午安康，这里是浙江之声的端午特别节目。你知道现在在杭州哪个花最火吗？荷花。哪里的荷花最火吗？大马弄。说清晨五点，杭州的大马弄已经是人声鼎沸啊！一箱箱带着晨雾的新鲜莲蓬从四面八方运抵，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来自临平运河街道的新宇村。哎，这条200多米长的小巷正迎来属于夏日的高光时刻。以前我们去逛这个大马弄啊，就感觉到处都是卖葱包烩的。那现在呢，每一个葱包烩摊子旁边肯定都放着荷花。
1: 对了，
0: 一夜之间好像大家都在大马弄买荷花，还有人在大马弄拍荷花。其实我们浙江很多地方都可以让大家可以去看到荷花。说现在杭州的年轻人已经是不赖床了啊，蹲朝霞逛早市，主打一个朝气蓬勃。有人说杭州最地道的早市就藏在大马弄，天光初亮，大马弄这条2米多长的老巷子啊，已经是人声鼎沸。这季节大马弄的荷花很火啊，10块钱一束啊，一片厚实的荷叶裹着四只荷花，一个莲蓬抱在怀里，就像是揣着一整个夏天的诗意一样。有摊位呢，一早上能够卖出500朵。还有很多人说，你现在听到节目想要去买，那不好意思，应该是没有了。除掉夏日荷花，这里还有什么呢？还有新鲜采摘的菱角，带着湿润淤泥的莲藕，早餐店的吆喝声，孩童的欢笑声，的确这里是充满着烟火气的。很多人逛完之后都不禁感叹，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模样啊。在大马弄里还火过什么？除了葱包烩之外，还火过那个酥鱼，是不是？荷叶的清香混着酥鱼的香味啊，飘满小巷，这样的市井小日子谁会不爱呢？其实除了大马弄啊，杭州的社区农贸市场、吴山花鸟市场、凤起路花鸟市场等地也都能够找到荷花和莲蓬。您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也可以来跟我们涂一涂这一个新鲜，分享一下你眼中的这一个热气腾腾的烟火气。

你坐在门口的角落，静静地看着，心中的话下次再说。

0: 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文化活动呢，昨天在龙州故里宁波鄞州云龙镇举行。中国保加利亚城市龙州友谊赛及宁波市村龙州邀请赛也同步开奖了。今天有多少朋友也去关注端午龙舟赛了？如果您没有去到现场的话，可以通过我们记者的视角啊，一起回到现场来感受一下龙舟赛的氛围。
1: 上午九点多，现场嘉宾共同为龙舟点睛。随后，中国保加利亚城市龙舟友谊赛暨宁波市村龙舟邀请赛正式打响。河道上，九只国标小龙舟、六只国标大龙舟、十只传统划船，共25支队伍依次排开，蓄势待发。发令笛响，三艘国标小龙舟率先冲出，鼓手温碧击鼓，桨手俯身入水，整齐划一的桨叶劈开碧波，龙舟如离弦之箭贴水飞驰。两岸观众摇旗呐喊，声浪一浪高过一浪，与船上的号子交织成沸腾的交响。赛后，27岁的保加利亚龙舟队队员罗伯特·瓦西列夫难掩激动，他说自己是一名电工，赛前仅集训了2-3个月。
2: 我们在保加利亚没有龙舟，这是我们第一次训练，但真的很酷。如果你们邀请我们的话，我们准备明年再来一次。
1: 上李家村龙舟队队长童俊威说，和外国朋友同江竞渡，共度端午佳节，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3: 我们通过龙舟把我们龙舟习俗传递给国际友人，希望他们也能感受一下我们这边的端午文化。
1: 活动现场，一平米博物馆端午主题微展也正式启幕。小小的空间生动展示了挂艾草菖蒲、送端午蛋、吃五黄六白等端午习俗。宁波博物院讲解员董明硕说：“
4: 来看一看宁波端午的老民俗。”

0: 13:15。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
2: 样板力量，行舟踏浪，我是千年周集团陆通化，祝大家端午安康，共享绿色健康奖。
3: 终于考上了，圆满搞定。
0: 宝贝辛苦了，给你买部新手机上大学用。
3: 太好了，
4: 买手机来电信更实惠，
0: 加入美好家指定套餐，最高可享国家补贴500元加话费补贴2500元，相当于优惠3000元。
4: iPhone 17 Pro、 华为 Mate 80、 红米、荣耀等多款热门机型全都有，
0: 详询附近电信营业厅或拨打10000。
4: 中国电信。
5: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6: 怎么过？来浙江之声听非遗买好物，生动端午匠心手艺特别节目，带您寻找浙江非遗里的端午味道，听传承人讲故事，看老手艺玩出新花样，还有超多精美非遗好物上线，把文化带回家。锁定浙江之声视频直播，就在6月19号到21号，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下午4点到6点，匠心手艺，生动端午，浙江之声等你来。
7: 这个点啊，先给大家送上一个福利，而且是为我们浙江的听众特殊申请的，想缓解眼睛干涩酸胀的模糊不舒服的，一定要不要错过了好视力年终大促感恩回馈。我们浙江的听众，不管你是眼睛经常发干发涩，经常特别到下午就这个时间点啊，眼皮好沉啊，酸胀的不想睁眼的，严重的眼睛早早是模糊发昏了，视力变差，看手机电脑不清亮，严重影响工作生活，都建议好好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现在呢，正赶上好视力的年终大促啊，补贴又多又划算。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不限年龄，不限人数，只要拨打电话就能够领补贴，每人都送78元的蒸汽眼贴，还送多功能的收音机。不想错过的啊，咱们一定啊要打4008331912，4008331912。而且今天我们还会送上一个重磅福利，每人会再加送一床冰丝夏凉被，专门给我们浙江听众申请的新礼品，都不要错过了。所以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锁定好这个福利哦。

0: 今天到6月19号了，我们在教育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啊，这两天呢高考的评卷也在进行当中，6月26号左右呢，我们浙江的考生就可以知道自己的高考分数成绩位次号，那么紧接着6月29号到30号就要志愿填报的相关的首轮志愿填报的时间了，那么你也可以在我们的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的时段当中锁定我们的节目啊，高考志愿填报特别节目就即将上线，您所关注到的高校，您所感兴趣的专业啊，招生办老师会第一时间给您给出最专业和权威的答案，不是答案，应该说是一个推荐啊，一个建议。当然还有就是我们这次会有请到一个神秘的小伙伴啊，会给大家来一个非常全面的非常高效的一个建议，所以您可以锁定我们的志愿填报特别节目。今年的高考落幕之后，志愿填报其实就是大家最最关心的事情了，考生啊，家长啊，头等大事儿啊，院校啊，专业该如何选择，海量的招生信息又该如何甄别筛选呢？其实在今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也升级了，16号的时候已经正式上线，系统做了哪些优化提升，考生的实际使用体验如何，志愿填报的公共服务还能怎样做得更好，高校本科专业不断扩容，新专业该怎么选，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教育部学生服务与素质发展中心副主任程卫星，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的副研究员蓝文婷来为我们解读和分析啊，大家也可以从中可以找到一些方向。
1: 距离高考分数查询还有几天的时间，但对于今年不少考生和家长们来说，已经开始筹备志愿填报了。面对海量院校专业信息，如何了解、筛选、甄别？今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再次升级，为考生和家长们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2: 这就是教育部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考生呢可以依据自己的高考选考组合位次信息，点击智能筛选志愿，结合地域倾向、专业喜好等信息进行快速检索，系统呢就能给出合理的志愿参考方案。
1: 智能筛选志愿是这一系统的核心功能，考生输入总分以及省排名，然后选择筛选偏好，系统就可以给出志愿参考方案，最多推荐60个志愿。现阶段高考还没有出分，考生可以估分填写。
3: 考生在使用教育部系统功能的同时呢，也可以一键直达本省的志愿辅助系统。省里面向考生提供了跟本省投档录取方式相一致的数据展现形式，通过部省两级的数据的互补，能够帮助学生形成更加完善、更加全面的志愿填报的基础数据参考。
1: 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进一步优化了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院校库专业库信息查询功能，实现一站查询，这些数据库由高校直接更新，确保数据真实准确、规范可靠。
4: 这个网站是老师推荐的官方平台，因为我比较喜欢物理专业，然后就包括结合我之前模考成绩，就比较喜欢南京理工大学，然后我就会用这个网站来检索一下这个大学的信息。它不像其他网站搜的信息一样比较零散，它是非常的有系统化的相关内容，能查到南理工相关的学校的一些信息吧。兵器科学技术这个专业比较喜欢，所以我就查了它的一些选科限制，包括它的一些课程培养，包括它的实验班等等，这些信息都是一目了然的，一看就能明白的。
1: 不仅是录取规则、奖学金设置、食宿条件等信息，此外选了某个专业毕业后就业前景如何，考生们也能从这个系统上得到答案。
3: 本次升级在数据层面做了很多的优化，新增了各专业毕业生从业方向的相关内容，考生可以直观了解专业对应的就业岗位与行业情况。同时呢，院校数据由高校直接维护更新，进一步保障了信息的准确性与权威性。
1: 此外，系统还推出了专业倾向测评和21项生涯发展测评工具，帮助考生更加准确认识自身的能力素养、优势特长与适配方向，进而选择适配自身的专业。
4: 因为我平常比较喜欢理工这一类的专业，包括性格也是比较理性一点的，然后他给我的结果也是这样的，然后我最后用这个专业倾向测评测出来的我的兴趣类型是研究型、技能型，比较有亮点的是他能把我比较适合的一些本科专业列举出来，然后同时也能拓宽我对专业的一个了解吧，能让我更多的知道一些别的专业之前没有听说过的，包括土地整治工程啊，什么武器发射工程、中医二科学。
1: 除了国家层面相关部门的信息支持，眼下多地也在召开高招咨询会，帮助考生获得更多的专业信息。

0: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1: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0: 中国福利彩票。
2: 北京时间13: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7: 简单对话，
8: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9: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0: 大家好，我们是
11: 银河快递。
12: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7: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5: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3: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4: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6: 端午怎么过？来浙江之声听非遗买好物，生动端午匠心手艺特别节目，带您寻找浙江非遗里的端午味道，听传承人讲故事，看老手艺玩出新花样，还有超多精美非遗好物上线，把文化带回家。锁定浙江之声视频直播，就在6月19号到21号，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下午4点到6点，匠心手艺，生动端午，浙江之声等你来。
17: 端午的时候好像就是会有一些标配啊，比如说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家里人可能会给孩子们做五彩绳啊，还有呢会准备粽子呀，会去看龙舟比赛呀，还有就是在我们江浙这一带独属于我们江浙的水果美食啊，这个时候的杨梅。从枝头到舌尖，我们浙江杨梅是如何做到安全和新鲜的呢？我们的记者在台州仙居也探寻了浙江杨梅的保鲜密码和品质底气。很多人都说在这段时间啊，看你在江浙沪过得怎么样，就看你会不会啊。

0: 经常手提着杨梅啊。
1: 上午九点对很多人来说是一天的开始，但在杨梅采摘高峰期的台州仙居，很多果农已经干完活。仙居福音果业专业合作社销售经理蒋苗苗说，杨梅季果农们大多是半夜十二点上山采摘的，
2: 那个时候气温低，杨梅锁鲜会更好一点，早晨八九点钟温度升高以后我们就不采了，因为温度高果子就容易变软，变软就不利运输了。
1: 刚从枝头被摘下来的杨梅马上被送进杨梅林旁边的恒温分拣车间，在20度的车间里，工人会把杨梅一颗颗放进自动筛选机，机器会自动剔除甜度大小不够的杨梅，同时把优质杨梅自动按大小分三档挑选出来。蒋苗苗说，今年引进自动筛选机后，人力成本下降了2%，效率提高了50%。他很自信，今年自家的高品质杨梅不愁卖。
2: 我排单排到4天以后，
3: 年底这个销量怎么样？
2: 我明显增加30%左右有，因为很多人都说，现在外面的杨梅不敢买，我们只等仙居的杨梅。我所有的客户的反馈是这样子的。
1: 果农们的自信是有底气的。我省依托省级数字化平台浙农满和浙食链，在杨梅产业中建立了贯穿生产销售全链条的溯源体系。消费者扫描包装上浙农满，即可查看塘口地块、施肥用药、采摘时间、检测报告等信息，扫描浙食链二维码可查看承诺达标合格证等信息。更重要的是，浙江杨梅的质量安全逻辑已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开放。在台州东魁杨梅博览馆，一台自动饮料贩卖机大小的农产品免费快检机前围满了市民，很多人都在尝试用机器检测杨梅是否含甜味剂、保鲜剂。东魁杨梅母树园管理负责人谢先丽说，消费者用这台机器最快15分钟就能在手机上收到检测结果。
4: 今年就市场监督局为了让消费者吃得更加放心，把这个机器放在这里，有没有打药对吧，用数据说话是最合理的。如果真的有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有奖励，奖励3万块钱，他们没有得过奖。
1: 杨梅娇嫩易损，保鲜是产业难题，但江浙货24小时到，其他城市48小时到货，已成为浙江商家们坚定的承诺。这背后是一条完整专业的冷链物流。在18500平方米的仙居杨梅冷链物流基地，5条产线全速运转，每条线上约25名工人负责分拣、转运、护果。门口50多辆冷链货车整装待发，随时准备出车送货。转运中心负责人彭晓东说，这个物流基地是仙居官路镇政府与顺丰特意为了杨梅联手打造的。最近5天，日均杨梅跨件量预计突破20万票，很多杨梅都是坐着飞机去到消费者手中的。
5: 为了保障杨梅，我们应该是全国各地都专门运杨梅的专机加了30多条。正常在运行过程中啊，一般是保持在8度到15度，太冷口感呢就会变质，但又不能太热，给它找一个合适的一个温度。
1: 凌晨采摘锁住鲜，冷链专机抢时间，数据溯源守底线，每个环节都是浙江对杨梅品质的承诺。一颗红小果跑出了浙江农业的加速度和硬底气。

引彼此不死的目光。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不可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告别话亦未多讲，只抛低这个伤心的。

0: 在听还是很感动啊，一起走过的日子。这里是 FM 101.6浙江之声。接下来呢，我们要共同认识一位诗人，他是舟山定海南珍菜场的一位海鲜干货摊的摊主，叫做张旭东。他平时呢非常喜欢写诗，16年来笔耕不辍，创作了近千首诗作，还凭借质朴的海岛诗文登上了央视舞台。一起走进这位诗人。
1: 在定海南珍菜场南门旁一个海鲜干货摊前，白发寸头、戴着一副厚片眼镜的张旭东正在招呼客人。忙碌过后，他从干货堆里取出一只塑料袋，掏出本子和钢笔，把市井心绪落笔成诗。
2: 我坐在南珍菜场里卖海鲜，学了图诗看文，孩子塞毛，重复着，轮换着。今天另一个世界的人一定也在观山看海。
1: 今年56岁的张旭东从小爱读书也爱写诗。1988年高中毕业后，他牵头组建翔语文学协会，60多名会员来自全国各地，成为舟山唯一拥有跨省会员的文学社团。
2: 我是会长，那时候每天信了全国各地都有的嘛，每天都20-30封、30-40封，晚上没有开信，还要给人家回，你就记好的。
1: 坚持几年后，为了给家人争取更好的生活条件，张旭东无奈解散了协会。26岁那年，他来到南珍菜场做起海鲜干货生意，早出晚归，进货守摊。忙碌的日常迫使张旭东搁浅了文学梦想。直到2010年前后，张旭东开始重新提笔写诗，摊位上的紫菜、鱼响、虾皮等海鲜干货都成为他写诗的灵感。
2: 人如果没有梦想，跟我这个咸鱼有什么区别？
3: 从小就想成为一名诗人，我打算把我的每一种干货都写一首诗，慢慢来，一步一步来。
1: 守摊单调，张旭东在诗里感叹：我的摊位是四季中永不打烊的春，我的摊位是涨潮中永不沉默的岛。五一劳动节，他写下二维码在五一的晨光里睁开眼睛，鱼响虾干在精致的包装袋里练习着笑容迎客，紫菜虾皮在练习着绝配的二重唱。菜场的同行们不懂张旭东写诗的乐趣所在，但妻子方秀英理解并支持他。
4: 哎，30年了嘛，所以这一点呢，我是很钦佩他的，能干，会吃苦，也有智慧。
2: 我想把菜市场的春天读给你听。春雨里，我在菜场写诗。春雨无心无肺的敲打，一尾王鱼香似乎睁着眼，游进我的笔尖。带菜盖好像张开又合上。
1: 前段时间，张旭东以菜场诗人的身份登上央视综艺频道，在镜头前深情诵读了原创诗作《春雨里，我在菜场写诗》，让藏于海岛市井角落的诗意走进全国观众视野。张旭东说：
2: 生活嘛，不只是要生活，还要诗和远方嘛。我的文学梦现在还在继续写下去嘛。到一定年纪就把写的东西整理一下嘛，弄一本书，老朋友分享一下。

0: 午怎么过，来浙江之声听非遗买好物，生动端午匠心手艺特别节目，带您寻找浙江非遗里的端午味道，听传承人讲故事，看老手艺玩出新花样，还有超多精美非遗好物上线，把文化带回家。锁定浙江之声视频直播，就在6月19号到21号，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下午4点到6点，匠心手艺，生动端午，浙江之声等你来。
1: 您从哪儿来？如果说您是坐高铁来坐火车来啊，有一项关于端午出行的福利要记好了，儿童出行、学生乘车、中转出行、食物认领等服务全面升级了，儿童旅客购买旅游季次票价格为成人旅客的5折，一个订单呢最多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结伴出游。目前全国共有26款旅游季次票的产品，覆盖242个车站。另外呢，学生票的优惠范围也扩大了，1等座也能打折了。6月1号开始实施的新版国铁集团客规啊，对学生票做了重要的调整，动车组列车优惠从原来的2等座扩大到1等座、包座、卧铺等多个类别。可以享受学生优惠，而且都可以享受学生优惠啊！联程票更加灵活了，实施客运的新规之后，联程车票取消24小时的衔接限制，出行更自由。另外呢，遗失物品也可以直接快递到家了，不用专门跑车站去领取。如果发生了误乘啊、误降等情况，工作人员也可以协助送至同城其他车站，真的是太贴心了吧！还有，你知道在12306上面是有积分的吗？端午假期啊，暑假出行高峰也在眼前，铁路出行到底有哪些小技巧？我们接下来呢，也带您解锁一下更多的铁路出行的隐藏福利。
2: 常年原价购火车票，错过了官方的长效优惠，比如学生出行优惠，不仅在寒暑假能用，法定节假日和工作日都能用。
3: 动车组列车学生优惠票价计价规则由公布票价的75折调整为执行票价的75折，相当于折上折，最低折扣为公布票价4折。如某趟车次的2等座执行票价为公布票价的8折，学生优惠票将再打75折，相当于原价的6折，学生旅客将享受到更多优惠。
2: 另外，铁路畅行积分您用过吗？隐藏积分用法您了解吗？
4: 14到28周岁的常旅客会员花费1000元购票乘车，可获赠10000积分，抵100元使用。选择购买学生优惠票的常旅客会员，暂不叠加双倍积分优惠。第二种是老年票积分倍数，年满60周岁的常旅客会员乘坐旅客列车，不含旅游专列、国际列车，将获得票面金额15倍的积分，相当于普通会员的3倍。即花费1000元乘坐火车，可获赠1.5万积分，兑换火车票时可抵150元使用。
2: 14岁到28岁的学生群体以及60岁以上的人群是享用多倍积分的，100积分等于1元，后续可直接抵扣车票，也可以兑换或升级席位，且积分永久有效，不过期。
4: 乘车积分可以兑换指定列车的车票，也就是12306上显示对字的车次，点击预定。除了本人，还可以添加积分受让人，点击确定提交订单。

0: 北京时间13: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看家摄像头买了，但硬件存储现在好贵啊。
2: 移动看家安心包，每月只要10块钱包安装，师傅上门全搞定，还3年故障包换哦。
3: 啊，这么划算吗？
2: 对，而且你家毛孩子如果拆家，打开手机就能直播抓包，他一捣乱你就知道，
4: 这功能好使。
2: 如果不在家，他就帮你看家护院，快递放门口也不怕。哎，你去哪儿？
4: 我去巴黎啦。
2: 详询10086或当地移动营业厅。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
6: 样板力量，行舟踏浪，我是千年周集团陆通话，祝大家端午安康，共享绿色健康教。
7: 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科学理性进行黄金市场投资，远离非法黄金市场交易陷阱。
8: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9: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域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0: 百岁养生经。
11: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0: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9: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0: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9: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0: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9: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0: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9: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1: 守护晚晴景，
10: 康乐养天年。
11: 健康公开课，
10: 百岁养生经，
11: 让长寿有道，
10: 乐享百龄。
11: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12: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1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常说呀，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其实人这一辈子啊，还得多经历啊，多经历点困难坎坷，多遇到更多的人和事儿，那你就会多积累经验，就会多长见识，也会得到很多的感悟。这就像我当年在西藏走访的时候，走的地方越来越多，人见的越来越多，那我对这句话的感受真是越来越深，尤其是对我现在所从事的这个乐龄芳华老年福利事业的一步又一步的开展和落实，感受也是越来越深的。正是因为我从小到大一直都有这份坚定的发心和发愿，我一直想要在藏区把这个老年福利事业做大做好，能够帮助那里更多的孤寡失独老人，让他们都能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乐，都能像居住在山南敬老院的老人们一样集中来赡养他们。结果呢，就是在06年的9月27号啊，那天我印象特别深刻，我正在走访到日喀则地区的时候，突然在那一天我就接到了天宝小叔的电话，电话那头说，大侄女，你现在在哪儿呢？忙不忙啊？啊，我有个事儿啊，一时之间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要是方便的话呢，你回拉萨一趟，我们家里聊聊。我当时听完以后啊，连忙回答小叔说，我就在日喀则地区啊走访呢。啊，我又问小叔说，什么事儿啊？很着急吗？必须要回拉萨见面聊吗？是不是家里有啥事儿了？小叔一听我焦急的问，马上说，家里一切都好着呢，这个事儿啊跟一个表彰大会有关。你说我又不是什么领导，也不是什么干部，非得让我参加，我心眼里是不愿意去啊，但是领导要求我必须去，我吧就有些顾虑还有些想法。这样吧，正好你离我也不算远，你马上回来一趟，咱们见面详细聊聊。我听完小叔的话呢，我心里就想到啊，小叔肯定是有啥特殊事儿想和我说，因为电话里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这个表彰大会和小叔又有啥关系呢？那就这样吧。那段时间我一直就在藏区东奔西跑的，好长时间都没见过小叔了，也正好赶上这个事儿，那就回去一趟吧。于是我挂断小叔电话以后啊，我把手头的工作就和小李啊安排了一下，一个人开车就赶回拉萨。到了天宝小叔家以后的都是晚上10点多钟了，小叔一直是等着我一起吃饭呢。啊，我们就这样是边吃饭边聊。小叔先是问呐，说你这一段时间都跑了西藏哪些地方了？老年物资投放站做了多少啊？有没有什么难处困难呢？再有就是让我一定注意身体，长期在高原东奔西跑的，千万得注意身体，注意安全。你别一心就想着怎么去帮助孤寡老人，把自己身体给累坏了，那以后怎么去帮助他们呢？哎呀，为啥我总说天宝小叔虽然和我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但他就像我奶奶一样，他对我的爱呀，真是甚至超过了亲人，就像父亲对女儿的关怀和关心那是一样的。我当时看小叔该问我的也都问完了啊，我就开始问他了。我说，小叔，你电话里让我回来说是表彰大会的事儿，到底是咋回事儿啊？小叔笑着说，大侄女儿， 这个表彰大会呀，是专门给我开的。其实在这之前呢，藏区的领导已经找过我很多次了，我都给推脱了。但是这一次啊，领导们态度非常坚决，这个事儿啊就不允许我再推辞了。他们都已经拍板决定了，大会的时间呢也都定下来了，就在明天上午10点，地点呢就设在西藏人民会堂。啊，然后还再三强调，所有表彰大会的准备事项都准备完毕了，让我必须参加这个会。然后还要求我要做大会报告演讲，让我把这些年做的好事儿都和大家分享分享。我当时听完小叔说完呢，我顿时高兴的就乐开了，我说这是多好的事儿啊，这是宣传您的感人事迹，让大家学习呀，太好了，为啥推迟不参加呀？小叔苦笑着摇着头说，我是真不想参加呀，你也知道这些年我做的这些事儿，咱们爷俩不都一样吗？从来也没想过让谁知道，让谁记住，更不想出什么名啊。啊，只是咱们现在有这个经济能力了，咱自己的吃喝穿用啊，花不了这些钱，咱们就尽自己的能力啊，去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那就是一份发心，也没想说得到回报啊什么的。所以我总感觉如果一开大会宣传我，那就像炫耀一样，没做啥特殊大事儿，你别让其他人感觉我左天宝是不是图点什么，那就不好了。我当时就跟小叔说，您怎么想是不对的呀，您做的这些好事儿善事儿，不管是您招收容留下岗人员，还是说残疾人在您那儿工作，给他们有稳定的生活保障，是吧？还有收养了那么多无家可归的流浪儿童，让他们有吃有住有学上，确实不是贪图什么名利图什么回报，那只是爱和善的发心而已。但是这一次对您的表彰大会，这次的大会呀，它是一次很好弘扬正确价值观的好事儿。对于全社会来讲，尤其是对其他有爱心而且有能力的人，他会有一个很大的引领带动的作用啊。奶奶生前不总是说吗？善和爱是可以传染的，更是会被传递的，更是要被传承的呀。所以领导要给您开表彰大会，就是要把您作为榜样，树立标杆儿，那让更多的有爱心有善念的人都能向您学习。这可不是炫耀，更不是有所图啊，是您自己想太多了。这事儿真是大好事儿啊，您就听我的，一定参加，必须得参加。天宝小叔听我这么一说呀，就用力了点点头说，

一次参加这样的大会，你和我一块儿去吧，我这心里踏实些。我当时一想啊，那就和小叔一起去吧。啊，我要是不去啊，我估计小叔自己啊，还真有可能就紧张呢。就这样哈，第二天也就是2006年9月28号，早起以后，我和小叔吃过早饭呢。距离开大会时间还早，我和小叔说，咱们应该去商场啊，买一套正式一点的衣服。小叔说没必要那么隆重吧。我说不行，这毕竟是给您开个人表彰大会呀，必须要正式一些，那也是表示对大家的尊重嘛。那就这样，我就带小叔去附近的商场啊，给小叔买了一套深蓝色带暗格的西装。小叔穿上以后啊，回来反复照镜子，笑着说，这种衣服真是穿不习惯呐。我记得第一次穿西装还是在95年啊，你大学放假回来，我去机场接你时候穿的，一直到现在啊，我再也没穿过这种衣服。我说这种正式场合，您本身还是企业家，就应该这么穿。还别说，真是人靠衣服马靠鞍啊，小叔当时那衣服一穿呢，还真带派。那天买完衣服以后啊，我和小叔开着车就去了表彰大会的地点啊，在西藏人民会堂大礼堂。不到9点半，我和天宝小叔就到达了西藏人民会堂了。大礼堂门口人群涌动啊，好多的人呢，欢快地进入会场。咱们再看礼堂门口，是花团锦簇，彩旗飘飘，经幡彩球布置的格外的喜庆。礼堂门口的红毯铺地，迎宾礼仪人员都是手捧鲜花，左右各站了一排。这场面，我和小叔一看，哎呀，这场面真是太浩大了，都不敢往里走了。然后呢，我们就在服务人员的引导下，我和小叔是一同走入了礼堂的会议大厅。这个时候，

整个的会场啊，起码能同时容下七八百人，啊，大部分的座位都已经坐满了人，当时还不断的有人进入会场。会场主席台的上方是高挂着红底儿金字儿的巨大的横幅，赫然的写着热烈欢迎爱心企业家左天宝同志个人表彰大会。主席台上呢是同样摆满了很多的鲜花和彩旗，主席台的左右两边呢还分别挂着慈善能招吉祥鸟、仁爱可遇幸福花啊，挂着这个红色的条幅。会场的两边的墙壁上呢挂着继承和发扬藏区福利事业、弘扬正气、传递爱心、向左天宝同志学习啊等等，就这些条幅。就当我和小叔沉浸在这种浓浓的会场的气氛当中的时候，天宝小叔很多生意上熟悉的朋友就看到我们来了啊，直接都簇拥的就围拢上来了，恭喜呀、祝贺呀、寒暄握手。尤其是天宝小叔的老朋友啊，也是教会天宝小叔做生意的恩人次丹多杰，他也过来了，他一把就把小叔抱住了啊，说老伙计啊，你这个事儿真是闹大了，我在青海都听说了，所以昨天我就赶过来了，我就想看看你呀、啊。我当初真是没看错人，你不仅生意做这么好，还做这么多善事儿、好事儿。如果不是通知我参加这个会，你我相识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这些事儿啊。好样的，这要向你学习呀、啊。我这脸上都有光啊，一边夸着小叔，一边紧紧握着小叔的手。小叔呢，就是腼腆的笑着，赶忙也把我给他这个老朋友做了介绍。的确，小叔那些年随着买卖壮大了，结交了很多朋友，啊，大家都凑上前来就跟小叔打招呼，一边是夸赞着小叔啊。对于这些人的夸赞呢，小叔当时只是一个劲儿的拱手弯腰感谢，大家正和这个小叔寒暄问候着呢，会场的领导们就到了，看到小叔以后马上就走上前来，给小叔披上了大红的绶带，胸前是带着一朵大红花啊，然后就拉着小叔啊，让他到前台主席台就坐，说今天呢他是主人公，必须坐中央。可是小叔说什么呀，也不同意。他说我现在都紧张的不行了，这要是坐到主席台上，那肯定话都讲不了了，但太紧张了，千万别让我上去，我和我大侄女坐台下我还能放松一点，我俩再研究研究啊，研究一下一会儿讲话发言的内容，省得到时候我紧张尴尬我说不出话来，那不让大家都笑话了吗？小叔这么一说呀，把领导都逗乐了。我也随即说，那就让我小叔坐台下吧，我们坐第一排，让他放松一下心情，然后一会儿再上台发言讲话吧。领导也是没好再做强求，我和小叔就坐在前排第一排中间的位置。上午十点整，会议是正式开始啊。首先就是领导开始讲话了，领导说今天为什么把大家召集在这里开这个会呢？就是因为左天宝同志的事迹，值得我们藏区的人民去学习，同时也希望我们藏区人民能够以他的事迹为榜样，将他的善行善举不断的传承和发扬。因为他的事迹很典型，也很让人感动，这么多年来一直隐姓埋名，默默地付出着善行善举。这次大会的目的啊，就是要把爱心企业家左天宝这样的同志当典型树立起来，并且及时地向社会传播，弘扬正气，传递爱心。

能力的人士都能够加入藏区的福利事业当中来。当时领导还讲到啊，之所以我们知道了左铁堡同志这些年所做的好事善事，正是我们在基层深入调查走访啊，才了解到他的善行善举。得知这一情况后，很受感动和鼓舞，并且将这一情况及时的上报地区单位，上级领导也是深受感动和鼓舞，所以决定在十一之前举行这一次的爱心企业家左天宝同志个人表彰大会。同时大家也能够看得出来，这一次会议可以说是将近20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个人表彰大会。说到这儿啊，现场就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我看看坐在身边的小叔，低着头啊，像个腼腆的孩子一样。掌声过后，台上的领导呢，接着和大家介绍了小叔当时的企业种类和规模，包括鹿场、牦牛冷鲜肉场、虫草采购加工，不仅从规模数量上是发展迅速，而且从技术方面啊，从简单粗放型的经营方式逐渐的成长为完全可以和先进技术比肩的现代化深加工企业。不仅企业知名度是享誉国内外，产品受到一致的好评，更为关键的是左天宝同志所经营的这些企业为我们藏区就业、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带动了很多下岗职工、特困户的再就业啊，同时还让很多的残疾人都有了工作，收留他们做工，让他们有钱赚，能生活。他常说，什么叫民营企业呀？就是民众经营的企业，人民的民，为民众提供能工作赚钱养家糊口的企业。大家听听左天宝同志是如何定位民营企业的。反过来，我们在座也有不少民营企业家，你们是怎么定位民营企业的？很多人认为我自己努力了，通过自己努力赚到钱了，这钱归我自己支配，归我自己所有，理所当然我就得自己享受。你们这样想呢也正常啊，你们有胆识有魄力，通过自己的努力赚到钱了，开更好的车子，住更好的房子，甚至是讨更好的老婆，让你们自己的家人有更优越的生活条件，这些都无可厚非，这些也都是你们自己的劳动成果。但是啊，左天宝同志又是怎么做的呢？到今天，左天宝同志没有讨老婆，他不是娶不起老婆，娶不上老婆，是因为他有更多的信念。他没有给自己修建多么阔气的宅院，他也没有穿什么好品牌，甚至上档次的衣服鞋子都没有。吃的也很简单，就是我们平常老百姓家里吃的粗茶淡饭。你看他经常使用的交通工具，仍然是一辆多年前使用过的破旧吉普车。他把本该花到自己身上的钱都花到别人身上了，花到需要帮助的人身上。这些年他把大量的钱跟精力都用在他收养的17名的孤儿身上，让这些无父无母、没有亲人、无家可归的孩子有了家的温暖，有饭吃，有衣穿，有学上。据了解，目前这些孩子呢，有的已经读了大学，尤其是两个成绩优异的孩子都已经出国留学了，一个在新加坡，一个去了英国。用这些孩子的话说，左天宝就是他们的亲爹亲娘。更让我们感动的是啊，左天宝做的这些善事儿、好事儿，回馈社会做出的这些公益福利事业，

他从不提及，一直以来是始终默默的付出。如果不是我们及时发现这样的典型，真的可能永远不会被社会所知。这样的人是不是应该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的榜样啊？领导说到此处，言语有些哽咽，同时呢，全场又一次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全场人的目光都汇集到小树身上了。这个时候领导又发话了，我相信我刚才说的所有的这些可能不全面，不够具体，这里面呢肯定还有很多感人的故事。下面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有请我们的爱心企业家、慈善家左天宝同志啊，让本人好好讲讲他的故事，谢谢大家。领导讲完话以后呢，全场是又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欢迎天宝小叔上台演讲。这个时候我看了看坐在我身边的天宝小叔，领导是一顿慷慨陈词啊，让他如坐针毡一样，坐也坐不住了，身体直晃的，头也不敢抬了。我说小叔你怎么了？你是不是太激动了？哎呀，小叔说不是激动啊，是给我夸紧张了。从小到大也没人这么夸过我呀，我太紧张了。哎呀，我实际上做的是好事儿，我怎么现在感觉像做了坏事儿一样呢？我听完小叔说的话呀，

0: 张了，也正常。那换当时，那谁在那场合都一样。领导当时都喊了多少句啊，欢迎左天宝同志上台发言，他都没听到。后来呢，会场的掌声啊，渐渐的就安静下来了。啊，台上领导还在喊天宝小叔，我赶紧拉他胳膊说，快点小叔，快点，领导喊你上台讲话。
1: 派奖奖金5000万元，
2: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1: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2: 中国福利彩票。
3: 北京时间14:30，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0: 你讲话的，你快上去吧。这时候吧，你看我天宝小叔哆哆嗦嗦站起来了，好明显都能看出他紧张程度，然后呢缓步走向了主席台前，接过领导的话筒说，我左天宝没有太多文化啊，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大会，紧张不行啊，大家别笑话我啊。天宝小叔这几句一说完，全场啊那都哈哈哈就笑起来了。下面很多小叔熟悉的朋友给小叔打气，告诉他想咋说就咋说，随便发挥。大家伙这么一笑呢，再加上老熟人台下一喊话，小叔啊还真就放松很多。这时候小叔就说，其实不瞒大家说，我并没有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啊，我更感觉不值得为我开这么隆重的大会呀。既然让我上台发言了，那我就讲几句啊。我之所以能有今天，其实我要感谢一个人。这个人他姓马，他叫马婉琼。马婉琼是个汉族的老太太，而且她是双目失明的老人。他曾经住在咱们山南敬老院里，我叫他马干娘。我和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是他给我的恩情甚至比亲娘还多。哎，一说到老人家呀，我就不由得想起来了我在年轻时候犯下的傻事儿。我把老人家留在世上唯一的儿子，因为我年轻鲁莽，我把他儿子给害了。就因为这个事儿，老人家是哭瞎了双眼。事实上我是个罪人呐，我应该偿命。但是由于我逃亡过程中我自己良心发现悔过了，我选择了自首。更重要的是，老人家当年60多岁了，千里迢迢来到祁连县，他签下了那份谅解协议。他选择原谅我的过错，希望能放我一条生路，给我一条活路，希望我能尽快出来照顾我已经疯掉的母亲。虽然我出来以后我自己的母亲已经过世了，但是我就把他老人家当做我的母亲了，我要报答他这份恩情。正因为老人家的原谅，才减轻了我的刑罚呀，让我重获新生，才有了今天的我呀。也正因为是这个事儿，我才知道什么是大爱，什么是大善。老人家是忍受丧子之痛，原谅我这个罪人，在我心里她是最伟大最了不起的女人。我出来以后啊，当时只有一个想法，我不管做啥工出啥劳力，我就要多赚钱，我得报答老人家，报答马干娘的恩情。我想让老人家得到儿子一样的孝顺和陪伴呢。结果后来我才发现呢，老人家的伟大不仅仅体现在原谅了我的大错，他还收养了一个孤儿。大家伙想想啊，他能够在大雪纷飞的凌晨

把只有几个月大的孤儿，被遗弃在山南敬老院的弃婴给收养了，而且是含辛茹苦把这个孩子养大成人，在敬老院里面是受尽了委屈，遭尽了罪啊。一个盲人老太太，那住在敬老院里养大一个孩子，是多么不容易呀、啊！也是在后来，我一看，我既想是要报马干娘的恩情，一个双目失明的老太太，收养一个孤儿多难呐、啊！光是上学的费用啊，她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从牙缝里挤出来的钱，还有其他老人一起凑，就供这孩子上学。当年的我呀，那时候正值壮年，我不管是去放牧啊，还是上鹿场养鹿，给别人做苦工，还是上那曲雪山挖虫草，我什么都干。不瞒大家说，我不怕死，我什么我都不怕。我这条命是老太太给我的，我能够活着，我就是要报恩的。我就是想多赚钱给干娘，让干娘过得好一点。我当时也就一个想法，马干娘的孩子和我的孩子有什么区别呀？所以呢，我就把她收养的孩子当成自己的亲侄女一样。我应该把我所有最好的都给这个侄女。一说到我这个侄女啊，哎，我真得多说几句。当时我一听小叔说到我，我心里就合计，你这是不是跑题儿了呀？这小叔啊，这是给你开表彰大会呢，这怎么还扯到我身上了呢？但是看到小叔在台上兴致勃勃的讲，啊，也看不出紧张了，当时也不好打断，那就让他讲吧。我天班小叔就接着说，我这大侄女叫扎西桑格，干娘给她起个汉族名叫喜儿。就是这个孩子，95年北京邮电大学毕业之后，那可是名牌大学，那时可是包分配铁饭碗呢，是可以进邮电部门上班的。他主动把铁饭碗扔了，要下海经商做买卖，说要跟我学。我当时问他做买卖干啥呀？他说多赚钱。我问他多赚钱干啥？他说报恩。我说报谁的恩呢？他说因为奶奶捡到我，供我上学，把我养大有多苦有多难，我最清楚。奶奶没有等到我给她报恩的机会，奶奶就走了。这是我一辈子最大的遗憾。虽然是奶奶走了，没给我报恩的机会，但是敬老院里啊，其他从小帮助我、照顾我的这些老人，我更不能忘。所以我的人生目标就是努力多赚钱，给他们买好吃的，让他们吃得好、住得好，啊，都能得到儿女般的照顾，都能得到我的孝顺。所以我只有经商做买卖才能多赚钱呢，才能实现心愿呢。所以大家想想，一个孩子，大学刚毕业的孩子，他能有这样的想法，那是多么可贵呀。结果啊，我大侄女下海经商，省吃俭用啊，3年多赚了100多万。90年那个时候，100多万可不是小数目啊。但这孩子100多万呢，一分都没花自己身上。啊，我告诉大家，他这100多万都干了啥呀？大家有机会啊，去山南敬老院看一看，3层小楼是谁给建的？是我大侄女扎西桑格建的。大家到山南泽当镇去打听打听，200-300位老人的棉衣棉被，那些过冬的物资都是谁给买的换的呀？都是我侄女给换的。大家再到阿里、到普兰去打听打听，建了多少老年物资投放站，生活物资、米面粮油免费给这些孤寡老人发放赠送，这些都是我大侄女做的。我大侄女被人骗了30多万都没有击倒她，一直就坚持这份老年福利事业。我大侄女为了干这个老年福利事业，为了让更多像她奶奶一样的孤寡失独老人都能有儿女般的温暖照顾，让他们都能有幸福的晚年，为了这个更大的心愿，
整整处了7年的爱人伴侣，为了和他一起帮助他完成这份心愿，他最爱的伴侣、最爱的爱人永远都埋在了雪山里。即使这样都没击倒他，我的大侄女啊，扎西三哥到现在还坚持做着这个老年福利事业，而且是把全部的时间、精力、财力、物力全投到里面了。在我们整个藏区，你看现在是一座又一座的老年物资投放站快速的建立了，一批又一批的生活物资发放到孤寡老人手里。大家说，我干娘捡的这个孩子，我的大侄女是不是比我更优秀，更值得让人敬佩呀？台下所有人又一次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久久不息。我坐在台下就听小树讲我的这些事情以后，我眼前又浮现了当年和奶奶在一起发生的一幕一幕，浮现出了和建军在一起的一幕一幕，泪水又止不住地流出来。但实话实说，我并不希望天宝小叔在台上讲我这些事儿，这毕竟是他的个人表彰大会。哎呀，可能就是天宝小叔一提到我，一提到奶奶，他就拦都拦不住了。因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源自这位伟大的奶奶。结果没想到的是呢，他把我这些年在藏区干的事儿一点没落啊，说了个细致。那就在天宝小叔话还没说完的时候，台下的掌声刚刚停止，领导马上就把话筒接过来了，很是感慨地说，真没想到啊，今天这个表彰大会，我们不仅仅知道了左天宝同志关于他更多的事情，另外我们真没想到，在我们藏区还有这样一个伟大的了不起的老人，还有这么好的一个孩子。这个孩子这些年为我们藏区做了这么多，如果左天宝同志你不讲，我们到今天仍然都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你说的这大侄女扎西三哥他现在在哪里呀？我们能不能有机会和他见一见呢？这时候天宝小叔就说，我的大侄女他就坐在那里。那随即他用手就指了指坐在第一排的我，继续说，是我带他过来的，可以让他上来说几句吗？话音刚落，现场是又一次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欢迎我上台发言。当时我看到现场发生的这一切，我真是有点不知所措，但是领导已经走下来了，拉着我的胳膊就让我登台发言。最终呢，我也是来到了主席台上。我说，我就是天宝小叔说的喜儿，扎西三哥，一个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今天我能够有幸陪着天宝小叔参加这一次表彰大会，真的很开心。我真的为小叔感到骄傲。其实号召大家向天宝小叔学习，包括我更是一直认为他是我的榜样。天宝小叔也总告诉我，喜儿啊，大侄女，你要是想做好事儿、做善事儿、帮助别人，不能光喊口号，一定要用实际行动去做。所以我才选择了下海经商，做了手机通讯行业的买卖，啊，也的确是赚了一些钱。因为赚到钱了，我才开始一步步实现老年福利事业那份心愿。随着这两年呢，我在藏区走访，发现在整个藏区还有很多像奶奶一样无依无靠的孤寡老人，他们生活很艰苦，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虽然我知道我经济能力有限，但是我会继续努力的，有一份光发一份热，尽我最大所能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老人，这也是我一辈子最大的心愿，也一定要进行到底。我想让我的人生活得更有价值，更有意义。
我想让九泉之下的奶奶感到欣慰，还有我的爱人建军，他也在雪山看着我。其实我没有天宝小叔说的这么伟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出身经历，所以就会有不同的活法。我现在就我一个人，我没有任何的牵挂牵绊，所以我愿意把我的一切都投入到这份老年福利事业当中，尽可能让天下所有的孤寡失独老人都能有家的温暖，都能有儿女般的陪伴和关怀。谢谢大家。然后我给大家深深的鞠了一躬，走下了台。这个时候全场再一次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掌声过后，我看到会场有很多人就向我挥手致意，他们站起来大声表示说愿意和我一起做这个老年福利事业，奉献自己的一片爱心。还有人说，你们爷俩所做的是一老一小的福利事业，都值得敬佩尊重。我们很多也都是经历过不幸的童年，也有过痛苦的经历，如今赶上好时代了，我们赚到钱了，我们有能力了，我们除了正常家庭吃喝穿用之外，我们愿意拿出一些钱奉献一份爱心，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我记得当时在会场上总共是有58位爱心人士直接就在慈善公益簿上就签字了，其中有33位爱心人士是选择加入到我这项老年福利事业当中，奉献自己的一片爱心和力量。真的就像奶奶说的，爱和善是会被传染的，是会被传递的，更是会被传承的。每个人心中的那份善和爱，一旦被激发迸发出以后，它就会释放出无尽的大爱和大善，能变成爱和善的海洋。会后我和天宝小叔就在返回他家的路上，我对小叔说，小叔实际上是给你开的表彰大会，那我还上台讲半天。天宝小叔说，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儿啊，一说起你奶奶我干娘，一提到你们祖孙俩的时候我也不紧张了，我的话也搂不住了，我也不知道说啥了，但说了不少。只听到会场一次又一次鼓掌，我还越来越兴奋啊，越说越兴奋，把你的事儿也都给说了。你看这不结局也挺好的吗？咱们是做好事儿，做这个事儿咱们也从来没图回报，但是这个事儿啊赶到这儿了，大家都知道了。在场很多人都说现在条件好了，都有能力了，都想贡献点爱心，奉献点力量，人多力量大呀，这多好啊。小叔的话其实是真说到我心里去了。说心里话啊，如果说没有当年那一次的表彰大会，今天的乐龄芳华能不能做到现在这个规模，我心中那份理想能不能做这么大这么好，还真是不敢说。就因为那一次的表彰大会，我受到了启发，我想把老年福利事业做大做好做细致啊，能帮更多的老人，那就需要更多有爱心有能力的人加入啊，完全靠我一个人那是远远不够的，浑身是铁又能粘几根钉啊，那是需要全社会更多的爱心人士来参与这项事业，贡献自己的爱心，汇聚共同的力量。众人拾柴火焰高嘛，每个人贡献一份力，奉献一片心，这个世界就会充满温暖和真情。我们回到天宝小叔家里以后呢，小叔就和我表态了，说大侄女从今往后
小叔家的产业啊，不管是鹿产业、牦牛产业还是虫草产业，所有的利润小叔愿意拿出30%全投放到你的老年福利事业当中。小叔大力支持你，你就好好干吧。啊，把你这个事业做得更大，做得更好，帮助更多的孤寡老人。听小叔跟我说完这些话的时候，

0: 爱优腾盲会员每月任选，
1: 居家带娃用天翼智屏，丰富儿童节目，自带监控远程看家，
0: 联动全屋用天翼智屏，一句话掌控智能设备，
1: 还有一句话高清视频通话，一句话在线订票 AI 陪聊，
0: 加入电信美好家指定套餐，天翼智屏带回家，
1: 详询10000中国电信。
2: 我也没有老婆，没有后人，钱我自己能花多少啊？我这个企业是民营企业，是民众的企业，将来我不在了，我都还给民众，还给人民，给大家造福。所以我为什么不能把这钱用于福利事业上啊？这也是给自己积福报。所以天宝小叔能够把他所有产业利润的30%，这是全都无偿的投入到我这项老年福利事业。这是什么样的爱呀？这是多大的爱呀？就是受了那次大会的启发，我辞别小叔以后呢，就回了一趟北京和深圳。我想到当年我做手机生意的时候，我有很多的合作伙伴啊，他们都赚到钱了。人往往赚到钱啊，有经济能力的时候，其实他们更愿意去奉献自己的一份爱心。所以我就想回这两个地方啊，和这些人聚一聚，聊一聊，说一说我的事儿。也许还有人愿意加入我们这个乐龄芳华的老年福利事业呢。奉献自己的一份爱心，那只有加入的人多了，我们才能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孤寡失独老人。回去以后啊，我就召集那些和我关系比较要好的啊，在北京啊，在深圳做生意上的朋友，他们就听说了我在西藏经历的所有的事情啊，还有我从事的这份养老的福利事业，大家也是深受感动，很多人都表示非常愿意加入到我的乐龄芳华福利事业当中。更让人感动的是，这些人还告诉我说，我们加入你的老年福利事业的事情，不管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不要跟任何人提起，甚至于我们的名字都不要提，我们就是要通过这件事情奉献一点爱心，为自己积一份福报啊，并不想通过这个事儿获得什么回报。更让我高兴的是呢，那次的北京一行，建军的父母还有弟弟建国，姐姐建雅也都自愿加入到我的老年福利事业当中来。二老还说，你的这个事业不仅是你和建军的心愿，更是我们一家人的共同心愿。建军虽然是不能继续和你进行下去了，但是我们一家人愿意替建军和你一起继续共同完成这个心愿，贡献我们的一份力量。通过北京那次我们相聚，使我更加相信了爱是可以传染的，更是能够传递的，也是要被传承的。就像奶奶所说的，人之初性本善，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也就是说，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场合下，你触动了他的心灵，你感化他心灵之后，他释放出来的爱和善一定是无限的。就好像我们以前呢，总是对做生意的人有偏见，认为做生意的人头脑灵活啊，用一个不好的词儿叫奸诈，这个不能一概而论。那大家说我这些年做老年福利事业需要的钱，我也是靠生意赚的。我之前做手机合作的伙伴，他们也是做生意的，天宝小叔也是做生意的，难道说我们这些人都是奸诈之人吗？不是的，我们是为了让自己过上美好的生活，这是第一目标。第二目标

0: 己过好了以后呢，我们想让身边的人过得更好。啊，这是我们这些生意人的真实想法。但是这里面呢，肯定是会存在一些人啊，有个人的私心，利益为上，追求回报，但是他不能代表所有人。这些年我身边的朋友，包括我在内，想法都是一样的。自己达到一定的能力，达到一定的经济能力的时候，我们是更愿意帮助其他有困难的人。可能这跟每个人的身世跟经历有关吧。随着四面八方爱心人士捐助的善款源源不断的汇集起来，我呢就准备要成立一个爱心基金。我们为什么这么做呢？啊，这是因为以前做这项老年福利事业，那都是我自己的钱。现在不一样了，天宝小叔支持我，还有那次表彰大会，很多爱心人士都加入了，还有我北京、深圳的生意伙伴，他们都愿意奉献自己的一份爱心，一份力量。我得让每一个人，每一份爱都能传递出去，生根发芽，落到实处啊，真正帮助到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身上，绝对不能辜负大家的爱心啊！我这个人做事儿向来就是这样，一码是一码，一定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大家既然相信我，愿意以我的名义来做这项老年福利事业的善事儿，那我不能辜负他们呢。所以当时啊，我就决定成立爱心基金协会。想来想去啊，这个基金协会应该取什么名字呢？啊，所有人觉得，既然都是从善念出发，都是在做善事儿，那么做这个善事儿帮助的是谁呀？是老年人，孤寡失独的老人。能够让他们晚年幸福快乐，那就是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的乐龄晚年。所以我取了个乐字，快乐的乐啊，我们快快乐乐，高高兴兴的做善事儿，做好事儿，帮助别人，自己也开心快乐，也让别人快乐，还能让善继续传递下去。所以我当时呢就命名为乐龄芳华乐善基金协会。啊，就这样，这个乐善基金协会在2006年的10月13日正式成立了。那乐善基金协会的落成呢，也就意味着我的老年福利事业初步走上了正轨。统一物资调配，统一资金监管，层层审批，逐层上报，形成系统完善的管理体系。也正是因为有乐善基金协会的成立，让更多有爱心人士的加入，我们后续的资金也是得到了强大的支持。啊，都说
1: 北京时间14: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钱是人的胆儿啊！乐善基金成立了，资金是越来越多了。不瞒大家说啊，当时啊，我又产生了更大的想法，更大的抱负。啊，时间关系，今天咱们就先聊到这儿。明天呢，跟大家继续聊。我是喜儿，马玉坤，咱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3: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2: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3: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4: 永商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1箱到手2箱，详询永商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商一。
0: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诱惑莫轻信，远离非法集资，守护财产安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简单对话，
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
6: 大家好，我们是
7: 银河快递。
8: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3: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一。

0: 派奖奖金5000万元，
1: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0: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1: 中国福利彩票。
2: 北京时间15:30，
3: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0: 毕业创业去哪里？
5: 来浙江体彩，
0: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5: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4: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4: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9: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4: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第一次站立行走，妈妈对我说：“儿子，走路小心。”我第一次独自去学校，妈妈送我到门口，她说：“儿子，路上小心。”我第一次到离家很远的地方求学，临走时妈妈叮嘱我：“出门在外，路上小心。”我买了车，每次开车出门，妈妈都会对我说：“儿子，路上小心。”安全出行，不再让妈妈担心。
1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4: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3: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4: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3: 通信有保障，1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4: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5: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6: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
7: 样板力量，行舟踏浪，我是千年舟集团陆同华，祝大家端午安康，共享绿色健康教。
8: 永商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商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商一。
9: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2: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3: 怕不怕？
2: 就是怕。
4: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3: 那你劝过他吗？
4: 劝过呀，不听。
1: 孩子小，道理大。
2: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5: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6: 不能乱开车。
7: 妈妈，你连小朋友都不如。
1: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8: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9: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0: 舞怎么过？来浙江之声听非遗买好物，生动端午匠心手艺特别节目，带您寻找浙江非遗里的端午味道，听传承人讲故事，看老手艺玩出新花样，还有超多精美非遗好物上线，把文化带回家。锁定浙江之声视频直播，就在6月19号到21号，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下午4点到6点，匠心手艺，生动端午，浙江之声等你来。
11: 好了，各位，那在下午时段的4点04分，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浙江之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2026浙江之声端午特别节目《生动端午匠心手艺》。各位好，我是大威啊。这个在下午的时段，跟大家2个小时一起来度过啊。当然，这个今天的直播啊，这个除了广播端的音频之外啊，我们今天比较特别。端午怎么过？一定要锁定浙江之声了，要听非遗买好物。我们生动端午匠心手艺的特别节目将会在这2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带着各位去寻找浙江非遗里的端午味道。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去听到传承人讲故事，也可以看到老手艺玩出新花样，而且在直播间当中也有很多的精美非遗好物上线。所以可以提醒大家啊，这2个小时的时间呢，把文化带回家。怎么来看我们的直播？除了线上听广播之外啊，您可以锁定方宇的视频号，我是方宇。现在打开您的手机，当然在路上开车的各位注意安全啊。这个把车停下来，或者是在家里边啊，这个保证安全的情况之下，打开方宇的视频号，我是方宇，收看视频直播。那么在6月19号到21号，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下午的4点到6点，这2个时段都会陪着各位一起来聊聊端午，聊聊我们身边的非遗好物啊。此时此刻先来关注一下实时路况还有天气的最新动态消息。
10: 端午怎么过？来浙江之声听非遗买好物，生动端午匠心手艺特别节目，带您寻找浙江非遗里的端午味道，听传承人讲故事，看老手艺玩出新花样，还有超多精美非遗好物上线，把文化带回家。锁定浙江之声视频直播，就在6月19号到21号，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下午4点到6点，匠心手艺，生动端午，浙江之声等你来。
11: 今天早上这个天气还是不错的，老天爷很给面子，大家呢无需冒雨进行 这个出行啊，或者是端午的采购啊。那么根据浙江省气象服务中心的这个消息，上午9点其实看大家看到全省大部地区的雨水是暂歇的，只有杭嘉湖渠几地呢是仍有零星小雨，所以整体的气温不算很高，但是相对的湿度非常大啊，体感很黏腻。那么以杭州为例，在中午的11点15分实时的气温达到了29.5度，好像看起来不是很高啊，尤其对于浙江的朋友来说，这个温度好像还可以。但相对湿度达到74%啊，体感温度达到33.9%，所以舒适度的提示是暖，不舒适。那么杭州气象台提醒大家，端午小长假开启了，很多人安排出游啊、探亲的行程。今天虽然说，到此时此刻这个天气都还可以，但是大家千万别放松戒备，今天晚间雨水会再度来袭，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带好雨具，合理的去规划行程。从昨天凌晨开始，杭州市的中南部就出现了强降水，所以大家一定要密切的关注最新的预报和预警信息啊。目前杭州已经有多地发布了大风的黄色预警。所以今天呢，夜里咱们的雨势将会全面加强，浙北和浙中西部地区呢升级为大阵雨或者是雷雨为主，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啊。那么这次夜间的雨非常凶猛，短时的雨量很大，所以如果你经过开车的时候路过一些低洼路段，很容易积水，提醒大家今天晚上早点回家啊，睡前关好门窗。而且呢，要提醒大家，这两天很多朋友在节目直播当中啊也提到了，说这个好像家里边有孩子中考，对吧？对于考生和家长来说，必须出行做好更多的准备。那特别是20号早晨前后，局地会有短时的暴雨，路上容易拥堵啊。那么考生家长一定要及时的去预留充足的赶考时间，路上慢行，注意安全。今明两天最高气温在30到31度，闷热感比较明显。那么建议考生啊，选择一些透气吸汗的衣物，而且在考试的途中呢，这个间歇期及时的补充水分，保持一个舒适的状态，从容的参加咱们的中考啊。当然今天是端午节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多给大家推荐一些端午的非遗好物，也跟大家去聊一聊端午的歌曲啊。此时此刻大家也可以打开您的手机搜索视频号我是方宇，就能看到我们直播间里边视频直播的状态了。当然这个广播端视频端我们的这个内容啊，有一些这个宣传片呐、包括大家看到的我们的主持人到访实地的一些采访的视频，只能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才能看得到啊。所以各位现在抓紧时间打开您的手机搜索我是方宇的视频号来看我们现场的直播了啊。

0: 来自达达的端午。6月19号，咱们迎来端午节啊！这个杭州很热闹，尤其是时隔13年之后，大家今天有没有看到一些这个朋友圈里边的朋友发呀？包括新闻客户端呢、短视频平台呀，你会发现赛龙舟重回杭州京杭大运河的拱辰桥段啊！拱辰桥上今天上午是站满了人，站满了观众，仿佛好像是咱们说全杭州的人都回到了运河边，包括请龙王啊、送运歌舞啊、醒狮舞龙啊、点睛祈福啊等等等等，包括传统的一些仪式，双龙夺珠啊、鸣锣发令，很多很多啊，40多支队伍在运河上轮桨竞渡，规模空前啊！这一份属于节日的这个快乐啊，我们浙江的朋友、杭州的朋友又再一次体会到了。当然，一年一端午，一岁一安康。我们说吃，当然是最重要的。那第一反应肯定关于端午绑定的一个食物，那就是粽子。浙江人对于糯叽叽的口感，这种热爱是刻进了骨子里边的。那么浙江有多少不同口味的粽子，大概的跟大家讲讲。先说杭州周边啊，塘溪有一种雌雄粽，雄粽它是三角粽啊，雌粽是四角粽，所以很多人也叫它斧头粽，里边的馅儿不一样。说熊粽里边放这个不放馅儿，或者是放一些藕丝啊等等等等啊，包括雌粽里边装红豆啊或者是肉啊。今天在15分过渡之后，带着各位去了解的另外的一款粽子很特别，这个粽子来自于嵊州啊。欢迎各位呢此时此刻打开我们的官方的方宇老师的识别号，我是方宇，等一下在广播端还有识别号端，我们来介绍这款特别的粽子。
1: 16:15，永商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

0: 演匠心手艺，生动端午，浙江之声等你来。
1: 生动端午，匠心手艺。刚才一聊到粽子，很多朋友绷不住了啊！尤其到了每一年，我也不知道是忘了从什么时候开始，南北的咸甜粽之争就出现了。你看刚才我们提到的，是吧？这个余杭塘溪的雌雄粽，就有甜有咸。宁波有名的碱水粽子里边啊，就放着这个碱水浸泡过的糯米，煮熟之后呢，这个粽子呢会呈这个金黄色啊，捞起来亮亮，有蘸黄糖的啊。还有湖州的猪油细沙粽，嘉兴的鲜肉粽啊，金华的火腿粽。那今天刚才我们在十五分过的之前也给大家提到了啊，要来聊一聊嵊州的一个十二生肖粽子手机编绳。不管你是甜粽爱好者还是咸粽爱好者，你挂粽子总不会出错，对吧？各位，此时此刻呢，在我们的这个官方视频号我是方宇的直播间，你就能看到我们的这个十二生肖粽子，采用的是0.5毫米的蜡线，纯手工编织，材质耐水洗不褪色，整个这个造型啊很立体很生动啊。然后它属于一个传统工艺融合时尚设计的小物件，就是你这个小粽子啊，做吊坠也好，做这个手机链也好，或者是挂在你的包上啊，都非常的适合，尤其适合女孩子，挂在包上很时尚。日常的销售价格在198元，那么直播间的专属优惠价在168，直播间的专属优惠价在168。也欢迎大家呢点击我们的直播间来选购啊。而此时此刻呢，在我们的视频端，我们要来听一听啊，现场我们的主持人啊，我们的同事在现场采访，就是我们的这个编织方面的一些小内容、小知识啊，包括跟大家去讲述的关于这款粽子编绳的一些相关的小信息，也欢迎大家呢点进视频号当中去观看。那在这广播端，我此时此刻送给各位的歌曲来自周杰伦，《疗伤烧肉粽》啊。还有不心动的朋友吗？现在抓紧时间在直播间里边点开链接，看看我们的十二生肖嵊州的粽子手机编绳小挂件。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春雨新春福满天，
2: 一年
1: 夏满房夏
2: 四季，
1: 秋处
2: 斗转星移，日月交替，二十四节气，这部世界上最美的历法，记录着人与自然之间独特的关联。在草长莺飞的每一个角落和瞬间，如诗如画，伴岁月前行，与万物共生。品中国节气，树文化自信。
3: 端午怎么过？来浙江之声，听非遗，买好物。生动端午匠心手艺特别节目，带您寻找浙江非遗里的端午味道，听传承人讲故事，看老手艺玩出新花样，还有超多精美非遗好物上线，把文化带回家。锁定浙江之声视频直播，就在6月19号到21号，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下午4点到6点，匠心手艺，生动端午，浙江之声等你来。
4: 欢迎各位呢回到我们的2026浙江之声端午特别节目生动端午匠心手艺啊。刚才跟大家来聊的是有关于小粽子的挂件啊，欢迎大家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方怡老师的视频直播间啊，来看一看我们的视频号当中的链接啊。刚才我们提到了粽子啊，杭州人在端午当中除了这个粽子的钟情之外，主要就是说到这个五黄，对吧？一般的这个五黄指的是黄鳝、黄鱼、黄瓜、咸蛋黄以及雄黄酒，对吧？这个民间说法，在端午如果吃五黄呢，就是五毒不侵，四季平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寓意。在端午时节，因为天啊你会发现越来越热，所以身边的蚊虫啊苍蝇啊会越来越多，所以民间把五月的端午叫做卫生月。在端午节这个时节呢，大家一定要去全民防疫驱病，然后呢避瘟驱毒啊，祈求健康长寿的一个时节。所以吃五黄本身就是一个解毒啊，扭转运势啊，万事顺心这么一个愿望。第一个咱们来说这个黄是黄鳝，民间讲什么呢？说这个小暑黄鳝赛人参，就是说这个时间啊黄鳝最肥美啊，肉嫩鲜美，营养丰富，而且它所含的蛋白质啊、脂肪啊、钙铁等等这样的含量很丰富，吃黄鳝能够适当的补充维生素，而且一定程度上还能这个驱风湿啊。早上10点多这个我看到一些新闻报道说，有很多的大爷大妈呀、叔叔阿姨们就去这个早市里的小店啊，说看到想去买黄鳝，但发现没买到黄鳝，这卖泥鳅。他今天怎么卖泥就不卖黄鳝呢？店家给的答案是黄鳝早就卖没了。啊啊，这个还有姑娘来问说，哎，这个有没有卖黄鱼？黄鱼确实很充足很充裕，这就说到这个五黄当中的第二黄啊。端午时节大黄鱼乘海潮过来，这就是这个时节的主打的时令菜。因为这个时候大黄鱼长得体态很肥美，肉质呢也最鲜嫩，它这我们所说的是蒜瓣肉啊，哎，微量元素能够延缓衰老，所以说这个大黄鱼是这个时节吃最合适的时候。第三黄是什么呢？是黄瓜。说现场呢有很多的这个市民朋友们想要买黄瓜啊，店主说。

0: 说这个黄瓜也卖完了，说特意多备了点，但是还是卖完了啊。然后呢，现场有朋友，我看到这个视频很有意思，大家去摸这个上面的刺儿，发现没刺儿了，大家说算了算了，但是还是买走了。这民间说黄瓜是有第一瓜果之称，五月中旬就能吃到新鲜上市的黄瓜了，因为黄瓜本身也有清热解毒的作用，时间上也和端午对得上啊。第四黄，咸蛋黄。咸蛋黄虽然没有黄鳝、黄鱼、黄瓜本身的这个时令性，但是因为有个黄字，所以进入到五黄的行列当中，寓意的就是健康平安。最后一黄就是雄黄酒。古语说饮了雄黄酒，病魔都远走。雄黄酒它的味道很辛辣很苦，然后呢性质比较温和，能够活筋输血，对人的这个关节疼痛有一定的作用。老规矩是什么呢？就是老人家呀拿这个筷子蘸着雄黄酒，在小孩的额头上哎点个王字，借的就是用山林之王，你是老虎，你是万兽之王，来镇毒虫。但是雄黄酒呢有一定的毒性，所以到今天喝雄黄酒的传统不再延续了，改用什么呢？改用黄酒。哎，各位，此时此刻呢跟大家来推荐的是另外的一款好物，黄酒，来自我们这个绍兴鉴湖酒坊的鉴湖长春酒。据说啊，这个鉴湖酒坊是在清雍正年间1725年左右啊，这个张氏家族在绍兴湖的这个鉴湖园啊源头建的酒坊。所以有一个说法叫开门鉴湖，就是取鉴湖水来酿酒，那么也是黄酒业唯一现存的国家工业遗产。鉴湖长春酒在民国的时候呢，其实也就已经名噪上海滩了啊。52年，这个全国的品酒会和茅台啊等等这些名酒同获八大名酒，在59年登上了国宴啊，所谓长春不衰之美誉。那么鉴湖牌呢是绍兴黄酒的首枚注册商标，到今天这款酒依旧都是立冬投料、立春榨酒这一冬酿的古法，纯手工酿造啊，所以这152元值得品鉴收藏。各位，这152元必须带大家去看一看啊！此时此刻打开方宇老师的这个视频号，包括在我们的屏幕下方就能看到鉴湖酒坊老八大名酒鉴湖长春酒。到现在这个我们说酒厂仍然是鉴湖的第一区，哎，这你去看到现场的这个白墙黛瓦呀，整个环境也很好，老作坊、七尺古庙，你去看到成排的酒坛，这本身就是出门鉴湖风景绝佳，景与酒相融合最佳的一个体验。所以老酒厂地方好看，有酒有湖，大家也可以去逛一逛，酒更好喝。在整点过的这个半点过的之后，带着各位去聊一聊。现在此时此刻，邀请大家在视频号看一看我们的这个链接啊。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
2: 样板力量，行舟踏浪，我是千年周集团陆同华，祝大家端午安康，共享绿色健康奖。
3: 派奖奖金5000万元，
4: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3: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4: 中国福利彩票，
5: 又到了送福利时间，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拿出10000份眼贴补助浙江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限领一份，400-833-1912。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甚至模糊到看不清手机电视的，真心建议您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早用早缓解。内含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不难受。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另外，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周期买更划算，额外再送一床冰感夏凉被。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6: 北京时间16:30。
7: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8: 艰苦 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7: 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趟过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写满眼春茶仲夏冰沙，写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周末。

0: 中午怎么过，来浙江之声听非遗买好物，生动端午匠心手艺特别节目，带您寻找浙江非遗里的端午味道，听传承人讲故事，看老手艺玩出新花样，还有超多精美非遗好物上线，把文化带回家。锁定浙江之声视频直播，就在6月19号到21号，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下午4点到6点，匠心手艺，生动端午，浙江之声等你来。
1: 等你来吧，各位，生动端午，匠心手艺啊！此时此刻，在我们的广播端，包括我们的这个我是方宇的视频号当中，我们同步进行直播啊，大家可以来直播间里边玩，来看到我们的优选好物啊。刚才在整点啊半点过的之前，我们提到了五黄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存在，就是黄酒啊。要着重跟大家来推荐的是鉴湖酒坊鉴湖长春酒，此时此刻呢，也在我们的视频号链接当中，已经大家能够看到相关的一些详情啊。那除了黄酒之外，鉴湖酒坊的标样原浆糟烧白酒也值得大家去看一看。这个首先坛子很大啊，1.3升的容量，本身就属于很多听众朋友说的这个叫瓶子老大。你家里边如果酒柜，把这个瓶子摆在家里边，分量很棒啊。首先呢，这是古越龙山旗下的鉴湖酒坊出品的绍兴非遗糟烧原浆啊，同样也是甄选的鉴湖源头活水和黄酒压榨之后的优质糯米黄酒糟。它通过的是这个固态的堆积发酵，然后呢掐头去尾，蒸馏取中段，放在这个陶坛子里边去蒸制啊，然后呢去储存。它不是普通的配制酒啊，各位一定要记住，它不是普通的配制酒，而是纯粮原浆，纯粮原浆。所以它开坛之后，你能够感受到就是扑鼻的那种标志性的纯正糟香，包括熟糯米的甜香，没有糠杂味啊，入口很绵甜爽净，所以它不辣嗓子，不挂头。50度呢，这个度数又不是太高，刚柔适中，所以你自己去平时小酌一点啊也是可以的。然后呢去泡杨梅泡青梅，这些都很好啊。但是提醒大家啊，泡完这个杨梅青梅的这个梅子尽量少吃啊，或者不吃、啊、那个特别上头啊。所以我们提到糟烧的白酒是越沉越香啊，而且呢它这次我们选择的这个货品它是大坛的，所以它蜂蜜很好，酒体脂的含量很高，适合您呢长期的去窖藏啊。这次喝不完，我把可以把它存起来，可以长期的储存，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糟香味会更加的浓郁，口感会更加的圆润。所以本身这款酒就是兼顾了饮用价值和收藏纪念意义的，所以在绍兴地区，尤其在端午期间啊，各位，这是一个特色的绍兴伴手礼啊，啊，而且这是，比较少见的、少有的，说既能喝又能藏的大件佳作。所以此时此刻啊，也包括夏天说了，端午喝黄酒啊，还能泡杨梅，对吧？但是这个酒还是要适量的去喝啊，就是小酌怡情，大酌就伤身了啊。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也可以来说一说你在端午当中的记忆。最最重要的是提醒大家，在我们的这个我是方宇的官方视频号当中，您可以看到我们的链接啊。此时此刻也为大家来送上一首歌啊，当然在这个放歌曲之前啊，我们刚才提到的这款酒背后的这个故事，也再次请出我们的佳佳啊，也跟大家去详细的说一说啊，去带去现场看一看啊，还有什么关于这款酒背后的故事啊。此时此刻啊，也可以欢迎大家点入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当中来。
0: 师给大家提了个醒、啊、
2: 哎，对，还
0: 在假期期间，大家在品尝美酒的同时，也要注意适量。
2: 对对，适量。
0: 对，那您刚刚也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喝酒的一些这个注意的事项哈。
2: 对对。
0: 与此同时，我们刚刚走过来的时候，也看到我们的这个酒房里头有摆设着很多的这些陈年的一些设施啊。
2: 对对对。
0: 其实作为我们的工业遗产，我们也很好奇，在保留工艺以及保留我们手工原创的这些技艺上面。我们建湖酒坊做了哪些事儿呢？
2: 啊，那个建湖酒坊作为国家级工业遗产啊、嗯、那也是整个中国皇家行业唯一的啊，
0: 嗯，
2: 甚至就受到国家省市的高度关注，
0: 嗯，
2: 这个是国家工信部评出来的，
0: 嗯，
2: 评出来，所以它已经是国家的国宝了，
0: 嗯，
2: 非常重视。因为这个建湖酒坊能留到现在，能保存到现在，也是一个真是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0: 是的，
2: 建湖酒坊是占地60亩，在清朝的时候，它这里有4家酒坊组成，
0: 嗯，
2: 主要是一个张万润、李万春，还有田德仁，还有叶万元，
0: 嗯，
2: 当然后来就人家张万润发展的比较大啊，
0: 嗯，
2: 他呢民国的时候他做到了绍兴，也可以说中国这个手工作坊的酒的时候的第一名，
0: 嗯，
2: 所以他保存了大量的手工作坊的这个古建筑到目前为止，
0: 嗯，
2: 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个是变为了就是国有了，这块，
0: 哦，
2: 去变成国有了，所以国家也对它的保护了，特别是到了新时代啊，那个绍兴黄酒集团，哎，1997年收购以后，把它保存下来，到了2019年的时候，申请国家工业遗产，投资了大概已经有2000多万吧，对这个设备进行了这个完善，把一些这个老的房子全部的修旧如旧，修缮了啊，全都把修缮，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房子的这木结构啊，它都非常的好，至少有200年以上的房子都保存得非常好，哎，它还保存下来，哎，可以看到这个地面的青石板，这么宽的青石板，可能在整个中国的这个酒坊里是不多见的，
0: 对，
2: 其他也非常少见了啊。那么我们把这个建湖酒坊目前文化的挖掘，把这个故事的这个修缮啊，把它做好，国家文化这个国家工业遗产这篇文章吧，而且现在我们又开展了工业旅游，一年的游客量，去年已经超过了20000人
0: 来到这儿，
2: 来参观，而且来这个是制作绍兴的美食叫十碗头啊，也就是称为绍兴的十大碗，来这个有超过10000人来吃这个十碗头，
0: 就在这儿边吃美食，边品酒
2: 、这个就是把通过传统文化的复兴，传统酒坊的复兴来反哺这个产业的复兴，好酒
1: 主要是大家现在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也能够感受到啊，就是首先酒文化在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当中是很重要的一点啊，而且呢我们所说一款酒它是否既兼具了饮用的价值，包括收藏的纪念意义，这一点是很多这个朋友们所关注的啊，所以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链接当中去着重的关注一下。那随着端午节佳节的来临啊，这个你会发现我们买什么东西，那家里怎么布置，这个氛围感很重要。最近我看到啊，除了常规的我们说粽子和咸鸭蛋之外啊，这个一束束搭配着香包啊、竹篓啊、祈福卡片的新中式的艾草花束啊，很多年轻人也很喜欢啊。菜市场25块一捆的这个平价的挂件，到店里边198的这个精致的艺术品啊，就是我们所说艾草本身的这个美好祈愿，它是一个植物，但现在其实逐渐的年轻人会给它进行一种再包装啊，也掀起了一股传统韵味和现代审美的所谓氛围感经济。又提到这个氛围感经济，这是年轻人在选择购物当中很重要的一点。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商品就是兼顾了这种氛围感的商品。我们把脚步挪向遂昌畲族，在丽水遂昌一带啊，这个畲族的朋友们穿着呢是传统服饰啊，但是呢其实你发现啊，传统的服饰当中又凝聚了新时代的巧思。 啊，我们接下来介绍的是遂昌的畲族彩带，有山哈带，有自带。2021年的时候呢，入选了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首先，这个彩带呢，用料就很讲究，用棉纱、用苎麻或者丝线作为原料，简易的竹制腰肌经纬来挑织。它的这个形式，包括它的这个图案很漂亮，蝴蝶花啊、铜钱花啊，啊，包括一些古老的易服文字。本身就编织出风调雨顺、百年好合这样的一个意味，上面会有这吉祥的汉字，也是驱邪纳福的。要说到彩带这个东西，本身对于畲族朋友们来说，就是日常的腰带、背带这些生活用品啊，也是畲族姑娘自幼学习的手艺。所以青年男女啊，哎，他就互相送个腰带呀，送个自带呀，这就是定情信物，定情的回礼。所以彩带也被称作是畲族的文化活化石。你不要小看这一条小小的细带，这条细带短则织起来要花费几天的时间，复杂可能要几个月。所以你在看这个五彩交织之间体现的是这个山哈人对于爱情和美好生活的这种祈愿。所以这样的一条彩带呢，你买一条系在包上或者挂在家里边，本身很漂亮，而且我们说这是一条有温度的非遗的好物。它兼顾了传统的手艺，包括现代我们赋予它的更多的氛围感的内容在里面。所以大家呢，这款商品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那我是方宇的视频号直播间当中，在橱窗当中找到啊，这是我们的遂昌的畲族彩带，有山哈带，有自带啊，价格也很便宜，89块啊，89块钱。那相关的一些这个产品的信息、商品的信息，那欢迎大家呢点进我们的视频号当中来看一看啊。
0: 怎么过？来浙江之声，听非遗，买好物，生动端午匠心手艺特别节目，带您寻找浙江非遗里的端午味道，听传承人讲故事，看老手艺玩出新花样，还有超多精美非遗好物上线，把文化带回家。锁定浙江之声视频直播，就在6月19号到21号，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下午4点到6点，匠心手艺，生动端午，浙江之声等你来。
1: 端午期间，很多年轻人好不容易在家里边休息休息啊，这又熬夜了，又看一看世界杯。我们先来说一说世界杯最近的一些资讯啊。北京时间6月19号，咱们的这个2026年大家关注的美加墨世界杯也继续进行。那么在昨夜今晨结束的比赛当中呢，捷克1-1战平了南非，瑞士4-1战胜了波黑，那么加拿大呢是6-0大胜卡塔尔，墨西哥1-0战胜了韩国。我们这几场比赛简单的来说一说啊。首先呢，捷克对阵南非这场比赛是世界杯小组赛 A 组的第二轮，那么捷克队呢1-1战平了南非。上半场的比赛，萨迪莱克6分钟就破门了，下半场舒尔茨送点啊，然后呢莫库纳点射扳平，全场结束。那么1-1本场过后，双方是1-1，捷克排在小组第三，南非垫底。另外一场 B 组的第二轮，瑞士队4-1战胜了波黑队。整场比赛呢其实是一边倒，瑞士的控球率呢接近是70%，那波黑呢只有一次射正，后场呢又出现了失误。这两轮过后呢，这个瑞士小组排名在第二位。那在 B 组的第二轮，加拿大6-0大胜卡塔尔的比赛当中，上下半场都是3个进球啊，而且下半场呢，马迪博是踢倒了科内啊，导致后者呢是重伤离场。这场比赛也看得大家非常的揪心啊。随后呢，萨里巴任意球破门。加拿大是6-0击败了卡塔尔，目前位列小组第一位。而大家特别关注的另外一场比赛，我们回过头来在50分过渡之后跟大家说一说墨西哥和韩国的这场比赛啊。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
4: 样板力量，行舟踏浪，我是千年舟集团陆通话，祝大家端午安康，共享绿色健康教。
5: 毕业创业去哪里？
6: 来浙江体彩。
5: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6: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0: 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时光。
1: 继续来关注世界杯赛场上的这个状态啊。墨西哥的状态非常不错啊，这个 A 组的第二轮，墨西哥队1-0战胜了韩国队，2连胜啊，目前是积6分锁定了小组的头名，成为这届世界杯当中首支晋级淘汰赛的球队。那么第50分钟，韩国队的门将金成奎啊，这个出现一个超巨失误，所谓这现场的比赛呢，解说员也就是提到这个词叫超巨失误啊，黄油手，然后呢罗莫啊捡漏捅射破门啊，包括下半场临近结束的时候，曹圭成的一些头球，遭到了这个神扑，最终比分定格在了1-0啊。那这几场比赛都是非常的精彩。那么第9个比赛日，也就是今天的凌晨到明天早间的这个时段啊，3点钟，明天凌晨的3点钟 ，D 组第二轮，美国对阵澳大利亚。凌晨6点钟 ，C 组的第二轮，苏格兰对阵摩洛哥。早间8点半 ，C 组第二轮，巴西对阵海地。11点钟 ，D 组的第二轮，土耳其对阵巴拉圭。那么 D 组的这个生死战，土耳其和巴拉圭是正面的交锋啊，两个队伍第一轮都输了球，那如果说这轮再输的话，有可能提前就出局了啊，所以说退无可退。明天上午10点钟，看看这两支队伍怎么样破局求生。另外呢，就是首轮战平的巴西队，面对实力比较弱的海地，能否拿下第一场胜利，也是很多老球迷们比较关注的一点啊。这个有朋友在直播间里边说，这科内可惜是吧？这么多精彩的比赛，这么多动人的瞬间，在世界杯赛场当中我们都看到，但是这个时间啊，确实说实在话，我是一个老球迷，也不能算老球迷啊，我是一个球迷啊。早上的这个球还可以，但是凌晨的这些球看完之后真熬夜啊。那怎么办？各位接下来就要尝一尝来自5亿的味道。来自温泉之城浙江5亿的明星养生饮品啊，是我们的5亿万寿康黄金龟肾五黑饮，记住这个名字，万寿康黄金龟肾五黑饮。哪五黑？选了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和桑葚这五色的食材，科学的复配九制黄精和当归啊，中医讲叫黑色入肾啊，对吧？这个药食同源这样的一个理念，精心的去熬制的这款饮品的口感，尝起来是特别的醇厚啊，也很顺滑，也是为很多我们现代的亚健康的人群打造的。它能够有效的就是滋补你的肝肾，益气养血，尤其针对熬夜的朋友啊，熬夜看球，你甭管你是熬夜看球还是熬夜加班，对吧？啊，你是不是现在发现脑后空空？朋友们，你有脱发的烦恼吗？啊，你平时容易这个比较疲劳吗？上班打不起精神吗？哎，这些呢都可以来尝试喝一喝，来自5亿的明星养生饮品，5亿万寿康黄金龟肾五黑饮啊，乌发养颜呐，缓解乏力呀，而且它的这个小瓶100毫升的小瓶装很方便随身携带，开盖即饮。如果说你现在就有这种状态啊，精神不济，对吧？这发质干枯，面色萎黄，那么这款地道的药材出品的五黑饮可以啊帮助你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这样的一个情况，是日常温和滋补的高性价比之选啊。大家也可以来看一看啊，此时此刻啊，在我们的视频端也跟大家去讲一讲这款万寿康黄金龟肾五黑饮啊，

0: 来看一看这个视频啊。
1: 金美艳，浙江武义人，2013年创立浙江万寿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从事有机中草药种植与销售。2015年，凭借万寿康本草原中医药养生文化主题现代农业综合开发项目，获得全省首届十佳农创客称号。2019年，获得全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荣誉称号。金美艳创办的浙江万寿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地处武义县王宅镇马府下村。经过多年胼手知足、筚路蓝缕的艰辛，打造出了一个结合有机种植、科教、休闲、理疗为主题的900多亩中医药养生文化旅游观光园。金美艳把仿野生中草药做成精品，结合自有山林基地特征，山林多、平地少，灵芝、铁皮石斛、三叶青等近多种名贵中药材的不同种植层面和生物性状，创新性地提出了山林基地林下中药材经济立体式种植模式，极大地提升了中药材种植区域的垂直方向空间利用率。它还顺应互联网加趋势，把产品摆上网。新时代的农民要做的，就是把农业与现代化经营模式、互联网思维结合起来，寻求新的销售渠道，赋予文化内涵。目前万寿康的销售渠道有天猫专营店、京东旗舰店、微商城、实体店、全国医药连锁百余家，将万寿康终端养生产品推向全国。在金美艳的带领下，万寿康2021年产值保守估计2500万元社会效益。2021年，基地将新增常年就业岗位33个，带动农民新增工资收入89.89万元。
2: 刚才我们来了解的是万寿康黄金龟肾五黑饮，包括企业的一些文化，包括我们提到的这一款药材出品的五黑饮，那日常生活当中大家温和滋补的一个高性价比之选啊。另外呢，这个义乌的三希堂非遗黄金礼盒也要跟大家来说一说，选用的是5年以上久制黄金啊，这个非遗古法蒸晒，搭配的是黑芝麻制成的黄金芝麻丸啊，或者是精选的黄金切片作为礼盒，也是浙江的老字号朱丹溪中医药非遗传承代表作。甄选的就是深山姜形的黄姜，通过九蒸九晒去燥存精，配了五黑芝麻、核桃仁等等五仁啊，本身低糖少油，没有防腐剂啊，这个熬夜乏力的朋友啊，这个须发早白的中老年日常温补的都可以，包括它的金彩包装也都是寓意吉祥的啊，吃的放心也送得出手，大家呢欢迎大家直播间里边来关注这款黄金礼盒。
3: 北京时间16: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

0: 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1: 约个时间一起看世界杯，
2: 没问题，早就安排好了。家里电视看，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如临赛场。出门手机看，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想看就看。
1: 不管电视看还是手机看，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2: 没错，强网稳定加持，信号全程在线，超清丝滑观赛，体验直接拉满。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筷子本寻常，用在舌尖上，筷子嘴边转，事关大健康。一日三餐请注意，卫生用餐需警惕。盘里来，嘴里去，撕筷交叉不可取。病从口入要提防，口口相传需介意。阻断筷子传染源，人人防护不麻痹。公勺公筷需配备，分餐分食分餐具。专人专用讲文明，保持习惯要牢记。要牢记，公筷行动从你我做起。
2: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3: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4: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5: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6: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喂喂喂，你不是说你要做光盘侠吗？咋还点那么多菜呢？这还剩这么多。
8: 哎，你说咋办？这不得面子上好看点吗？
7: 这你就 out 了。现在流行的是点的恰恰好，吃个七分饱，健康又不浪费，这才有面儿。哇哦！
9: 给餐桌减少点负担，也是一种美。
1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1: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0: 午怎么过，来浙江之声听非遗买好物，生动端午匠心手艺特别节目，带您寻找浙江非遗里的端午味道，听传承人讲故事，看老手艺玩出新花样，还有超多精美非遗好物上线，把文化带回家。锁定浙江之声视频直播，就在6月19号到21号，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下午4点到6点，匠心手艺，生动端午，浙江之声等你来。
1: 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收听浙江之声的端午特别节目啊，这此时此刻呢也是大威陪伴着大家，我们的生动端午匠心手艺啊，在这两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也跟大家去聊一聊端午我们的身边的非遗好物。当然这个端午怎么过，您可以通过我们的浙江之声的官方平台啊，通过我们的方宇老师的视频号看到我们现场的直播，生动端午匠心手艺的特别节目，带您来寻找浙江非遗里的端午味道。您可以听到传承人讲故事啊，看老手艺玩出新花样，而且呢这么多精美的非遗好物上线，你可以把文化带回家。锁定方宇视频号，我是方宇的视频直播，那么在6月19号，也就是今天到21号，3天，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下午的4点到6点，这两个时段啊，都会跟大家一起来讲一讲身边的非遗好物。此时此刻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实时路况还有天气的最新动态消息。
2: 这个周末别让美好被辜负，清晨用动感旋律唤醒沉睡的活力，让每一缕晨光都伴着节拍起舞，午后用新鲜资讯链接全球风云，在热点中洞察世界脉络，黄昏用温润书香浸润闲暇时光，让心灵在文字里找到栖息地，在这里听见中国故事的澎湃，在这里触摸时代脉搏的跳动。周末不设限，陪伴永在线，动力周末为您的假日充电续航，开启一段从容又丰盈的美好时光。
1: 来关注一下杭州天气的具体的趋势。那么今天下午呢，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有短时暴雨。那么今天傍晚到明天上午，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暴雨，个别地区大暴雨。那么今天下午到夜里呢，雷雨时局地有6到8级的雷雨大风和强雷电。明天下午开始降雨就稍微的会弱一些。21号到26号呢，梅雨带维持在长江中下游一带，并且南北的进行移动啊，所以杭州仍然会局地多强降雨。那么重点防范的区域，19号下午到夜里，临安的西部、北部，淳安的西北部，桐庐的北部，余杭北部啊。20号呢，淳安、建德、桐庐的中南部，临安西部强降雨叠加啊，所以整个端午假期呢，降雨持续的时间是比较长的，累计雨量也是比较大，所以提醒要外出游玩的市民朋友们，一定要合理规划行程，出行的时候尽量避开强降雨的时段。而且一定要谨慎地前往山区、河道、溪谷等等这样的危险地带，警惕山洪、山体滑坡等等次生灾害啊！那尤其这两天正逢中考，对于考生和家长来说，出行一定要做好更多的准备，尤其是20号的早晨前后，局地有短时暴雨，很容易拥堵啊！大家一定要务必预留充足的赶考时间，路上慢行，注意安全啊！今明两天杭州最高气温在30到31度，所以这两天的这个闷热感会比较明显。建议考生选择一些透气吸汗的衣物，途中呢及时去补充水分啊！也祝愿各位考生能够考出好成绩。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如果900年前的王希孟生活在现代，那他的画里还会有什么？
4: 曾经这千里江山图，是我对江山最好的愿景。而今我所看到的江山依旧如我当年画中的一样，烟波浩渺，水绿山青，山路宽广平坦，桥梁跨海飞架，天堑封土，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那些生活在诗画中的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欣欣向荣，这才是真正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呐。
3: 先生为何此处不画？
4: 我无法想象啊，要是再过千年，这江山又会是什么模样呢？故在此留白，待后人之笔。
2: 大好山河，青绿千载，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1: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最近一段时间呢，有朋友老是在问我说，大斌啊，黄金降价了啊，黄金降价了，问我到底买不买黄金。我说黄金我先不买了，我就买点软黄金。继续来推荐的非遗好物来自浙江绍兴啊，面料啊，这个选自我们国家级非遗的香云纱。首先为大家推荐的是香云纱的事事如意方巾。这个香云纱呀，是世界唯一纯手工全天然的丝绸工艺的，距离今天有500多年的历史，古称叫响云纱，我们现在叫香云纱啊，古称叫响响，这个响亮的响。旧时就被丝绸界称为是软黄金，所以它是需要3洗9煮18晒等等近30道古法工序，耗时数月制成，所以天然抗菌，越用越润啊。而除了事事如意的方巾之外，还有更多的好物，我们在15分过的时候回来跟大家来聊啊。
0: 17:15，
5: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6: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5: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6: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5: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6: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怎么过？来浙江之声，听非遗，买好物，生动端午匠心手艺特别节目，带您寻找浙江非遗里的端午味道，听传承人讲。

金啊，这个设计感满满，满幅的都是暖城秋市的印花，所以它寓意很好，事事如意。里边呢暗藏的是提花的纹理，搭配手工流苏，所以你是做颈饰啊，就是在脖子上的配饰啊，包挂啊，或者发带呀、这些都很合适，尤其江南的朋友们去到了西湖边拍拍照什么的啊，你要穿旗袍，这个搭配起来非常好看啊，很适合日常的穿搭，也是兼具了文化底蕴的送礼的优选。除了方巾之外呢，还有香云纱的手拿包，这个包身啊是墨绿晕染的花卉纹样啊，有手工编织绳，你可以斜挎，可以单肩，能够收纳手机啊、粉饼啊这样的这个小物。整个单包日常价是149，直播间里的价格直接99块啊，搭配同款的口罩礼盒日常价199，那么直播价159，支持7天无理由，绍兴发货啊，次日达，而且是包邮的啊。前面我们讲的方巾日常价是189，直播专属价是149。除了这个方巾，还有手提包啊、手拿包之外呢，还有香云纱的桑蚕丝帽。啊，日常价是199，直播到手价176。那这个帽子呢，也很有特点，它的外层是桑蚕丝香云纱，也属于我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啊。它首先我们提到了香云纱本身就是抗菌防霉的，高倍物理防晒的优势，它是不变形啊，不压发，四季可用的。然后另外呢，我们又提到了桑蚕丝，所以它透气吸湿，冬暖夏凉。这样的一款选择，这个帽子很适合四季使用啊，旗袍啊、休闲装啊等等多种风格。这个是桑蚕丝帽。另外就是香云纱的口罩，主体是100%的桑蚕丝，30多道古法的工序，耗时好多月啊，这个才能制成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所以本身产品是兼具实用和美学的属性的，这个是我们反复提到的，实用是一方面，好看是另一方面，对吧？那物理抗 UV 啊，抗菌防螨，遇水快干，包括它立体剪裁护眼角，你还可以调节耳绳啊，戴的时间长你也不会觉得特别勒特别闷，戴在脸上不容易脱妆，你可以反复的手洗，四季都可以用啊。那么这个口罩的单只口罩日常价是79，在直播间当中的价格是59块，眼罩加口罩的礼盒日常价129，直播价只需要99啊。口罩说完了，还有眼罩。你看，尤其到了这个时节啊，这个防晒的姑娘们一定要特别的去看一看啊。这个眼罩啊，冰凉透气，然后它也抗菌性，双面真丝的设计，高弹的松紧带，所以遮光无压，佩戴很舒适，而兼具了东方的美学质感。单只眼罩日常价是49，直播价只需要41.9啊，一只眼罩日常价是49，那么直播价是41.9，搭配口罩的礼盒套装日常价是129，直播价99。当然生产方大家这个品质更不用担心了，获得315质量诚信企业多项3A级的信用资质。如果你可以下单之后呢，发现我不是特别喜欢，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顾虑，7天无理由退货，次日从绍兴发货包邮啊。这个面罩啊、眼罩这些说完之后呢，咱们来说说这个手环包。同样啊，经过这个古法的手工工序，随着这个岁月的沉淀，会愈加的这个温润软亮，搭配的是天然檀木的圆环手柄，包括它当中的印花是复古花卉的流苏做一个点缀，很禅意，很雅致，很适合平时大家日常的穿搭、通勤和出游啊，去参加一个茶会呀，参加一个什么这个聚会呀。限时的直播价，日常价是359，限时的直播价只需要319。这48小时绍兴现货速发啊，各位呢送长辈啊，或者是自留啊，都是具有文化底蕴的一个高阶之选啊。以上的有关于香云纱的这个礼物啊，方巾啊，包括手拿包，还有这个口罩、眼罩，还有
香云纱的檀木手环包，您在我们的我是方宇的官方视频号当中还能看到相关的链接啊，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间当中啊跟大V保持实时的互动啊，我们也可以跟您

在视频端去聊一聊有关这些商品。此时此刻呢，为各位来送上来自张艺兴的面纱，这首歌很适合此时此刻来听一听啊，也欢迎大家来关注香云纱的这一系列的产品。

0: mask off。
1: 端午怎么过？来浙江之声听非遗买好物，生动端午匠心手艺特别节目，带您寻找浙江非遗里的端午味道，听传承人讲故事，看老手艺玩出新花样，还有超多精美非遗好物上线，把文化带回家。锁定浙江之声视频直播，就在6月19号到21号，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下午4点到6点，匠心手艺，生动端午，浙江之声等你来。
2: 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我们的端午特别节目，跟大家来聊的是有关于身边的这些咱们浙江的非遗好物，包括我们端午的这个传统啊。那接下来这个福利呢，也是给我们浙江听众特殊申请的。各位啊，熬夜看球的啊，眼睛干涩、酸胀的、模糊不舒服的，千万别错过了好视力年终大促，感恩回馈咱们浙江的听众啊！不管是各位眼睛经常发干发涩，尤其到了下午眼皮沉的啊，酸胀不想睁眼睛的，您都可以呢来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正好赶上好视力年终大促，补贴又多又划算。您可以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不限年龄，不限人数，只要打电话就能领补贴，每人都送78元的蒸汽眼贴，还送多功能收音机。不想错过的各位可以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来看得更清楚，也是大家生活当中很急需的一件事情啊。那足球赛场当中更要看得清楚，对吧？那就说谁呢？是裁判得看得清楚。国际足联官方宣布啊，我们这个中国裁判马宁担任的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一战的主裁判啊，周飞呢担任助理裁判，这也是咱们的中国元素啊，马宁首次主哨世界杯。那么2002年世界杯陆俊之后第二位担任世界杯正赛的主裁判的中国裁判员。马宁今年47岁了，然后也是第一次以主裁判的身份入选到世界杯的裁判名单啊。这个出征美加墨世界杯之前，他还接受了央视的采访，他说：“我们把所有的青春、所有的你最好的年纪、所有能付出的东西，全都给了裁判事业。”那球场当中，大家都知道马宁是一个敢判敢罚的这么一个裁判员，所以马宁自己也说，勇气是优秀裁判员的一个必备条件。有些错判漏判，不是说裁判没看见，而是有没有勇气去判罚啊。裁判不需要在赛场上被所有人都去喜欢，如果所有人都说你好，其实是你没有要求，没有原则啊。所以当你需要让对方讨厌的时候，你就必须得让球员讨厌。也期待马宁站在世界杯的绿茵场，勇敢执裁，不负他的热爱和坚守，拿出他的鹰一样的视力和眼睛。也推荐马宁啊，可以试试我们好视力蒸汽眼贴啊，啊，看得更远，看得更准。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啊。

0: 看家摄像头买了，但硬件存储现在好贵啊。
1: 移动看家安心包，每月只要10块钱包安装，师傅上门全搞定，还3年故障包换哦。
0: 啊，这么划算吗？
1: 对，而且你家毛孩子如果拆家，打开手机就能直播抓包，他一捣乱你就知道，
2: 这功能好使。
1: 如果不在家，他就帮你看家护院，快递放门口也不怕。哎，你去哪儿？
2: 我去办理啦。
1: 详询10086或当地移动营业厅。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
4: 样板力量，行舟踏浪，我是千年舟集团陆通化，祝大家端午安康，共享绿色健康价。
5: 又到了送福利时间，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拿出10000份眼贴补助浙江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限领1份，400-833-1912。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甚至模糊到看不清手机电视的，真心建议您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早用早缓解。内含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不难受。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另外，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周期买更划算，额外再送一床冰感夏凉被。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6: 北京时间17: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7: 球迷朋友们，请注意，世界杯观赛指南来了。亲朋好友居家看球，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不卡顿。外出手机随时追赛，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畅快看。优质网络护航，高清画质，让世界杯更好看。豪华解说团队，大咖领衔，让世界杯更好懂。9大 AI 能力，科技观赛，让世界杯更好玩。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8: 晨光里旋转的黑胶，午后随单车飘散的旋律，晚风中和着吉他轻轻哼唱，周末时光要让音乐流淌在每一个心动角落。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用节奏点亮生活，用旋律加满元气。

0: 午怎么过，来浙江之声听非遗买好物，生动端午匠心手艺特别节目，带您寻找浙江非遗里的端午味道，听传承人讲故事，看老手艺玩出新花样，还有超多精美非遗好物上线，把文化带回家。锁定浙江之声视频直播，就在6月19号到21号，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下午4点到6点，匠心手艺，生动端午，浙江之声等你来。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2026浙江之声端午特别节目生动端午匠心手艺。这个端午该怎么过呢？来浙江之声听非遗买好物，咱们生动端午匠心手艺的特别节目将会带着大家啊，从广播端到视频端寻找浙江非遗里的端午味道。那您可以听到传承人在讲故事，看到老手艺玩出新花样，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还有超多精美的非遗好物上线，您可以把文化带回家。怎么样来参与啊？怎么样看到这些好物，锁定方宇的视频号，我是方宇，我是方宇。在6月19号，也就是今天到后天，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啊，以及下午的4点到6点，全天有4个小时的时段啊，全天有4个小时，3天总共是12小时啊，带着各位去看我们的浙江的省内的非遗这些好物啊。继续呢，咱们来讲讲身边事儿啊。最近我看到一条新闻啊，有关于一个早餐的事儿。不知道最近有没有大家刷到雷军？哎，雷军在武汉的街头，对吧？吃这个热干面，享用早餐。然后呢，周边都是人啊，簇拥着他，这个拍他的这个现场的这个视频啊。恰巧有一个小女孩路过了，然后从这个。

0: 这个雷军身后走过去说说吃个早饭还这么多人拍照啊，网友很多在这觉得特别有意思，然后也在说这孩子真通透啊。是啊，这个当然网上对于这件事呢，其实大家产生了各方面的讨论，对吧？本身我觉得在孩童眼中，一顿早餐啊就是应该安安静静的去吃，然后不被打扰的这么一个自我的时光。但是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日常生活就是这样的啊，我们已经被当下的这种流量逻辑所改变啊。你包括在雷军身边拍摄的这些身影，何尝又不是用快门去换一口热乎乎的早饭呢？对不对？孩子没有经历过社会啊，他不知道生活褶皱里的艰涩，大人们已经遗忘了独自享受早餐吃一口美味的这种快乐啊，简单。但是整个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纯真，看到的是生活的琐碎，这些是并存的，清醒和忙碌是共存的，是共生的，人间百态同频共振又各自迥异。我觉得本身这件事情就不需要大家把它额外的放大，这就是两种不同的人生体验和境遇，人生不同的阶段吧。但不得不说，小女孩那句话让我觉得很动容，就是说安静静的吃一顿早餐，享受早餐带给你的那种清欢的微甜，那种生活的那种慢下来的状态很重要。早上吃什么？各位听我说啊，早上这端午节期间各位吃鸡蛋吃粽子吃的多啊，你也不能天天吃啊，对吧？但是包子可以。哎呀，不行，我一说到这个我口水都要流出来了，因为这一段时间啊，我们的刚才我们提到的非遗这些好物啊，给我们主持人们能够带回家自己试一试。我这两天家里边出现最多就是包子，然后我吃的最多的也是包子，觉得最好吃的也是包子。各位继续您听到的这款我们着重推荐的嵊州小笼包，汕尾面嵊州黑猪肉老面小笼包啊，这个有不同规格的啊，有每包300克的，就是12只的，然后呢5包总共60只的啊，黑猪肉老面小笼包，整个黑猪肉的占比大于等于35%，这个得冷冻保存啊。然后呢有几种吃的方式，比如说我喜欢吃这个水煎包，你就直接把这个包呢放在锅里边先喷点油，哎，然后呢你就把它先蒸一下啊，先煎一下，煎完之后呢再把蛋液打进去，哎，这个生煎小笼包非常好吃，保质期12个月啊。你要是蒸的话呢，水开之后蒸8到10分钟也可以吃了。哎，整个生产日期呢是2026年6月份，当前库存有2000份啊。这个是来自于咱们绍兴的老字号嵊州非遗工坊。说为什么叫汕尾面啊，这个就名字就有讲究，来自于白居易的诗句《东南山水月为首，汕为面》啊。当然，在这个诗句里边，面指的是面部啊，就是这个脸的意思。因为这个月为首嘛，是头的意思。但是取了这样的一个这个意象啊，也是体现出咱们嵊州的这种特别的文化底蕴。而且呢，嵊州非遗工坊，它是获得浙江省的名小吃啊、长三角的优秀消费品牌等等这样多项的荣誉，而且曾经登陆过央视以及野生厨房等等节目。25年已经在美国呀、在新西兰呐、包括奥克兰开设了海外门店啊。所以这个包子本身就是味道，就是咱们传统的味道，12小时的老面发酵，很容易消化。啊，孩子们吃也不会有太多的问题啊，也不会有问题。那、啊、除了蒸制之外，刚才我提到的生煎、烤包，很多场景你都可以吃啊。这规格不同，有日常价149.5元啊，直播价79.9元，单包折算是大概16块钱，是远低于线下的19.9元，线上29.9元的这个零售价啊。那么还有的是，一包里边125克乘以12包的这个套餐啊。总共是60只，直播间里边价格是79啊，79。如果说您除了说吃肉包啊，还想吃点菜包，青菜香菇小笼包，每包是6只啊，8包啊，包含了48只，这是3款不同的小笼包呢。您在我们的方宇老师的直播间当中能看到这3包啊，这3款我都吃了啊。 就我就觉得这个小笼包的感觉，当然你如果你喜欢吃我们所谓发面和这个死面啊，发面就是这个发面和烫面，对对对，这两种不同的口感跟杭州的小笼包的味道不一样啊。那这个新鲜的黑猪肉啊，本身它的这个用料是非常非常的讲究的，纯手工制作，没有防腐剂、增筋剂等等这样的添加啊，包括刚才提到的青菜包，青菜的占比大于等于35%啊，口感松软，它吃起来会有股麦香，可以蒸可以煎，8分钟的时间一顿早餐，不能让它时间太久啊，就是这种简单一操作，8分钟就可以吃了，适合作为早餐呢、点心呢。直播价是59，日常价是95.2。那么这3款这个不同的这个规格，黑猪肉2款不同的规格，然后青菜这个包啊，还有另外的这个规格，大家也看清楚下单啊。此时此刻，我们通过一段短片来了解一下咱们的嵊州啊扇为面小笼包。还有另外的这个规格，大家也看清楚下单。
1: 吃小笼包，那今天呢，我就要带大家去找我的一位好朋友裘娜。裘娜你好。
2: 你好。
1: 今天我们来到了裘娜的这个新厂房，新厂房很漂亮啊。那今天裘娜要带着我们呢一起去体验我们嵊州的这项特别著名的一项非遗的工艺包
2: 小笼包。
1: 那我知道你的这个店啊，不止在咱们嵊州，其实这个厂，然后听说你最近还有，就是从去年开始应该是向外扩张，这个扩张还是卖的步子非常大，到海外。现在有哪些店了？开了？
2: 我们在美国有门店，2025年的6月1号开的嘛。然后现在是变成工厂了，2026年的1月份我们就变成转型，变成工厂了。然后会预计在9月份再开一家，今年的9月在美国的奥特莱斯那个十里门那里。然后我们自己在新西兰有一家门店。然后这一次我们也考察了香港嘛，希望香港也能落地一家。
1: 就是我们要把我们嵊州的这个美味的小笼包要带到更多的地方。
2: 是的。
1: 未来规划还是很多。我看你这个墙上拿了好多的这个奖项啊，也是因为90后啊，其实很年轻的我们搭档。那对你来说，你觉得做小笼包这么多年以来，你有自己的一些心得吗？我刚才看墙上写了一个字，要一辈子要做好
2: 一笼小笼包。其实大家都觉得包小笼包是非常简单的一个事情。但是其实包小笼包并没有那么简单，就是很磨人，它是非常磨人的一个工艺。然后就又要去守正，又要去创新，就其实是还是比较难的。
1: 我知道你其实特别是在小笼包的一些这个馅料上面，其实也是做自己的一些这个创新，有不同的馅料。之前早年先来过，我记得你还有做过芝士馅，
2: 芝士、榴莲，然后还有做到还有海鲜，反正很多，就是我们做到一个万物皆可包的一个状态。就是会去磨，会去测试，但是要包的怎么样好吃，经典的还是那么几个。
1: 那我们等一下去体验一下。说一下包小笼包有什么讲究和诀窍吗？
2: 嵊州小笼包这个面粉就是老面，
3: 18个种。
1: 要一边包，然后一边要把它，其实要收口。
2: 对，
1: 是收个鲤鱼嘴，对吧？
2: 收口留孔形似鲤鱼嘴。
1: 正好25个，标准的都是25克，25克一个，对吧？
2: 对，
1: 就是加上馅料以后。
2: 对。
1: 嵊州
2: 的特色是发面，
1: 这是发面的。就蒸起来以后，
2: 我给你
1: 通通，
2: 你要吃很薄很薄的。
4: 知道你们的特色。
2: 对，
1: 根本扯不进去，收口收不进，我发现。还能拯救一下吗？还可以拯救一下，让老师傅帮我拯救一下。哎呀，
2: 这是我的职业能力范围了。
1: 然后看一下我的这个克重，在经过师傅拯救了以后，我的这个克重有没有达标？没有达标，少了一点。你看，这只有23克，所以其实每一勺馅料，它其实都是老师傅都是有讲究的。
2: 是的，
1: 师傅揉面的那个手劲也很有讲究。其实，
2: 那我们去香港全靠这，新西兰的最主要的师傅，我们全嵊州应该是唯一一个经常能出入境的师傅了。你有好几个地方签证的，整个嵊州来说，一个师傅里面啊，算是厉害的了。反正新西兰就靠他一个人了。
1: 那他当时在新西兰待了多久？
2: 你待了多久啊？新西兰？
5: 1个多月还是多久啊？
1: 哦，
2: 对。
1: 国外的店的话是华人吃的会比较多，是吗？
3: 都有，
1: 都有。
3: 嗯，稍微华人多一点。
1: 外国有人也喜欢我们的嵊州小笼包。
3: 有七八笼会吃了。
0: 哎，你看外国的朋友也喜欢吃我们的嵊州小笼包啊，这一口家乡的味道，各位还在等什么？现在可以打开我们的这个方宇老师的视频号啊，就可以来进行选购了。三款不同的规格，有这个肉包，还有这个菜包。
4: 端午怎么过？来浙江之声听非遗买好物，生动端午匠心手艺特别节目，带您寻找浙江非遗里的端午味道，听传承人讲故事，看老手艺玩出新花样，还有超多精美非遗好物上线，把文化带回家。锁定浙江之声视频直播，就在6月19号到21号，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下午4点到6点，匠心手艺，生动端午，浙江之声等你来。
0: 最近一段时间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去提到了啊，有关于这个在我们身边出现了很多之最啊。那天我们在蔚蓝音乐市集的节目当中也去盘点了华语歌曲当中的之最，就是什么什么最什么什么打破记录的这些事儿啊，其实在生活当中出现特别多，最近啊，尤其是在咱们身边。最近的浙江省四道班子亲切接见了第9届浙江省道德模范和2025最美浙江人浙江骄傲的获奖者，也是去褒扬他们以凡人善举传递温暖，以坚守担当诠释初心的可贵品格。同时呢，在咱们浙江也专门组织了一场先进事迹的发布活动，这30位榜样人物走上了舞台，也接受属于他们的掌声还有致敬。所以咱们浙江一直在致力的去挖掘并且致敬我们身边的这些榜样啊，所以身处平凡生活当中的我们，在看到这些榜样的力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工作生活当中，其实也都汲取了更多的养分。而接下来啊，这个时间当中，我们要带着各位去介绍一位一生时光坚持做一件事儿的与铜对话的艺术家，他的名字叫赵秀林。赵秀林老师呢，是出生在柯桥的铜匠世家，是绍兴铜雕的非遗掌门人，所以从9岁开始他就和铜结缘，这一锤就是60余载。那么在这位赵老师的手中呢，就你看这个厚重的沉重的铜被赋予了生命，所谓化繁为简呢、这个他所打造的这个非遗的紫铜手工画也好，还有等会儿我们要看到的这个各式各样的商品也好，他都是跃然眼前，然后特别传神。而且呢，赵老师有一幅惊艳众人的铜雕叫《兰亭序》，笔锋犀利，把浩浩的越国风采展现得淋漓尽致，所以在赵老师的身上，我们真正看到了古为今用、传统和时尚的完美交融。所以赵秀林老师呢，不仅技艺很精湛啊，而且呢荣誉等身，曾经获得中国民间文艺最高奖山花奖，而且被评为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全国轻工行业劳动模范以及中国10佳民间艺人。所以择一事终一生，依然到了古稀之年，以锤为笔，以铜为纸。所以在50分过的之后，我们带着各位

0: 上门全搞定，还3年故障包换哦。
1: 啊，这么划算吗？
0: 对，而且你家毛孩子如果拆渠道，
1: 这功能好使，
0: 如果不在家，他就帮你看家护院，快递放门口也不怕。哎，你去哪儿？
1: 我去巴黎啦。
0: 详询10086或当地移动营业厅。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现在呢，我来到的就是绍兴铜雕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地方。那在我身边的这一位呢，就是绍兴铜雕省级非遗传承人赵秀林老师。我们先请赵老师跟我们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和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啊，大家好，我是绍兴铜雕第四代传承人，我叫赵秀林。
2: 嗯，欢迎赵老师。那想先请问一下赵老师，就是我们绍兴铜雕这门手艺啊，发展到现在已经有多少年的历史了呢？
3: 绍兴铜雕呢，从原始记载上面是1902年，以这个查出来的时间，作为我们的起点。那么1902年到1926年，就要124年了。
2: 哦，124年的历史了。那现在我们这个技艺传到您的手上的时候，已经是第几代了呢？
3: 我们的爷爷，我爷爷是开的，其实我爷爷的祖辈也是，就是开这个锡器铜器这个店的。所以我们这年这样讲的话，我是属于是爷爷那辈过来。
2: 哦，到您这里已经是第几代传人了？
3: 应该是第四代，也可以说第三代，也可以说。
2: 那现在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就是到您这一代，或者说您接下来这一段传承人之间有什么样的一些故事呢？
3: 绍兴铜雕呢，也有个苦衷的啊。特别是那个从30年以前呢，铜器这个东西呢，在社会上慢慢的消失了。到现在去那么消失以后，就是我们觉得以生活以铜器上面一个修修补补，这些观念就少了。那么从改革开放以后呢，我们就是思想也解放了。解放也就是用自己来做，就是用块铜皮开始办所的器具，他们全部就是之前的话，我们就生活上面使用这种东西，发展到茶器啊，变成文化器具，现在的铜装饰、在铜家具这方面这个领域，我们也都在用铜了。
2: 现在已经是传承到第几代传承人了？
3: 现在我儿子，我孙女。我孙女爷爷，我大孙女爷爷10万粉丝的。
2: 这么厉害，都有10万粉丝了。
3: 对，
2: 那算是第五代传承人了。
3: 对。
2: 那传到他手上的时候，记忆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呢？
3: 有的。就是我们原来这种从大众化的东西，我们现在做到了精细。小精细方面的东西。
2: 小而精美。
3: 对。因为有些铜雕这个东西，它1000年不会变。所以我自己喜欢以后，比人家看到以后也喜欢。那么要不这个东西呢，现在我们在家就特殊的就组成这种技巧生产技巧。那么我们这个东西已经得到了社会上的好多地方的人。他们这个东西我们这条路是越走越窄，越走越宽了。
2: 您是几岁的时候开始学这个铜雕技艺的？
3: 我是9岁的时候。那是9岁以前的话呢，我老妈呢叫我要学好文化当四爷，但是我外公他们以前是安昌都是四爷的下属。我父亲呢要我做手艺，就做铜雕。这现在就是我继承了我母亲的这个学好文化，做绍兴四爷。但是我也做绍兴铜雕，那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绍兴铜雕的影响，也是我们四爷的影响。
2: 那从9岁到现在已经有
3: 66年了，
2: 65年了，65年左右。
3: 我今年74。
2: 74岁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学铜雕最难的地方是在哪儿？
3: 最难的东西呢，就是说，首先的第一个呢，难就难在什么，就是要靠心情。你做这个东西没有人接受，那你就是白干。所以只要把这东西做好了，经济理念这个东西融合了，你才能成为你。现在呀，我在绍兴已经有好多，已经有几家店了。我在这里呀，我在双大路呀，在苏新故里呀，在兰亭啊，等会我都有分店了，反正都是自产自销。
2: 浙江之声的听。

0: 这大家通过我们的这个短片当中也能够看到，秀林老师真的就是做到了什么叫择一事终一生啊，年近古稀，然后依然以锤为笔，铜为纸，然后在为着传承绍兴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忙碌着。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呢，此时此刻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能够看到的啊，这个知行合一铜文创王阳明的这个紫铜摆件也是大铜画，就出自于秀林老师之手，这摆在家里面啊，首先看起来就特别的养眼，而且本身这一件东西就是向那些坚守初心匠心筑梦的大师们这个致敬的一个我觉得很好的一个文化的摆件啊，知行合一。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能够看到我们这个222的新客价，也是原价288啊。大家通过我们的直播间里面能看到这个灯光打出来的这个色彩啊。同时上线的还有我们的纯铜汤婆子啊，也是一款很精致很小巧的一款这个铜文创啊，暖手暖脚来用的啊。大家可以在直播间里面看到，它是一个纯铜的汤婆子，13厘米加厚的一个复古的，暖手暖脚的热水宝。这两款商品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大家抓紧时间来下单了啊！所以今天其实我们跟大家在直播间当中，在我们的特别节目里边啊，看到了不管是吃的啊用的，或者说我们聊到了咱们浙江的这个五黄，对吧？往事穿越千年，但是不管你走了多远，天南地北间闯荡的浙江人都也许会因为我们在直播间看到的这些非遗的味道啊，就看舌尖上回荡的那个五黄的味道，都会想起家乡的味道。那此时此刻也再提醒大家啊，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特别想在节目当中再跟大家去多交流有关于咱们省内的非遗的这些好物啊，但是这个时间有限，大家可以来关注明天早间的这个节目啊。端午怎么过，各位啊，还是来浙江之声听非遗买好物，咱们的生动端午匠心手艺特别节目，带您寻找浙江非遗里的端午味道，您可以听传承人讲故事，也能看到老手艺玩出新花样啊，一定要锁定方宇老师的视频号，我是方宇的视频直播，6月19号，也就是今天到21号，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下午的4点到6点，这几个时段，那大家可以在直播间里面看到我们的几件好物。最后一点时间，再跟大家来这个复盘一下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些非遗好物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建湖酒坊的建湖长春酒啊。还有我们的镶银纱啊，有这个口罩啊，啊有这个眼罩啊，还有我们的手拿包，以及嵊州12生肖的这个粽子手机的编绳。另外就是适合这个熬夜的朋友们啊，这个五益万寿康黄金龟肾五黑饮，包括义乌的三希堂非遗黄金礼盒啊。以及刚才我特别介绍的善为面啊，嵊州黑猪肉老面小笼包，这小笼包不同的规格啊，包括还有这个青菜包。另外就是最后我们提到的王阳明知行合一紫铜的非遗手工画啊，大家去感受文化的力量。在明天早间的9点到11点，也欢迎各位持续的锁定浙江之声啊，咱们的端午特别节目，也期待大家在直播间当中找到属于您的非遗好物。
1: 北京时间17点59分，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4: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0: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5: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洪放。
7: 各位好，我是飞扬，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咱们首先快速浏览。省委书记王浩在杭州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一行，大声评论从浙江重要窗口看中国，风景这边独好，机遇世界共享。
6: 国漫焕新 AI 赋能，正在杭州举行的中国国际动漫节打造不分年龄全民参与的文化盛宴。
7: 端午假期全省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活动，共绘多姿端午画卷。
6: 瑞士外交部证实美伊会谈取消。
7: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3: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7: 昨天，省委书记王浩在杭州会见了缅甸总统敏昂莱一行。王浩代表浙江省委省政府和6700多万浙江人民对敏昂莱一行的到访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王浩说，习近平主席在浙江工作期间为浙江量身定制了88战略，20多年来引领浙江发生了全方位、系统性、深层次精彩蝶变。当前浙江正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践行88战略，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开启15-5新征程。浙江与缅甸多年来在经贸投资、人文交流等领域的合作稳步推进，取得了积极成果。我们将认真落实习近平主席和总统阁下达成的重要共识，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契机，持续推动现代农业、纺织工业、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等领域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人文交流和人员友好往来，为增进两国人民友谊做出更大贡献。敏昂莱对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表示赞赏。他说，缅甸和中国有着深厚友谊，保持着密切交往与合作。这次到访浙江将更加有助于我们亲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蓬勃活力。希望以此次访问为契机，不断增进彼此友谊，促进交流交往，进一步深化经贸、科技、能源、农业等各领域合作。我们欢迎更多浙江企业前来合作发展，共享良好机遇，造福两国人民。
6: 请听浙江之声记者王贤、何冰倩采制的大声评论，从浙江重要窗口看中国，风景这边独好，机遇世界共享。今年以来，五国政要密集到访，浙江成了外国政要访华的高频目的地。缅甸总统敏昂莱此行参访浙江科技型和主产业企业。

0: 机器人互动。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将杭州作为中巴 B2B 投资峰会的主场。老挝国家主席通伦则在安吉渔村举起手机拍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石碑。这一连串紧凑的行程表明，这将作为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窗口的意义在于让世界看见前沿的中国创新，展示可借鉴的发展路径。外国政要来访的诉求各异，但都能在浙江找到启发，同时也为浙江乃至中国带来新的开放机遇。这种以重要高层交往带动民间经贸，以技术对话促进国际合作的方式，让浙江成为链接东西方合作的纽带。看见浙江，也就看见了一个更真实、更现代、更有未来感的中国。这或许正是重要窗口的深刻内涵。它不是单向的展示，而是通过深度互动，让世界在浙江的实践中找到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钥匙，理解开放、包容、共赢的深层逻辑。
1: 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正在杭州白马湖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来自33个国家和地区的280家境内外企业、1400个 IP 齐聚，国漫 IP 的焕新、AI 科技的赋能，让这场延续了22年的动漫盛会成了全年龄段的狂欢。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
2: 在这届中国国际动漫节上，除了有《秦时明月》《天行九歌》《五根记》等这些经典国漫 IP， 也有不少新面孔。在动漫品牌交流展示馆的央视动漫集团展位内，新西游记项目正式亮相，104集全本式故事预计明年推出。展位负责人李成龙说，新西游记依托的是经典，生长的是新生命力。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经典，青少年应该看的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会有一个更长的陪伴，这样他对传统文化的了解会更为深刻。
2: 国漫的蜕变离不开 AI 技术的赋能。玄机科技展台前 AI 虚拟合影前排起长队，拍一张照片就能与魏庄、子女等角色跨次元同框。中南卡通展位上，数字 AI 苏东坡正与观众互动， AI 漫剧展示区内纯 AI 生成的短剧主角吸引不少年轻人驻足。中南卡通总经理朱一博说，
4: AI 一定是一个趋势，不可阻挡的趋势。很多的创作者其实从一开始有点抵触，现在开始变成拥抱 AI。
2: 今年动漫节首次设置独立游戏体验区，杭州本土游戏团队陈幻星河带来的动作冒险游戏《米拉维斯》亮相动漫节，吸引不少玩家前来试玩。企业负责人施正奇说，
5: 那我们想把游戏带到我们的展馆里来，喜欢动画的观众也可以对游戏有一些理解。我们是杭州本地的那个制作团队嘛，所以我们更希望就是说在杭州本地的展能够有机会把这个我们现在的一个游戏推出来。
2: 从经典 IP 换新到 AI 技术赋能，从游戏破圈到全民参与，这场盛会正在不断拓展边界。浙大城市学院品牌与会展传播研究所副所长张晓明认为，科技与动漫的融合不是昙花一现，而是不可逆转的长期趋势。
6: 杭州兼具这个动漫产业集群，而且在数字产业这块很发达，通过这个动漫节持续的去孵化这个 AI 动漫，包括一些数字的文创延伸等业态，它正在成为这个驱动产业迭代的这么一种加速器。
2: 从2005年首届132家参展企业、23个国家和地区，到如今280家企业、33个国家和地区参展，从单一动画展示到动漫加科技、动漫加旅游、动漫加民生融合发展。22年来，中国国际动漫节记录着国漫的每一次蜕变，产业规模从百亿级跃上千亿级台阶。杭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杜旭亮说：“
7: 杭州将一如既往以动漫节为窗口，集中展示更多的动漫加科技优秀案例，推动动漫想象力转化为新质生产力。一如既往以动漫节为纽带，讲好中国故事、杭州故事。”支持更多的韩产动漫走向世界。
0: 打破围墙，让科普链接创新。在绍兴有一座产业链上的科技馆，在这里青少年能触摸到芯片的制造过程，看见商业火箭，甚至和羽毛球机器人来一场真实的对打。他的掌门人陶思敏最近获得了一项国家级荣誉，全国创新争先奖章。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沈婷婷的报道。 走进绍兴科技馆的产业创新成果展厅。

0: 记者看到，里面摆满了绍兴30家科技企业的97件创新成果，有商业火箭，有卫星。小学生谢一凡看着这些本土企业制造的展品，眼里闪着光。
1: 你看，这些是碳纤维制品，有球拍、座椅、登山杖，都是我们绍兴自己制造的，我感觉很自豪。
0: 令人惊奇的不只是高精尖。在绍兴科技馆，你可以凑近一个个蚊香装置、袁弘、加饭、善酿、香雪，绍兴黄酒最经典的四个品种，每一款都有自己独特的香气。科学藏在黄酒为什么是黄色的，臭豆腐为什么闻着臭吃着香，这些日常问题里，馆长陶思敏说，
2: 传统的科技馆一般都是按学科分类布局，但是随着新式生产力的崛起，像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这些具有时代活力的技术领域，很难被放进这种传统的学科展区当中。如果不去改变呢，我们就是将面临一个尴尬，最具时代感的科技在馆里没有位置，最具活力的产业在馆里没有声音。
0: 理念有了，怎么落地？陶思敏带着团队跑车间，把绍兴本土的科技企业一家家请进科技馆。起初，企业也有些犹豫，一个事业单位真能帮我们做推广吗？但很快，从黄酒到集成电路，从纺织印染到羽毛球机器人，企业们发现，科技馆成了他们最好的展厅。浙江深成凯动科技有限公司研制出了一台能够与人对打的羽毛球机器人。这台机器人在去年底以1452次连续对打的成绩，创造了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公司 CEO 白小乐说，
3: 很有想法，很有创意，执行能力特别强，把它放进来这个事情啊，一谈第二天落地的一些细节就会跟进，我们这边参观的人多了。
0: 从产业的前沿走进科学的深处，在绍兴科技馆的副厅有一个特别的展览，张弥漫院士特展，从连续膜片到高精度 CT， 不大的展厅浓缩了一位绍兴籍古生物学家几十年的求索。一侧是张弥漫院士当年在瑞典实验室的场景复原，一张小小的操作台，一块仅2.8厘米大小的鱼化石被小心地包裹在石膏里，它需要一片一片的磨，每磨掉比头发丝还细的一层，就在显微镜下画一张图，整整540张磨片，540张手绘图。另一侧是今天的高精度 CT 设备模型，化石放进去，几分钟就能生成3维立体图像。鱼的头骨结构一目了然，陶思敏说，从手工磨片到数字扫描，展览讲述的不仅是技术的飞跃，更是一位科学家探寻真理的故事。
2: 张院士他当时在瑞士研究，他的导师是认为这个鱼是有内鼻孔的，内鼻孔是鱼要登到陆地上生活的一个先决的一个条件。
4: 对对对，
2: 用540张磨片组合而成，
4: 一片一片的累积起来，成一个立体的3维的。
2: 通过他这个研究发现是没有内鼻孔的。他说道，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0: 绍兴是一座名副其实的院士之城，80多位绍兴籍院士的名字镌刻在中国近现代科学的星空中。陶思敏说，他们要做的不是把这些名字和事迹挂在墙上，而是让他们走进青少年的世界。
2: 成立了院士科普工作室，那已经邀请了7位院士入住，累计有48位院士来绍兴传授新知，开展了超百场的科普活动。有位院士他带着陨石来到展厅，孩子伸手触摸的时候，宇宙不再是书本上的图片，而是指尖真实的温度。徐新院士呢，今年已经是2次来绍兴给孩子们上科学课。飞向蓝天的恐龙在小学语文4年级的课本上有他的科普文章，那徐新院士给他们签名寄语。
0: 在院士团队的带动下，绍兴科技馆员工开发了580多件科普作品，在全国业务大赛中拿到特等奖3项、一等奖8项，业务成绩居全国地市级科技馆首位，打破围墙做泛在化的科普，这是陶思敏的又一个大胆探索。他和文旅集团合作建了水上科技馆，在商圈建了火星科技馆，让科技馆不再是一幢固定的建筑。
2: 科技馆它可以出现在水上、社区、商场、产业链，那我想让大家感受到科学很酷也很日常，触手可及，万物皆可探究。
0: 今年5月30号，在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表彰大会上，陶思敏获得了全国创新争先奖章。该奖项每3年评选表彰一次，每次授予奖章人数不超过30人，是仅次于国家最高科技奖的科技人才大奖。
2: 我真的是心潮澎湃啊！科普不是创新的配角，而是创新生态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把科普纳入国家创新人才荣誉体系，这是一种导向。创新需要科研攻关，也需要科学普及，两益齐备，缺一不可。
5: 端午佳节，全省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活动，共绘多姿端午画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6: 端午十五黄是江浙地区流传已久的传统民俗，在杭州余杭芦鸟镇钱庄村，村民周孝飞一大早就忙碌着处理各类时令食材，蒜爆黄鳝鲜香扑鼻，浓汤黄鱼鲜嫩入味，清蒸咸鸭蛋油润流沙，凉拌黄瓜清爽解腻，搭配醇香黄酒，一桌色香味俱全的五黄宴就完成了。
7: 我们每年端午前后，当地田沟里摘的这种野生黄蒜，这个肉质厚了，就是味道特别肥美啊，没有泥腥味。每年呢，端午节我们都会吃五黄宴，避五毒。
6: 在金华武义县柳城畲族镇中心小学，畲族窑锅非遗竞技赛正式举行，粽叶飘香，锅声阵阵，孩子们再现了畲族先民端午时节砍竹烧灰制作粽子的场景。学生高炫清说，
8: 以前端午节就是放假吃粽子，但今年我了解了畲族窑锅体育项目的起源，还制作了香包。这个端午

0: 艾草、迷迭香做到一个驱邪的作用啊，然后带回去啊，给家里这种小孩子啊，这种佩戴也是蛮好的。
1: 以我们的节日端午为主题的2026杭州西溪龙舟文化主题活动今天正式开幕，多场特色龙舟赛事在西溪湿地接连开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的报道。
2: 上午九点多，杭州西溪湿地深潭口的水道两岸挤满了来看龙舟赛的市民游客，民主党派龙舟赛率先登场，伴随着出发号角声，七支队伍几乎同时起步，在700米赛道中，选手们挥桨击水，劈波斩浪，激烈的角逐让现场观众热血沸腾。
3: 人多热闹，
4: 民间的活动搞得非常好，我也感到很高兴。
5: 今天端午节嘛，然后正好也放假，以前来过，比每年人多。
2: 第二场国际龙舟竞逐赛也看点十足，十支中外参赛队伍来自俄罗斯、美国、英国、尼日利亚等20个国家的龙舟爱好者。赛事采用国际标准规则，1500米赛道增设特色 P 型回头弯。来自尼日利亚的龙舟爱好者王子完赛后满头大汗，难掩激动。
6: 好开心，好开心！现在我累了。中国文化很有意思呀，来这里参加我也很高兴呀。
2: 本届活动还首次打造西溪龙舟村超风采秀，盛样载泥坝、三点头等经典划船招式轮番上演，艄公彩艄腾挪，龙嘴击水，浪花翻涌，原汁原味展现西溪龙舟独有的乡土风情和民俗韵味。杭州西溪湿地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品牌宣传部总监叶兆祥说，端午小长假期间，西溪湿地还将推出松韵演绎、国风游园、潮流市集等一系列沉浸式文旅活动。
7: 端午就很多有趣的一些民俗的活动，比如包粽子啊、采花香啊等等等等。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这些端午节的活动，把当地的民俗能得到最好最大的一个传播。
8: 今天2026嘉兴端午民俗文化活动的重头戏龙舟竞渡与踏白船表演赛在嘉兴西南湖水面正式开赛，现场的情况怎么样？马上连线本台记者王小玲。小玲你好。
9: 哎，飞扬你好。
8: 我们了解到今年的是嘉兴端午民俗文化活动连续举办20周年了，每年呢都会有龙舟竞渡的比赛，那么今天的嘉兴端午龙舟竞渡有哪些赛事的亮点，相比以往有哪些升级呢？
9: 好的。那今天上午啊，2026嘉兴端午民俗文化活动的重头戏龙舟竞渡与踏白船表演赛在嘉兴的西南湖开赛。那上午9:20，龙舟400米预赛呢正式打响，发令枪响，各支龙舟劈波斩浪，鼓手擂鼓助威，划手同心协力挥桨竞速，两岸的市民的观赛热情也十分高涨，湖岸观众络绎不绝，呐喊声、鼓声、水声交织相融。应该说现场是非常的热烈。那本次龙舟赛事呢，是汇聚了9支队伍，覆盖了嘉兴各区县以及嘉兴大学。相比往届啊，今年赛事迎来了一个创新升级，新增了趣味十足的一个龙舟斗牛项目，共有8支队伍参赛。该项目呢，就好像是水上拔河，两队的队员在一只船上反向滑行，率先越过中线的就可获胜，这也极大的提升了赛事趣味性和现场的一个观赏性。参赛的选手也表示比赛非常的紧张刺激，同时也深深感受到了团队带来的一个力量感。
8: 我们知道其实踏白船也是属于江南比较有特色的非遗文化，当地如何守护这份端午民俗呢？
9: 好的。那龙舟赛的这个比赛的间隙啊，嘉兴专属的一个非遗项目踏白船表演赛也是惊艳亮相。踏白船的船身呢是窄长的，首尾尖翘，一艘船上呢有10多名划手分坐两侧，在保持平衡的同时要快速滑行，还能完成原地掉头、绕标等惊险动作。这个现场的这个表演呢，也是让现场的观众连连喝彩啊。那嘉兴的体育局的相关负责人员也表示，踏白船是嘉兴独有的一个端午非遗水上活动，接下来当地会持续深耕特色水上的赛事，来留住老水手们的水上记忆，让专属的水乡端午民俗文化长久的传承下去。
8: 好，谢谢记者的连线报道。
1: 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在杭州开赛，今天是第4个比赛日。潘展乐、于一婷、孙杨、费立伟、汪顺等国内泳坛名将悉数登场。马上来连线正在杭州奥体中心游泳馆的浙江之声记者朱荣涛。荣涛你好。
10: 你好。
1: 今天的这个赛场战况如何？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10: 好的，在上午的预赛中呢，男子200米自由泳中，潘展乐、费立伟、孙杨都晋级了决赛。那么其中呢，潘展乐和费立伟都游进了1分48秒大关，

0: 也是非常的给力啊。那么孙杨和其他两位选手并列第八，最后是加赛胜出，成功晋级。那么比赛中呢，老将汪顺虽然是预赛小组第一，但整体是排名第11名，遗憾无缘决赛。男女四乘一百米混合泳接力中，由徐一凡、谢依晨、吕月和范亚奇组成的浙江队发挥出色，以领先第二名2秒63的巨大优势拿下了头名，强势挺进决赛。女子四百米个人混合泳，秦帆、刘彦希、范亚奇都进入了决赛，八席中拿下三席。男子一百米蝶泳，吴胜凯、洪金泉进入决赛；女子一百米蝶泳，于依婷、吕月等四名浙江选手进入决赛，于依婷更是游进了58秒大关。
1: 嗯，今天晚上是决赛了吧？那你最推荐大家看哪几场？
0: 好的，我最推荐大家看以下的这三场。第一个是潘展乐、费立伟、孙杨参加的男子两百米自由泳决赛。那么这个项目呢，此前的亚洲纪录是孙杨在2017年创造的1分44秒39。那么今晚我们期待看一看潘展乐能不能拿下这枚金牌，甚至是打破之前的纪录，悬念拉满。那么第二个看点呢，是女子一百米的蝶泳，进入决赛的于依婷等四名浙江队员能不能延续竞技状态。第三个看点就是男女四乘一百的混合泳接力，那么这也是浙江队的优势项目啊，今晚能不能成功卫冕，我们也是拭目以待。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们等着决赛开战。
1: 嗯，好，谢谢龙涛。
2: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体育盛会遇上了端午小长假，赛事流量加速转化为消费增量，为假日经济注入新动能。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的报道。
3: 在杭州湖滨商圈，记者看到不少门店将世界杯联名元素产品摆在了显眼位置。在一家连锁服装店，店员介绍说，现在他们卖的最好的就是色彩亮丽、动感十足的各式设计款球衣。
4: 对对对，联名款，巴西、阿根廷、法国、英国，还有这个是裁判的，它有些是分了男女款，有些就是一起的，特意做了亲子的，这就是比较日常一点。
3: 店员说，销量最好的是蓝白竖条纹的阿根廷球衣。端午期间，店里还推出了促销活动。
5: 这种的话会贵一点，因为它是运动员的那种面料，会贵一点。它原价是349，可以打八折。
4: 大人的是400多，是吧？
5: 两件一起打完八折之后，我们现在这个还可以参加满减，500减60，1000减100。
3: 在隔壁的手办店，最新上市的 Kitty 猫萌力足球赛系列盲盒，吸引了不少年轻消费者。
4: 场上这三个是39.99，这个啊？
6: 对，是的，69的
4: 这种奖杯，
6: 对，是奖杯，然后79的是这个挂件，它是盲盒，是随机的。
3: 在余杭良渚玉湖公园，世界杯观赛嘉年华持续升温，多款足球主题互动游戏人气火爆，市民可免费领取几张卡，完成趣味挑战，兑换世界杯周边好礼。观赛嘉年华现场设置了10余家美食摊位，从特色小吃到消夏饮品一应俱全，不少亲子家庭在游戏中玩得不亦乐乎，绿茵场上的快乐在公园里蔓延。观众张科颖说，
7: 景色又好，环境又好，服务又好，还提供餐食、饮品啊，还有冰淇淋，足球氛围也是特别浓厚。我朋友们可以在这里尽情的呐喊，要一起为自己喜欢的球队加油。
1: 今天白天雨水主要光顾了浙北和浙中西部地区，以阵雨和雷雨为主。省气象台预计今天晚上开始暴雨升级，气象专家提醒，今天夜间的雨非常的凶猛，低洼路段容易积水。明天中考大幕拉开，浙北和浙中西部地区仍然是大雨暴雨的核心区，其他地区要注意短时的暴雨，考生和家长务必提前规划路线，预留充足的时间，谨防道路积水。
2: 世界杯情报站，美加墨世界杯开启小组赛第二轮较量，两支东道主球队都取得了胜利。墨西哥队以1-0战胜韩国队，成为本届赛事第一支晋级32强的球队。加拿大队以6-0大胜卡塔尔队，取得了队史首场世界杯胜利。
1: B 组另外一场比赛中，瑞士队4-1大胜波黑队，超级替补曼赞比独中2元。目前加拿大队和瑞士队同积4分，前者凭借净胜球的优势暂居小组头名，两队将会在小组赛的末轮交手。
2: 当地时间19号， C 组和 D 组将进行第二轮比赛，美国队迎战澳大利亚队，苏格兰队对阵摩洛哥队，海地队挑战巴西队，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
8: 手机看世界杯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电视看世界杯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畅享世界杯盛宴，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1: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端午节假期的第一天，全国铁路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97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028列。
2: 今年六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十年，中欧班列开行规模、通达范围、服务品质、辐射效应大幅提升，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十年增长了10.8倍，年均增长31.5%，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1: 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江苏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瑞士外交部当地时间19号在其网站发布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会谈已经取消。
1: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的报道，以色列当地时间19号凌晨对黎南部的拜奈提耶地区发动了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地时间1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将对欧盟15号通过的对俄制裁采取强硬有效的反制措施。
1: 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当地时间18号召开特别会议，审议并批准经济和社会改革方案，涵盖23个领域和176项改革措施。
2: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本期节目编辑吴月明，洪放，监制袁奇祥，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8: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9: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8: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9: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约个时间一起看世界杯，
2: 没问题，早就安排好了。家里电视看，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如临赛场。出门手机看，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想看就看。
1: 不管电视看还是手机看，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2: 没错，强网稳定加持，信号全程在线，超清丝滑观赛，体验直接拉满。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3: 派奖奖金5000万元，
4: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3: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4: 中国福利彩票。
5: 北京时间18:30，
6: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球迷朋友们请注意，世界杯观赛指南来了，亲朋好友居家看球，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不卡顿，外出手机随时追赛，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畅快看，优质网络护航，高清画质，让世界杯更好看，豪华解说团队，大咖领衔，让世界杯更好懂，九大 AI 能力科技观赛，让世界杯更好玩，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7: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8: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哎爸，您是不是听不见呀？
2: 我锻炼。
1: 不是，我是问您啊，您是不是听不太清楚呀？
2: 清楚，就是没去年清楚了。
3: 父母渐渐老去的痕迹越来越清晰，你看到了吗？抽出时间多陪陪父母，让他们的晚年更加幸福。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5: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7: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8: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9: 大家好，我们是
10: 银河快递。
11: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2: 请您锁定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5: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3: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4: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5: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1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4: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5: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4: 快快带我一个
5: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6: 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科学理性进行黄金市场投资，远离非法黄金市场交易陷阱。

0: 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1: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0: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1: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0: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1: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2: 北京时间19:30，
3: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永山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上医。
5: 夏天精神足，秋冬少遭罪。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源自海拔3500米以上的野生虫草核心菌种中国被毛孢，天然生发酵技术，核心精华虫草酸，虫草多糖，腺苷高倍浓缩，直接吃好吸收。科技把高山的纯净带给您，让日常调养变得简单。优质菌种搭配先进工艺，是您日常养护优选。
6: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5: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7: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0: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0: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9: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10: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0: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1: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0: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2: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3: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0: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1: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最近呢，总跟大家提呼吸系统的事儿，肺啊，喘啊，咳嗽，有痰，就这些事儿。有个听友呢就跟我留言说62了，他的问题是什么呢？一动就喘，说不动的时候啊，坐着躺着都行，正常人一个，但是只要赶点路，爬个楼啊，搬个东西，有点重量的胸口就紧，就接不上气儿，必须得歇一会儿才能缓过来。女儿说她是不锻炼，缺乏锻炼，他也试着去做一些锻炼，没法锻炼呢，一动就喘呢。他觉得这有点不对劲儿啊，就问问我，啊，说这是肺子坏了吗？其实人上了年纪，有这种现象的人不少，就要动则气喘，啊，那这是正常的衰老呢，还是有什么警报信号呢？其实正常的衰老啊，我们都会老， 但老有的正常，有的不正常。正常的衰老是整体各项机能逐步下滑。啊，今天爬三楼不喘不累，啊，过了几年之后爬三楼有点喘，再过几年，哎，这个爬三楼得借助点什么东西，中间得歇一气儿，这叫自然规律。说以前爬三楼没事，突然间就喘，啊，或者是正常的一个生活上的行动啊，赶个车跑两步，就都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那真就得留意啊。一动就喘，原因很多，不一定是肺的事儿，首先得考虑是不是心脏的事儿，血有没有问题，内分泌有没有问题，啊，当然也包括肺的事儿。所以像他这种情况，有症状了，上来先问我吃点啥，这不对，你得先到医院，心内科、呼吸科挨个查一遍，心脏的彩超、肺功能的检查，这些可能的器质性问题都得排除。如果这一动都查完了，啥事都没有，功能都是好的，那动则气喘，这叫肺肾不足啊。肺主一身之气啊，我们说呼吸、说话、行动、坐卧走都要靠肺气来支撑，肺气足，活动之后供氧跟得上，呼吸平稳；肺气虚，身体储备的气力少，动一动耗氧增加，肺就跟不上劲，然后就喘，就气短，就觉得胸口发紧。中医讲，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根。肺负责把气吸进来，肾负责把气接住，沉下去。如果常年肺气不足，呼吸一直都很浅很浮，身体为了维持运转，就会不断的从肾这个根基里抽掉元气，时间长了，肾就兜不住，就肺肾两虚。肺肾两虚，活动气喘，吸气不到底，腰酸腿软，夜尿频多，动则汗出，知寒畏冷，这个时候光补肺就不够，得肺肾同补，把上面呼吸的力提上来，把下面纳气的根扎稳。平时呢，可以锻炼腹式呼吸。什么是腹式呼吸？我跟大家说过，就是腹式呼吸啊，是西方的说法，就现代这个科学的说法，实际上就是我们中国道家的吐纳法，用鼻子吸气，吸进来气的时候，肚子往起鼓，小肚子往起鼓，然后用嘴往外呼气，吸气快，呼气慢，哎，呼气的时候肚子往下瘪，呼气的时间比吸气的时间要长一倍，啊，就是用五秒钟吸气，用十秒钟呼气，吸和呼之间停三秒，这就是吐纳法。刚开始练的时候你可能不适应，但一旦练熟了之后，啊，在平时的呼吸状态下都用这种方式来进行的话，肺肾功能就会特别强。饮食上吃什么？山药、核桃、枸杞，这些都是温和养肺养肾的好食材。啊，如果说情况加重，吃这些东西不好使了，怎么办？那就得吃一点能够入肺肾二经的中药材，条件是温和一些的。啊，不要峻猛之物啊，肺为焦脏嘛，对吧？能量足、温和这样的东西啊。好了，今天就到这儿。有什么问题不知道该怎么办，可以给我留言，也可以去您平时信得过的药店找药师问一问。好，下面开始解答听友疑问。
10: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14: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5: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16: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17: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 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4: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11: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3643，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8: 哦，你好，你是铁峰老师吗？
1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18: 哦，就是我这个眼睛，它就是老是干，而且有。

0: 不是，有时候会疼。
1: 是干眼症吗？
0: 现在是干眼症呢。
1: 那干眼症有两个概念，一个单纯是眼睛的问题，还有一个是，风湿免疫科的干燥综合症。你属于哪一种？
0: 就是干眼症，还有那个结膜炎嘛，他看了以后说的。
1: 那就是眼科的病是吗？哎呀，这还不好办呢。这个干眼症的这个病症啊，在西医的体系里治疗啊，效果不是很好啊。然后吧，你中西医结合看眼科的人特别特别少，那个，你找找谁吧？那个您，你是哪里人？
0: 在宁波，
1: 宁波市中医院眼科主任叫蔡杭波，
0: 蔡杭波，
1: 对，他擅长用中西医结合的方式，尤其是头皮针针灸，治什么呢？治干眼症，配合中医汤药。哎，
0: 这样的，
1: 你找找他。
0: 这样的是
1: 哎，
0: 吧？
1: 对，你
0: 谢谢。
1: 纯靠西医治干眼症治不好。哎，他是
0: 这
1: 中
0: 样
1: 西医
0: 的。
1: 结合。
0: 好的。
1: 宁波市中医院眼科啊。
0: 好的，好
1: 哎，
0: 的。
1: 好嘞。
0: 蔡什么波？
1: 蔡杭波，航天的航。
0: 好的，
1: 哎，好了，
0: 谢谢。
1: 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发酵冬虫夏草菌粉夏季补贴活动开始了，价值1299元的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活动期间每盒只要1090元，买一盒加一元，到手两盒；买三盒加一元，到手七盒。活动到本周五结束，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字母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
3: 您好。
4: 喂，你好，天文老师，你好。
3: 哎，你好，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说。
4: 我想我儿子嘛，他下巴长个就是骨质增生，就是在右边稍微鼓一点个。我们是老家是在阜阳，在阜阳人民医院跟安医大，结果都是一样的。他说，他说等到就是今年还不可以做手术，如果做手术的话，讲就是再把牙齿拔掉两个从里面做。我想有没有别的方法，请求帮我找一下别的方法试一下。
3: 您想要什么样的方法呢？
4: 就是不拔牙齿的。
3: 不是不手术对吗？
4: 手术那肯定要手术了，不手术那去不掉怎么办呀？
3: 那好，你有这共识就行了。我告诉你啊，拔除这两颗牙齿是为了给手术刀让道。
4: 知道那样的。
3: 不然的话呢，手术刀经过牙槽骨的时候会遇到这两颗牙齿。牙槽骨很软，是可以用刀切开的，但牙齿不能。就好像水泥柱子里面的钢筋一样，对吧？
4: 知道。
3: 为什么我们要从口腔里面做呢？因为不在外面留疤痕。这都是一系列的事情。
4: 没别的方法了。
3: 如果你想绕过牙齿，就绕不过表皮的疤痕。
4: 你想在外面做要有疤痕的。
3: 对，你选择哪一个？
4: 我选择哪一个，反正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他现在我感觉刚开始长嘛，人家说他的就是现在正在长身体的时候嘛，明年再长嘛，是的。
3: 这样吧，我就问你，你是想留疤还是想留牙？
4: 肯定不想留疤了。
3: 那就完了嘛。牙可以镶啊。对不对？
4: 对呀。
3: 这就是治疗过程当中的代价。还有一点，你搞清楚了那个地方，诊断完了，确定是骨质增生，对不对？
4: 是的。
3: 那么骨质增生长在我们身上，有的需要治，有的不需要治。你这个需要手术，就说明它是需要治的。那么只要是需要治，又不想留疤，就得从里边动刀。这事儿你绕不过去。
4: 是的。
3: 因为人的牙齿在下巴这儿，它是围一圈的。对吧？你从哪边进去，都是要经过这几颗牙的。你要是从下面进呢，下面又有很多血管， 麻烦很大的。
4: 是的。

0: 所以啊，还是听医生话吧。这些专业人员想的比你周到，对不
1: 我
0: 对？
1: 在想，你们见识多，更能帮忙听别的有别的治疗方法，我是这个意思。
0: 你想想啊，如果我是医生，那么我有更好的方案的时候，我会给你提次一等、次两等的方案吗？对不对？如果你是医生的话，你会选择一个又麻烦、风险又大，对不对？然后对患者又有伤害的方案吗？你会吗？
1: 是
0: 对
1: 那
0: 吧？
1: 样的。
0: 所有的专业人员都会用最好的方案来呈现这件事情。任何一个接受专业教育、有足够专业训练的人都会这么做。真的。
1: 好好，听到了啊，
0: 哎，有事儿再给我打电话啊。
1: 谢谢啊。
0: 再见。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3: 手机尾号606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解放老师，
3: 哎，
4: 你好，
3: 你好。
4: 我上次还有两件事我问你，第一件事我就是那个第一次的时候肚子反正经常疼起来，疼起来就拉肚子的，我有十多年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3: 那是脾阳虚。
4: 上次不是我跟你说了，我那个每天4、5点钟的时候肚脐这里胀得很厉害，就睡一直胀，就醒来了就好了。还有就是有两件事呢忘记了，我又电话打给导播了，今天麻烦你请教一下。第一次吃饭的时候好嘞，过一段时间。肚子疼了，疼了就拉肚子了，有时候多一点拉3次，有时候少一点拉2、3次，不知道怎么回事。解放老师，
3: 这叫脾气虚，但是呢，你同时还有脾阳虚，气虚和阳虚是俩概念，脾气虚、脾阳虚。
4: 我有这个病啊，有十多年了。
3: 多大岁数了？
4: 我43岁。虚岁46。
3: 体态如何？胖还是瘦啊？一般来
4: 说。很瘦的。
3: 很瘦啊，
4: 因为我以前解放老师啊，我以前单位里面打扮倒了20多年吧，现在身体什么都不好，睡眠也不好。
3: 你说倒班倒了20多年呢？
4: 哎，上夜班上了20多年。
3: 你这个夜班是怎么上的？是一宿不睡啊？
4: 那两个白班，两个中班，两个夜班，就生物钟乱掉了嘛。
3: 我知道。你上夜班的时候，有的人上夜班其实是可以睡觉的。
4: 睡不来，我们单位里面睡不来的。我们那个要干活的。
3: 哎呀，这个啊，导致神经功能失常。
4: 哎，是的。还有，解放老师啊，我那个检查出来那个动脉也有斑块的。
3: 咱们中医说的这个所谓的神经功能失调，就是中医常说的肾阴虚。你那是脾气虚、脾阳虚、肾阴阳两虚。听你描述这个符合症状，但是不是你还得医生诊脉。但是不管你诊不诊脉，平时我常说的健脾温阳你都应该用。你应该坚持，像我这样，我是从35岁开始的。我呢是肝肾亏虚，然后脾肾两虚，从35岁那时候。那个时候胖啊，比现在还胖啊。然后这些年健脾温阳一点一点的，哎，体质减下来了，而且睡不好觉，你知道吗？哎，慢慢的现在睡眠我也都好了，还是得调，啊。
4: 那我铁峰老师，我问一下，我身高1米8了，我体重只有120斤了。
3: 哎呦，太瘦了。
4: 哎，我这个中医院丹麦吃中药还是吃别的东西了？因为我过几天要动个手术，我那个喉咙里面有会阴，下面有个脑肿啊，去割掉
3: 啊。
4: 这个反正我问一下，现在医生就在吃嘛，医生就吃了好像吃了有1个多月了
3: 啊，
4: 好像也要拉肚子，
3: 脾阳气没上来啊。
4: 哎，我还是问你，我昨天不是医院住院，我检查一个那个脂蛋白 A 很高的，有357了，那个手机上面查一下，他那个跟动脉血管硬化有关系。
3: 哎，对，
4: 是吧？
3: 这就是什么呢哈，你虽然很瘦，但是你身体里的油一点不少。这就跟饮食方式有关系。其实严格的健康的饮食啊，是应该按照营养学原则天天自己做的，不要上外面吃饭。
4: 我经常在家里做的，因为有少甘油三酯跟那个胆固醇基本上都好，就是那个

0: 蛋白 A 高，那个高好几年嘞，最起码将近十年都有的。
1: 那个脂蛋白 A 呀、啊，你少说了一个字儿，它前面第一个字是载脂蛋白，它
0: 是，
1: 你就把它理解为它是运送脂肪的车。
0: 哦，
1: 你身体里油不多，干嘛要这么多运油的车呢？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它都是有原因的。
0: 这个要注意点什么，铁方老师啊？
1: 哎，这个主要还是饮食方式，纳豆激酶你得吃了，维生素 K 二你得吃了。
0: 哦，哎，好，谢谢啊，铁方老师、
1: 哎。好嘞。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一家人说，两岁孩子今早突然呕吐，开始喝水也吐，后来能喝一点水不吐了，但是没有食欲，有点发烧，37.9度，请问是胃肠感冒吗？需要吃点什么药？听起来很像胃肠感冒。如果是我的孩子，我就给他吃藿香正气，虽然那东西很难吃。
2: 角落
1: 微友一片枫叶说，嘴里唾液多，咽下去和吐了一会儿还有，这是什么原因呢？有什么办法能抑制吗？我64岁，平时脾胃不太好。首先，唾液的分泌是不受主观意识控制的。说你在这坐着想啊，多分泌点唾液呀、啊，多分泌一点，少分泌一点，那不好使，没有用。它是跟环境引起的。一个人口舌生津很多啊，一会儿就有，一会儿就有，这不是坏事儿，你咽下去就是了。为什么要抑制它呢？因为抑制唾液分泌的前提是要抑制神经。我们为什么要抑制它呢？你的神经又没出什么问题。如果你实在要做点什么的话，您呐、啊、给自己吃一点这个香砂六君丸这个药吧。唯有福至心灵说，请问话说多了感觉嗓子有点痒，这是不是咽炎？吃点啥药呢？不用吃药吧，偶尔一次话说多了，嗓子累了有点充血，对不对？休息就可以了，休息即可，没有必要额外吃什么。唯有清茶说，我腰间盘突出，我把这个核酸症片子给您发过去，您麻烦给我指点一下怎么治呗，好不好？其实你不用给我发这个东西，你记住啊，腰托这个病谁都会得的，每一个人只要活得够久一定会得这病的。那怎么经选择呢？根据症状来，是否需要治疗，是否需要用更加高等级的治疗。为什么有等级之分呢？治疗等级之分，因为大多数的腰托我们都采用的是第一阶梯的初级治疗，就是保守治疗，什么针个灸了，牵个引了啊，贴个药了，烤个电了，这些没有创伤的方式治疗，绝大多数都是先用这个。说不行了，往上一步微创治疗。说再不行了，再上一步我们手术治疗，开放式手术治疗。哎，这是颈椎病、腰椎病治疗的三个阶梯。那么你到什么阶梯了？根据片子是不能决定的。那根据什么决定？根据患者症状决定。有的患者那片子，哎呦，压迫得很严重啊。这患者医生看完都很吃惊，哎呀，你这得做手术啊。患者没啥反应，没事儿啊，疼不疼？疼，但我能忍。说你这应该走不了的话，没事，我还能干活呢，那就不用做手术。有的患者呢，那片子医生一看你这有点腰托，没事儿，哎，那不行，我起不来床了，走不了道了，那你就得手术。明白我的意思了吧？啊，这个不要太教条啊。唯有云淡风轻他说，我想问一下啊，哪个医院治疗脂溢性脱发比较好啊？谢谢。哪个医院治疗脂溢性脱发的手段都差不多，谁不比谁强啊？有的医院确实在这方面治得很差，就是他们没有投入多少精力去研究，但绝对不存在哪个医院说全国大拿，他水平比别人领先多少多少倍，他用掉别人都没有，他用就好使，别人治就不好，没有这样的医院啊。因为脂溢性脱发是一个世界性的疑难疾病，哪治的都不好，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655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铁峰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2: 你好。哦，这样的，那个我说找个半个月吧。
1: 嗯。
2: 找半月，突然呢，就是那个左侧的阴囊跟大腿之间呢，老是有像针扎的感觉。
1: 哦，多大年纪了？嗯，你最近累着没？
2: 对，前段时间就是连续，因为我们去支援，连续五天五。

0: 也没基本上没休息吧。
1: 哦，就是累的，
0: 就是累的是吧？
1: 就是累的，你现在需要休息。
0: 啊、哦。
1: 然后你现在还疼吗？
0: 现在还疼，已经
1: 肿不肿
0: 了？肿不肿？我去医院去看了两趟，总是不肿，检查没发现什么问题，说那个 B 超都做了。
1: 你有没有觉得，当你平躺的时候，或者拿手往上一拖，疼的就轻了？
0: 不是，你躺在的，他是晚上躺的更多，躺的就是更扎的更多，就是你还不能平躺，平躺他是那个，就你侧躺的话，你只要一翻身也更扎你。
1: 你得上医院了，你这得上医院了啊、嗯！
0: 哎，
1: 你得上普外科。哎
0: 普外科，
1: 上普外科，你这个看必要的时候可能得做个小手术啊。
0: 啊、
1: 哦。高位结扎术弄不好得，你这有可能是副睾炎，啊，查一下吧。
0: 这个再也去检查，这个他也个彩超也做了，他说看了一下好像不是，也去做了。
1: 不是副睾炎，那是什么呢？
0: 对，他说检查的时候没有，他说那么可能，他说你，可能他也猜测会不会是神经上面压迫什么的。
1: 你在什么科看的这病？
0: 我是就是这样的，我看了几个科，去了几个医院，就一个是泌尿外科也看了，普外科也看了，后来到那个疼痛科，他说你要从疼痛科也去看了，做了几次 B 超，
1: 嗯，
0: 就是你包括那个前列腺的，他彩超也做了，
1: 然后得出什么最终的结论没有啊？
0: 没有，是查了检查都基本上没什么问题，
1: 没啥问题是好事儿啊。
0: 这关键是到现在还疼，就是关键是，有的是走路的时候走路他给你突然间扎一下，踢一下，嗯，
1: 哎，就没有人没有这个颈锁静脉曲张是吗？啊，这查了排除了是吗？
0: 对，排除了。
1: 哦，然后是偶尔疼，这个疼是皮肤表面疼还是里边疼？
0: 表面。
1: 那表面发现损伤了吗？你没去皮肤科看一看呢？
0: 那个我去看过，他都检查了。
1: 啊、哦，都查过了。然后这几天经过休息有没有减轻？
0: 他是这样的，这样就晚上稍微好了一点，晚上是休息稍微好了一点，但是呢白天呢反而多了一点了，原来是白天少，晚上多，现在晚上少扎一点了，白天稍微多了一点点了。
1: 休息之后还是少哈？
0: 对，稍微少了一点，但是就是没有像前几天这么疼的厉害，现在这个挣扎就是力度就没有像以前的这么厉害，就是。
1: 皮肤科你去看了是吗？
0: 皮肤科倒没看，
1: 我建议你上皮肤科再看看。
0: 皮肤科是吧？
1: 对。
0: 好的，好的。
1: 啊，然后一定要好好休息啊。
0: 好的，好的。
1: 问题不大啊。
0: 好，多谢多。
1: 哎，
0: 好的，谢谢。
1: 好，再见啊，
0: 谢谢。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发酵冬虫夏草菌粉夏季补贴活动开始了。价值1299元的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活动期间每盒只要1090元，买一盒加一元，到手两盒；买三盒加一元，到手七盒。活动到本周五结束。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字母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一出口。
3: 北京时间19:59。
4: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
1: 手机尾号7397，这位朋友你好。
5: 你好。
1: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5: 就是我前面那个叫什么发过来的那个检查什么的。
1: 你
5: 微信里面。
1: 你微信叫什么名字？
5: 幸福在旅途。
1: 我找一下啊、哦、你先说什么事儿。嗯。
5: 就是这个人不知道是不是更年期的还是怎么的，就全身的酸痛，那么前面不是到那个医院去检查。
2: 北京时间20点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7: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8: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7: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2: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7: 快快带我一个
2: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9: 永尚一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一。
10: 马上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别给浙江听众发放超值福利。如果您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尤其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难受的不敢看，严重的模糊发昏，看东西不清亮，出门买菜锻炼都不方便，您现在就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赶紧打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啊，很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檬花等草本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眼睛很轻松，干涩流泪模糊都能早缓解。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另外，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周期买更划算，额外再送一床冰感夏凉被。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1: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诱惑莫轻信，远离非法集资，守护财产安全。
1: 高静啊，
5: 他们他那个叫什么都是那个，就是那个维生素 D 有点缺乏。
1: 不，你叫高静是不？
5: 高静。
1: 哦。
5: 对。胃下水里面胃造出来又是什么萎缩性胃炎喽，又是反正啥都不好。
1: 嗯。
5: 感觉整个人什么都不好。啊。
1: 我看完了。
5: 最近。最近嘛，那个月经来这一次好像有一点不多，所以这个人很难受。
1: 嗯嗯。
5: 睡眠也不好，全身酸痛。
1: 嗯。
5: 那么，所以我去查一个，我以为是骨质疏松。
1: 哎、我说说。
5: 查出来了，好像骨质疏松还好。
1: 不不，我说说我的看法吧，行不？你这个年纪月经不准很正常，这叫什么？这叫围绝经期。你刚才说的好多痛苦感受，其实涉及到好多个系统门类，它不一样，它不是一件事引起的，但是它们都跟我们衰老有关。48了，这个叫围绝经期，马上就要进入生物学上的老年期了。这事儿你认不认也得认呐。你现在浑身肌肉酸痛这个事儿，我告诉你，一定要补钙。
5: 哎。
1: 女人，中国女人49岁之后骨质疏松迅速加剧。
5: 那个维生素 D 跟钙这个有什么讲究吗？维生素 D 是缺的，
1: 钙是我们保持肌肉神经兴奋适度的重要元素，没有钙你神经兴奋的就过度，你就会觉得这疼那疼，所以你肌肉酸痛这个事儿跟缺钙有关系，你要补钙，但是补进去的钙不一定留在身体里，你补了100份的钙，留在身体里的只有30，剩下都流出去了。那么维生素 D 就负责把钙留在身体里面，但是光留在身体里就完了吗？钙应该放在哪呀？对不对？就好比你光挣了钱，你把钱拿回来拿到手里就完了吗？你钱能天天搁手里攥着吗？你不得放到一个地方吗？放哪？得放银行里呀，对不对？
5: 嗯。
1: 你不能放门口楼梯上吧？你不能放电梯里，不能放电梯地上吧？对不对？那不让人拿走了吗？钙也是个道理，钙要放在骨头和牙齿里才是正确的，其他所有地方都不正确。
5: 嗯。
1: 那么谁负责把钙放到骨头里呢？维生素 K 二不，维生素 D 是负责把钱抓在手里的，维生素 D 是负责把钙留在身体里的，而维生素 K 二是负责把它送到银行里去的。
5: 那就是说都要补了。
1: 哎，对喽，你光补 D 不行，你还得补维生素 K2。
5: 我这个就是说，可能是从小跟这种体质有关系，因为我早产了。
1: 哦，很弱是不是？
5: 嗯。
1: 那我告诉你，你这个年纪一定要做2件事情，一定要补气补血，一定要填精补肾。
12: 对你今后的生活很有帮助。
5: 好的，谢谢，
12: 哎，好，再见。

0: 再见，哎，好。
1: 手机尾号310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
1: 哎，我是铁峰。
2: 铁峰老师，
1: 哎，
2: 你好。
1: 啊，有
2: 什么？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这个头啊，就是说有两个月，发现有两个月多点了，就是长了3块斑秃，就是有花生米粒这么大。
1: 是啊。
2: 有3块。
1: 嗯。
2: 然后我就是想问一下，就是这是怎么回事？突然，我也平时也没有这。
1: 我给你
2: 没有什么感觉，
1: 我给你解释一下斑秃这事儿啊。
2: 嗯，
1: 斑秃它具体成因在西医的理论体系里啊，和很多疾病有关，但是不管哪个科系的啊，就是虽然它跟很多病有关，涉及到很多科系啊，但不管哪个科系，它都认可一件事儿，就是斑秃跟情绪变化有关。
2: 哦，
1: 情绪变化。
2: 我最近是情绪不好。
1: 哎，那就是这个事儿引起的。你这个情绪这个事儿要是不过去的话，你这病治不好。
2: 还有就是我这个，老感觉我就感觉我这个好像这个右侧这个屁股疼，还有这个我这个右侧这个小腿哈，都感觉都就像是肌肉萎缩了，细了好多。然后左腿很正常，但是右腿感觉这小腿细了，就是这个屁股带，就是说你要是在弯腰的时候，或者是就是尤其是坐那个小车，就比方说开那个小轿车，往那一开车的时候，20分钟以上你就坐不住了，它就疼，这个屁股蛋就疼得很。
1: 嗯，你这个是神经压迫，这跟你斑秃是两件事儿。
2: 哦，我就是想问一下，这个压迫神经，怎么腿也变细了？
1: 腿变细是因为肌肉萎缩，肌肉萎缩呢是因为肌肉得不到有效的运动。肌肉得不到有效的运动，是因为运动的时候它有酸麻胀痛等等反应，它有这些酸麻胀痛的反应，是因为神经压迫。
2: 像我这个压迫神经，就是说，怎么能治疗？能治疗？
1: 看什么压迫了？看是
2: 我感觉我臀部，反正就在我的臀部上面有木的感觉。
1: 如果是腰托，那我们就做微创或者是手术治疗。如果是肿瘤呢，那就神经外科接受肿瘤的相关治疗，就具体情况具体看。你这得有个查的过程啊。
2: 得去哪里？去哪科科室查呢？
1: 先上骨科。
2: 先上骨科。
1: 对，你是哪里人呢？
2: 我是河南人。
1: 我不是问你祖籍，我说你人现在在哪？
2: 我在宁波。
1: 在宁波工作生活是不是？
2: 对对对。
1: 那你上宁波二院。
2: 宁波二院。
1: 对，找疼痛科主任王秋生。
2: 好的好的好的，
1: 让他给你看啊。
2: 好的好的，
1: 完了有什么消息咱们沟通，因为你这事儿现在不是最终定论啊，等有进一步结果新的消息你告诉我，我们再研究下一步怎么办啊。
2: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嘞，哎，再见。
2: 好，谢谢你铁峰老师。
1: 不客气。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开心快乐每一天，说我们家孩子4岁半，总是有黄鼻涕，有的时候还会咳嗽，感觉是有痰，这是怎么回事？他不发烧，没有别的反应，发不发烧有黄痰就说明有感染，西医是这么认为的，中医认为有实火。4岁半孩子有实火不奇怪，为什么？中医认为小孩为纯阳之体，他身体里没有阴气，他的阳气没有强到生发出阴气的程度。是世间万物都是这样的，阳气发挥到极致的时候就会产生出阴气，阴阳平衡。现在小孩他太小啊，他不懂得去调和这个东西，所以说怎么办呢？我们用一些滋阴的药物给孩子用上就好了啊。找中医吧，请中医看行不行？比如说给孩子吃点什么呢，用点这个莲子心泡水，或者是用莲子也可以啊，这些都可以益气养心滋阴啊。我们一起走过的光年。唯有好运来。他说我的孩子31岁，怀孕7周，查促甲状腺激素是9.35高，怎么办？这事儿是这样的啊，看程度啊，得怀疑他是不是甲亢，但是凭你这一个数字不能最后定，你这一定要由内分泌科医生啊指导，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决定怎么治疗。因为啊，同样是促甲状腺素高，但是呢，

有的这个就得终止妊娠，就是孩子不能要了，有的能正常生，有的呢甚至连管都不用管，所以因人而异，各不相同，这一定要在医生的监察之下进行管理。唯有幸福阳光说，我最近几天血压有点低，最低的时候高压90，低压49，我把降压药停了，那么近两天血压正常，但心率慢，不到60，我用复方丹参滴丸可以吗？还可以用些什么药？你高压94，低压49，为什么还要吃降压药呢？你为什么要吃降压药呢？你吃降压药之前你的血压是多少你知道吗？另外你吃的是哪一种降压药，这个都很关键啊。降压药停可以，但是你一定要和你医生搞清楚你为什么停降压药啊。这个微友的名字很乱啊， SSJ 又是个空格文啊，英文汉字什么都有，不念了啊。说他这事儿吧，说我母亲现在一条腿肿胀不疼，有什么药能消肿？消肿的药往往都是利尿药，而利尿药是典型的处方药，这不是你自己随便吃的。为什么利尿药用不好是能出人命的，不要小看这件事情啊，这是第一。第二，这个你母亲一条腿肿胀往往都是跟下肢的血液循环啊，液体循环这个管路堵塞有关，你这个应该上医院给他查啊。当然也不排除什么感染啊、外伤啊这类的因素，涉及的系统特别多，一句话两句话根本说不清楚啊。你最好带他上医院查一下啊，别上来就研究吃什么药，光吃药容易耽误事儿。唯有傲雪说，这天晚上总是尿频，怎么回事？一晚上能起来5-6次，用点什么药啊？检查肾脏还没有毛病，补阳，坚持补阳，补肾阳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手机尾号1783，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 哎，你好，铁峰老师。
0: 啊，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1: 我就是那个湿疹，就起泡就很粗糙，这个看了很多地方都看不好。
0: 我是这么认为的啊，湿疹的发病原理，不论中医和西医都研究的特别透，我们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湿疹要是老也治不好，两个原因，一个就是患者自身基础太差。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什么呢？患者治疗不遵规、不守法。湿疹治疗是有严格规定的。你比如说，这个药物一天隔多长时间抹一次，你要按时按量来。生活当中哪些东西绝对不能碰，你要谨记。你这些事儿不遵守，它就不容易好。这是西医的做法。中医呢认为，只要是有湿疹，一定要把肺、脾、肾三脏补齐，尤其是肺。通调全身水道，把这个工作都得做好。中医手段要坚持服药很长时间。如果这些都做到了，湿疹很快就能好。就能好得很利索。但是如果你就不听话，今儿用两天药抹上，哎，好使了，哎，不痒了，不痒，我不用药了，完事儿忘了，哎，要求一天五次，隔三个小时一次，好吗？我早一次，晚一次，最后早晨有，晚上就没有，一天就一次，那能好吗？你说？就这是我总结的经验，就是治法在医生，如果我是一个医生，对于湿疹治疗的技术已经摸得很透了，如果我时时刻刻跟在你身边，到点儿我就给你上药，保证在规定时间里基本上就能好。不好不好一定是你不听话。
1: 对对对，这是的。
0: 真是这样啊？那你把我这话记在心里，治湿疹的技术难度不大，关键要和医生配合的好。湿疹不是一个找个好医生抹上他的药，数仨数，一二三，好了，以后不犯了，不是那样的病啊。
1: 是的，是的。
0: 好吧。
2: 派奖奖金5000万元，
3: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2: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3: 中国福利彩票。
1: 好的，好的，那谢谢啊。
4: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发酵冬虫夏草菌粉夏季补贴活动开始了，价值1299元的发酵冬虫夏草菌粉。

0: 活动期间每盒只要1090元，买一盒加一元到手两盒，买三盒加一元到手七盒，活动到本周五结束。咨询微信 FF0571-8899， 两个小写字母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一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一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一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
1: 手机尾号677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哎，秋风老师啊，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说。
2: 就是我，就上个月呢，做了那个一个胃镜了。
1: 嗯。
2: 他胃镜呢，做出来呢是那他胃头呢，他是那个黏膜慢性轻度炎伴轻度肠化。
1: 哎呦呵，
2: 这还有呢，胃体也有那个内膜慢性轻度炎伴局部肠化，也有这两个。
1: 你多大年纪了？
2: 我57岁。
1: 哎呀，你这些年是老生气啊。
2: 那生气呢也不是怎么生气，
1: 就是长期的处在
2: 做过的。现在我就是每年都去做一个那个胃镜检查。就今年好像要比去年还要那个，好像又重了一点。
1: 对，就是你这个年纪有这种情况，这是从最主要的一个经验上判断，这个人呢这些年应该很操劳。操心，
2: 这个是操劳，是有点操劳的事，有点那个，
1: 就是操心劳力比较累。从我这个层面，因为我毕竟只是个主持人，对吧？我建议你以后养成习惯啊，医生给你开什么治疗方案啊，好好听医生话。但是你不管医生开什么方案，益生菌都要吃，这肯定没坏处的。
2: 对，我吃的是那有明显的改变，因为我以前啊是那个老是便秘了。

0: 如果你的生态环境真的像由沙漠变森林，那么你的轻度常化、什么糜烂都会消失。但需要时间。还有这里最要紧的一条，情绪。
1: 情绪
0: 、这个情绪对于你整体的情况影响太大了。这就好比是什么呢？同样是拿沙漠通过植树造林来说明这环境，对吧？情绪就是天气。我就是派10000个人天天搁那块植树啊，资金不断，那小树苗就是往上种。15年不下雨不浇水，那树能活吗？
1: 对。
0: 明白这意思了吧？
1: 对的。
0: 大致情况如此。
1: 因为我每天在听你的节目嘛，就是
0: 别的事儿没有。
1: 好
0: 了，
1: 好，谢谢啊。
0: 有事打电话啊。
1: 辛苦了啊，好，
0: 再见。尾号5157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哎，你好，田鹏，你好。
0: 哎，
2: 我就是我想问点事，我这是月血
0: 啊，
2: 就自己手出血就混过去了。
0: 哦，
2: 别人出血怎么出血也没事儿
0: 啊？别人出血就没事儿啊？
2: 那别人我看别人出血，他们啥也没有。
0: 哦，就自己出血就晕过去了，
2: 就自己就是扎就口就不行。
0: 哎呦我去，这你要上战场的话，枪一响就得趴地上。
2: 我就问怎么回事？
0: 这属于恐怖症的一种，属于心理疾病。
2: 啊，属于心理疾病。
0: 对，
2: 没什么大事呗。
0: 没事。
2: 我找病怎么流血没有事儿，自己就是我过去扫地嘛，刮个口我就晕过去了。
0: 但我跟你说啊，你多大岁数？
2: 45。
0: 45，你是老弟。咱俩现在搁这当笑话讲这事儿，但这事儿不是小事儿。如果你每一次看到血100%都晕过去，而且晕过去啥也不知道的话，一旦你一个人在某个特定的，比如说在某个地方走走路，兜里有个什么东西一刮，啪出血了，咕咚倒了，旁边过台车咔压过去，大声。
2: 对，
0: 所以
2: 你的
0: 就这种事儿吧，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2: 对。
0: 关键是这种病一犯的时候，你会失去能力。
2: 对，
0: 有人在你身边行，没人在你身边咋整啊？咱都不用说大汽车压过去，出门在外跟哥们喝点酒，走哪吧，啪磕一下，酒瓶子一拉，破了，
2: 对，
0: 倒地上了，谁把你东西都收走拉走怎么办？
2: 对，
0: 这都是有可能发生的，所以这个事儿吧，我觉得你应该找个心理医生对自己进行辅导，这就是个认识的问题，他和你的健康状态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就是单纯心理问题。我跟你讲哈，就血这个事儿啊，个人表现不一样，我对疼痛特别敏感，我在上这个小学的时候哈，我这个左手大拇指上就第二节这上面长了个猴子，我们小时候都用啥呢？飞鹰刀片，单面刀片，那刀片老快了，知道吧？我拿刀片贴在手指头底下皮儿，一刀唰就血掉，那血唰就淌出来了。这要搁你就废了，你就。
2: 对，那不好使，那不好使。我出过那么些，就炸药钉都不好使。
0: 人都有毛病，我那恐高，你知道吗？我恐高。去上哪个湖啊？那块儿有一个玻璃，就是那种透明的高架桥，说死我也不上去啊！哎呦我天，
2: 对，
0: 我现在一想我腿都麻。但是我坐过山车没事儿
2: 啊，
0: 过山车跳楼机我坐那个没事儿，但是你别让我一个人站在高处往下看，哎呦，我当时那就麻爪了，身上啥也不会动了
2: 啊。
0: 但我这个没有生命危险，我不去就完了呗。你那个不一样。所以你得治啊！
2: 得治
0: 啊！
2: 我就给你打电话，我搁哪治好吧？啊，行，
0: 好，
2: 那好，
0: 好嘞，
2: 那好，谢谢你们，
0: 不客气，再见。
3: 铁峰帮你忙，
0: 手机尾号5105，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4: 对，
0: 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4: 哦，铁峰老师呀，我是这样。我躺在床上，我是那个腰椎坐骨神经颈椎人瘫掉了，我想想问你指点一下，这个毛病能不能治，现在能不能治？
0: 那瘫的原因是什么呢？
4: 原因是腰椎嘛，腰椎引起这个坐骨神经嘛。
0: 腰椎怎么的引起坐骨神经了？

0: 是腰椎折了、是突出了、是病毒感染呢、是肿瘤啊，是什么？
1: 没有病毒感染，就是医院里面这个磁共振做出来，就是他就是说，那个腰椎嘛，腰椎引起那个坐骨神经嘛，那肉不会走了嘛、
0: 腰椎压迫引起的坐骨神经痛是不是？
1: 哎，可能是这样。
0: 然后导致这个人整个不能动，都已经瘫痪了是吗？
1: 现在瘫痪这个样子
0: 啊，我明白了，那就手术啊，手术是最有效的
1: 哦，
0: 手术是最有效来的最快的解决这种问题。
1: 手术他是这样讲的，他说手术嘛还没到手术这个程度，
0: 你都不能动了，这怎么还不能程度呢？都瘫痪了，治这种病是以症状为先的啊，就不管看你的病情有多严重、看患者表现，哪怕只突出一点点呀，要搁我连手都不会麻，但是你瘫床不能动了，你就得手术。
1: 嗯，
0: 看症状啊。
1: 好。
0: 嗯，这是最有效的办法啊。
1: 好的、
0: 哎、好的，
1: 谢谢听众老师。
0: 好，再见。马上就要入伏了啊，冬养三九，夏养三伏。夏天怎么养啊？怎么养这个肺啊？有说到，从夏至开始一直到三伏结束啊，这几十天。补养肺气好时机，夏天呢，自然界阳气最为旺盛，气血也向外向上走啊，夏气啊，阳气走性清灵向上嘛啊，这个时候呢，要借助天时温通肺经，驱散肺里积聚的寒气啊。三伏天湿热交加，容易伤气，容易生痰啊，对肺也是一个考验。所以这个阶段的养护要顺势而为，避免长时间吹空调让寒气直侵肺腑，饮食清淡一些可以减少生痰，用一些百合、银耳、山药平和的食材滋阴润肺，抓住这四十来天好好养护，就是为了秋冬时节能让咱们的呼吸更顺畅更安稳啊！好，时间关系，今天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2: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3: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4: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2: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5: 我是北京中药大学东直门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6: 我是北京中药大学东直门院康复科的李峰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2: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7: 谢谢铁峰老师。
0: 不客气啊，
7: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啊，
8: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2: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2: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9: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10: 夏天精神足，秋冬少遭罪。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源自海拔3500米以上的野生虫草核心菌种中国被毛孢，天然生发酵技术，核心精华虫草酸，虫草多糖，腺苷高倍浓缩，直接吃好吸收，科技把高山的纯净带给您，让日常调养变得简单。优质菌种搭配先进工艺，是您日常养护优选。
11: 传播新时代的

0: 北京时间2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3: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5: 百岁养生经。
4: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5: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4: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5: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4: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5: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4: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5: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4: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5: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4: 健康公开课，
5: 百岁养生经，
4: 让长寿有道，
5: 乐享百龄。
4: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6: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00到5:00，下午14:00到15:00，晚上8:30到9: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常说呀，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其实人这一辈子啊，还得多经历啊，多经历点困难坎坷，多遇到更多的人和事儿，那你就会多积累经验，就会多长见识，也会得到很多的感悟。这就像我当年在西藏走访的时候，走的地方越来越多，人见的越来越多， 那我对这句话的感受真是越来越深，尤其是对我现在所从事的这个乐龄芳华老年福利事业的一步又一步的开展和落实，感受也是越来越深呢。正是因为我从小到大一直都有这份坚定的发心和发愿，我一直想要在藏区把这个老年福利事业做大做好，能够帮助那里更多的孤寡失独老人，让他们都能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乐，都能像居住在山南敬老院的老人们一样集中来赡养他们。结果呢，就是在06年的9月27号啊，那天我印象特别深刻，我正在走访到日喀则地区的时候，突然在那一天我就接到了天宝小叔的电话，电话那头说，大侄女，你现在在哪儿呢？忙不忙啊？啊，我有个事儿啊，一时之间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要是方便的话呢，你回拉萨一趟，我们家里聊聊。我当时听完以后啊，连忙回答小叔说，我就在日喀则地区啊走访呢。啊，我又问小叔说，什么事儿啊？很着急吗？必须要回拉萨见面聊吗？是不是家里有啥事儿了？小叔一听我焦急的问，马上说，家里一切都好着呢，这个事儿啊跟一个表彰大会有关。你说我又不是什么领导，也不是什么干部，非得让我参加，我心眼里是不愿意去啊，但是领导要求我必须去。我吧就有些顾虑，还有些想法。这样吧，正好你离我也不算远，你马上回来一趟，咱们见面详细聊聊。我听完小叔的话呢，我心里就想到啊，小叔肯定是有啥特殊事儿想和我说，因为电话里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这个表彰大会和小叔又有啥关系呢？那就这样吧。那段时间我一直就在藏区东奔西跑的，好长时间都没见过小叔了，也正好赶上这个事儿，那就回去一趟吧。于是我挂断小叔电话以后啊，我把手头的工作就和小李啊安排了一下，一个人开车就赶回拉萨。到了天宝小叔家以后的都是晚上10点多钟了，小叔一直是等着我一起吃饭呢。啊，我们就这样是边吃饭边聊。小叔先是问呐，说你这一段时间都跑了西藏哪些地方了？老年物资投放站做了多少啊？有没有什么难处困难呢？再有就是让我一定注意身体，长期在高原东奔西跑的，千万得注意身体，注意安全。你别一心就想着怎么去帮助孤寡老人，

把自己身体给累坏了，那以后怎么去帮助他们呢？哎呀，为啥我总说，天宝小叔虽然和我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但他就像我奶奶一样，他对我的爱呀，真是甚至超过了亲人，就像父亲对女儿的关怀和关心，那是一样的。我当时看小叔该问我的也都问完了。啊，我就开始问他了。我说：“小叔，你电话里让我回来，说是表彰大会的事儿，到底是咋回事儿啊？”小叔笑着说：“大侄女儿，这个表彰大会呀，是专门给我开的。其实在这之前呢，藏区的领导已经找过我很多次了，我都给推脱了。但是这一次啊。”领导们态度非常坚决，这个事儿啊就不允许我再推辞了。他们都已经拍板决定了，大会的时间呢也都定下来了，就在明天上午10点，地点呢就设在西藏人民会堂。啊，然后还再三强调，所有表彰大会的准备事项都准备完毕了，让我必须参加这个会。然后还要求我要做大会报告演讲，让我把这些年做的好事儿都和大家分享分享。我当时听完小叔说完呢，我顿时高兴的就乐开了。我说这是多好的事儿啊，这是宣传您的感人事迹，让大家学习呀，太好了，为啥推迟不参加呀？小叔苦笑着摇着头说，我是真不想参加呀，你也知道，这些年我做的这些事儿，咱们爷俩不都一样吗？从来也没想过让谁知道，让谁记住，更不想出什么名啊。啊，只是咱们现在有这个经济能力了，咱自己的吃喝穿用啊，花不了这些钱，咱们就尽自己的能力啊，去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那就是一份发心，也没想说得到回报啊什么的。所以我总感觉，如果一开大会宣传我，那就像炫耀一样，没做啥特殊大事儿，你别让其他人感觉我左天宝是不是图点什么，那就不好了。我当时就跟小叔说，您怎么想是不对的呀，您做的这些好事儿善事儿，不管是您招收容留下岗人员，还是说残疾人在您那儿工作，给他们有稳定的生活保障，是吧？还有收养了那么多无家可归的流浪儿童，让他们有吃有住有学上，确实不是贪图什么名利图什么回报，那只是爱和善的发心而已。但是这一次对您的表彰大会，这次的大会呀，它是一次很好弘扬正确价值观的好事儿。对于全社会来讲，尤其是对其他有爱心而且有能力的人，它会有一个很大的引领带动的作用啊。奶奶生前不总是说吗？善和爱是可以传染的，更是会被传递的，更是要被传承的呀。所以领导要给您开表彰大会，就是要把您作为榜样，树立标杆儿，那让更多的有爱心有善念的人都能向您学习。这可不是炫耀，更不是有所图啊，是您自己想太多了。这事儿真是大好事儿啊，您就听我的，一定参加，必须得参加。天宝小叔听我这么一说呀，就用力了点点头说，好吧，那我就听我大侄女的，那就去吧，但是你也得跟着我一起去。我一听小叔还要带着我去，这是干啥呀？我说这是给您开表彰会，我去干啥呀？我还着急回日喀则呢，我还得继续走访，还有建设老年物资投放站的这些事儿呢。所以我就跟小叔讲，我就不去了，这次回来我看到您一切都好，我就放心了。那这个表彰大会呢，我就不参加了，我那边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呀。

0: 结果小叔是无论如何呀就不让我走，说再着急也不差明天这一天呢。再一个，我也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大会，你和我一块儿去吧，我这心里踏实些。我当时一想啊，那就和小叔一起去吧。啊，我要是不去啊，我估计小叔自己啊还真有可能就紧张呢。就这样哈，第二天也就是2006年9月28日，早起以后，我和小叔吃过早饭呢，距离开大会时间还早。我和小叔说，咱们应该去商场啊买一套正式一点的衣服。小叔说没必要那么隆重吧。我说不行，这毕竟是给您开个人表彰大会呀，必须要正式一些，那也是表示对大家的尊重嘛。那就这样，我就带小叔去附近的商场啊，给小叔买了一套深蓝色带暗格的西装。小叔穿上以后啊，回来反复照镜子，笑着说，这种衣服真是穿不习惯呐。我记得第一次穿西装还是在1995年。啊，你大学放假回来，我去机场接你时候穿的，一直到现在啊，我再也没穿过这种衣服。我说这种正式场合，您本身还是企业家，就应该这么穿。还别说，真是人靠衣服马靠鞍啊，小叔当时那衣服一穿呢，还真带派。那天买完衣服以后啊，我和小叔开着车就去了表彰大会的地点，啊，在西藏人民会堂大礼堂。不到9点半，我和天宝小叔就到达了西藏人民会堂了。大礼堂门口人群涌动啊，好多的人呢，欢快地进入会场。咱们再看礼堂门口是花团锦簇，彩旗飘飘。经幡彩球布置的格外的喜庆，礼堂门口的红毯铺地，迎宾礼仪人员都是手捧鲜花，左右各站了一排。这场面我和小叔一看，哎呀，这场面真是太浩大了，都不敢往里走了。然后呢，我们就在服务人员的引导下，我和小叔是一同走入了礼堂的会议大厅。这个时候参会的这些人员呢，也陆陆续续的都步入到会场里了。我当时环顾四周一看，这个大礼堂太气派了，整个的会场啊，起码能同时容下700-800人，啊，大部分的座位都已经坐满了人，当时还不断的有人进入会场。会场主席台的上方是高挂着红底儿金字儿的巨大的横幅，赫然的写着热烈欢迎爱心企业家左天宝同志个人表彰大会。主席台上呢是同样摆满了很多的鲜花和彩旗，主席台的左右两边呢还分别挂着慈善能招吉祥鸟、仁爱可遇幸福花啊，挂着这个红色的条幅。会场的两边的墙壁上呢，挂着继承和发扬藏区福利事业，弘扬正气，传递爱心，向左天宝同志学习啊，等等，就这些条幅。就当我和小叔沉浸在这种浓浓的会场的气氛当中的时候，天宝小叔很多生意上熟悉的朋友就看到我们来了，啊，直接都簇拥的就围拢上来了，恭喜呀，祝贺呀，寒暄握手，尤其是天宝小叔的老朋友，啊，也是教会天宝小叔做生意的恩人，次丹多杰，他也过来了。他一把就把小叔抱住了，啊，说老伙计，你这个事儿真是闹大了，我在青海都听说了，所以昨天我就赶过来了，我就想看看你呀。我当初真是没看错人，你不仅生意做这么好，还做这么多善事儿、好事儿。如果不是通知我参加这个会，你我相识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这些事儿啊。好样的，这要向你学习呀。 我这脸上都有光啊，一边夸着小叔，一边紧紧握着小叔的手。小叔呢，就是腼腆的笑着，赶忙也把我给他这个老朋友做了介绍。的确，小叔那些年随着买卖壮大了，结交了很多朋友，啊，大家都凑上前来就跟小叔打招呼，一边是夸赞着小叔啊。对于这些人的夸赞呢，小叔当时只是一个劲儿的拱手弯腰感谢。大家正和这个小叔寒暄问候着呢，会场的领导们就到了，看到小叔以后，马上就走上前来，给小叔披上了大红的绶带，胸前是带着一朵大红花儿，啊，然后就拉着小叔啊，让他到前台主席台就坐，说今天呢，他是主人公，必须坐中央。可是小叔说什么呀，也不同意。他说我现在都紧张的不行了，这要是坐到主席台上，那肯定话都讲不了了，但太紧张了，千万别让我上去，我和我大侄女坐台下，我还能放松一点，我俩再研究研究啊，研究一下一会儿讲话发言的内容，省得到时候我紧张尴尬，我说不出话来，那不让大家都笑话了吗？小说这么一说呀，把领导都
1: 派奖奖金5000万元，
2: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1: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2: 中国福利彩票。
0: 我也随即说，那就让我小叔坐台下吧，我们坐第一排，让他放松一下心情，然后一会儿再上台发言讲话吧。领导也是没好再做强求。我和小叔就坐在前排第一排中间的位置。上午10点整，会议是正式开始。啊，首先就是领导开始讲话了。领导说，今天为什么把大家召集在这里开这个会议呢？就是因为左天宝同志的事迹，值得我们藏区的人民去学习。同时也希望我们藏区人民能够以他的事迹为榜样，将他的善行善举不断的传承和发扬，因为他的事迹很典型，也很让人感动。这么多年来，一直隐姓埋名，默默的付出着善行善举。这次大会的目的啊，就是要把爱心企业家左天宝这样的同志当典型树立起来，并且及时的向社会传播，弘扬正气，传递爱心。希望藏区的士农工商以及社会的各界团体都能向左天宝同志学习，为藏区人民更好更快的发展奠定扎实的基础。同时啊，更希望藏区值此机会能够有更多有爱心有能力的人士都能够加入藏区的福利事业当中来。当时领导还讲到啊，之所以我们知道了左天宝同志这些年所做的好事善事，正是我们在基层深入调查走访啊，才了解到他的

上级领导也是深受感动和鼓舞，所以决定在十一之前举行这一次的爱心企业家左天宝同志个人表彰大会。同时大家也能够看得出来，这一次会议可以说是将近20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个人表彰大会。说到这儿啊，现场就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我看看坐在身边的小叔，低着头啊，像个腼腆的孩子一样。掌声过后，台上的领导呢，接着和大家介绍了小叔当时的企业种类和规模，包括鹿场、牦牛冷鲜肉场、虫草采购加工，不仅从规模数量上是发展迅速，而且从技术方面啊，从简单粗放型的经营方式逐渐的成长为完全可以和先进技术比肩的现代化深加工企业。不仅企业知名度是享誉国内外，产品受到一致的好评，更为关键的是左天宝同志所经营的这些企业为我们藏区就业、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带动了很多下岗职工、特困户的再就业啊，同时还让很多的残疾人都有了工作，收留他们做工，让他们有钱赚，能生活。他常说，什么叫民营企业呀？就是民众经营的企业，人民的民，为民众提供能工作赚钱、养家糊口的企业。大家听听，左天宝同志是如何定位民营企业的。反过来，我们在座也有不少民营企业家，你们是怎么定位民营企业的？很多人认为我自己努力了，通过自己努力赚到钱了，这钱归我自己支配，归我自己所有，理所当然我就得自己享受。你们这样想呢也正常啊，你们有胆识有魄力，通过自己的努力赚到钱了，开更好的车子，住更好的房子，甚至是讨更好的老婆，让你们自己的家人有更优越的生活条件，这些都无可厚非，这些也都是你们自己的劳动成果。但是啊，左天宝同志又是怎么做的呢？到今天，左天宝同志没有讨老婆，他不是娶不起老婆，娶不上老婆，是因为他有更多的信念。他没有给自己修建多么阔气的宅院，他也没有穿什么好品牌，甚至上档次的衣服鞋子都没有。吃的也很简单，就是我们平常老百姓家里吃的粗茶淡饭。你看他经常使用的交通工具，仍然是一辆多年前使用过的破旧吉普车。他把本该花到自己身上的钱都花到别人身上了，花到需要帮助的人身上。这些年他把大量的钱跟精力都用在他收养的17名的孤儿身上，让这些无父无母、没有亲人、无家可归的孩子有了家的温暖，有饭吃，有衣穿，有学上。据了解，目前这些孩子呢，有的已经读了大学，尤其是两个成绩优异的孩子都已经出国留学了，一个在新加坡，一个去了英国。用这些孩子的话说，左天宝就是他们的亲爹亲娘。更让我们感动的是啊，左天宝做的这些善事儿、好事儿，回馈社会做出的这些公益福利事业，他从不提及，一直以来是始终默默的付出。如果不是我们及时发现这样的典型，真的可能永远不会被社会所知。这样的人是不是应该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的榜样啊？领导说到此处，言语有些哽咽，同时呢，全场又一次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全场人的目光

0: 都汇集到小叔身上了。这个时候领导又发话了，我相信我刚才说的所有的这些可能不全面不够具体，这里面呢肯定还有很多感人的故事。下面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有请我们的爱心企业家慈善家左天宝同志啊，让本人好好讲讲他的故事，谢谢大家。领导讲完话以后呢，全场是又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欢迎天宝小叔上台演讲。这个时候我看了看坐在我身边的天宝小叔，领导是一顿慷慨陈词啊，让他如坐针毡一样，坐也坐不住了，身体直晃的，头也不敢抬了。我说小叔你怎么了，你是不是太激动了？哎呀，小叔说不是激动啊，是给我夸紧张了，从小到大也没人这么夸过我呀，我太紧张了。哎呀，我实际上做的是好事儿，我怎么现在感觉像做了坏事儿一样呢？我听完小叔说的话呀，那当时给我笑的前仰后合的。我说一定啊，是因为第一次遇这么大的场合啊，领导当着这么多人面夸你，一下子就紧张了，也正常。那换当时，那谁在那场合都一样。领导当时都喊了多少？
1: 北京时间20: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欢迎左天宝同志上台发言。他都没听到。后来呢，会场的掌声啊渐渐的就安静下来了。啊，台上领导还在喊天宝小叔，我赶紧拉他胳膊说快点小叔快点，领导喊你上台讲话了，喊你讲话了，你快上去吧。这时候啊，你看我天宝小叔哆哆嗦嗦站起来了，好明显都能看出他紧张程度。然后呢，缓步走向了主席台前，接过领导的话筒说，我

0: 观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4: 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大会，紧张不行啊，大家别笑话我啊。天霸小叔这几句一说完，全场啊那都哈哈哈就笑起来了。下面很多小叔熟悉的朋友给小叔打气，告诉他想咋说就咋说，随便发挥。大家伙这么一笑呢，再加上老熟人台下一喊话，小叔啊还真就放松很多。这时候小叔就说，其实不瞒大家说，我并没有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啊，我更感觉不值得为我开这么隆重的大会呀。既然让我上台发言了，那我就讲几句啊。我之所以能有今天，其实我要感谢一个人。这个人他姓马，他叫马晚琼。

我在年轻时候犯下的傻事儿。我把老人家留在世上唯一的儿子，因为我年轻鲁莽，我把他儿子给害了。就因为这个事儿，老人家是哭瞎了双眼。事实上，我是个罪人呐，我应该偿命。但是由于我逃亡过程中，我自己良心发现，悔过了，我选择了自首。更重要的是，老人家当年60多岁了，千里迢迢来到祁连县，他签下了那份谅解协议，他选择原谅我的过错，希望能放我一条生路，给我一条活路，希望我能尽快出来照顾我已经疯掉的母亲。虽然我出来以后，我自己的母亲已经过世了，但是我就把他老人家当做我的母亲了，我要报答他这份恩情。正因为老人家的原谅，才减轻了我的刑罚呀，让我重获新生，才有了今天的我呀。也正因为是这个事儿，我才知道什么是大爱，什么是大善。老人家是忍受丧子之痛，原谅我这个罪人，在我心里她是最伟大最了不起的女人。我出来以后啊，当时只有一个想法，我不管做啥工出啥劳力，我就要多赚钱，我得报答老人家，报答马干娘的恩情。我想让老人家得到儿子一样的孝顺和陪伴呢。结果后来我才发现呢，老人家的伟大不仅仅体现在原谅了我的大错，他还收养了一个孤儿。大家伙想想啊，他能够在大雪纷飞的凌晨，把只有几个月大的孤儿，被遗弃在山南敬老院的弃婴给收养了，而且是含辛茹苦把这个孩子养大成人。在敬老院里面是受尽了委屈，遭尽了罪呀。一个盲人老太太，那住在敬老院里养大一个孩子，是多么不容易呀。也是在后来，我一看，我既想是要报马干娘的恩情，一个双目失明的老太太，收养一个孤儿多难呐，光是上学的费用啊，他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从牙缝里挤出来的钱，还有其他老人一起凑，就供这孩子上学。当年的我呀，那时候正值壮年，我不管是去放牧啊，还是上鹿场养鹿，给别人做苦工，还是上那曲雪山挖虫草，我什么都干。不瞒大家说，我不怕死，我什么我都不怕，我这条命是老太太给我的，我能够活着，我就是要报恩的，我就是想多赚钱给干娘，让干娘过得好一点。我当时也就一个想法，马干娘的孩子和我的孩子有什么区别呀？所以呢，我就把他收养的孩子当成自己的亲侄女一样，我应该把我所有最好的都给这个侄女。一说到我这个侄女啊，哎，我真得多说几句。当时我一听小叔说到我，我心里就合计，你这是不是跑题儿了呀？这小叔啊，这是给你开表彰大会呢，这怎么还扯到我身上了呢？但是看到小叔在台上兴致勃勃的讲，啊，也看不出紧张了，当时也不好打断，那就让他讲吧。我天班小叔就接着说，我这大侄女叫扎西桑格。干娘给他起个汉族名叫喜儿，就是这个孩子95年北京邮电大学毕业之后，那可是名牌大学，那时可是包分配铁饭碗呢，是可以进邮电部门上班的。他主动把铁饭碗扔了，要下海经商做买卖，说要跟我学。我当时问他做买卖干啥呀，他说多赚钱。我问他多赚钱干啥，他说报恩。我说报谁的恩呢？他说因为奶奶捡到我供我上学，把我养大有多苦有多难我最清楚，奶奶没有等到我给他报恩。

0: 那几回，奶奶就走了。
1: 这是我一辈子最大的遗憾。虽然是奶奶走了，没给我报恩的机会，但是敬老院里啊，其他从小帮助我、照顾我的这些老人，我更不能忘。所以我的人生目标就是努力多赚钱，给他们买好吃的，让他们吃得好、住得好，啊，都能得到儿女般的照顾，都能得到我的孝顺。所以我只有经商做买卖才能多赚钱呢，才能实现心愿呢。所以大家想想，一个孩子，大学刚毕业的孩子，他能有这样的想法，那是多么可贵呀。结果啊，我大侄女下海经商，省吃俭用啊，三年多赚了100多万。九几年那个时候，100多万可不是小数目啊。但这孩子100多万呢，一分都没花自己身上。啊，我告诉大家，他这100多万都干了啥呀？大家有机会啊，去山南敬老院看一看，三层小楼是谁给建的？是我大侄女扎西桑格建的。大家到山南泽当镇去打听打听，200-300位老人的棉衣棉被，那些过冬的物资都是谁给买的换的呀？都是我侄女给换的。大家再到阿里、到普兰去打听打听，建了多少老年物资投放站，生活物资、米面粮油免费给这些孤寡老人发放赠送，这些都是我大侄女做的。我大侄女被人骗了30多万都没有击倒她，一直就坚持这份老年福利事业。我大侄女为了干这个老年福利事业，为了让更多像她奶奶一样的孤寡失独老人都能有儿女般的温暖照顾，让他们都能有幸福的晚年，为了这个更大的心愿，整整处了7年的爱人伴侣，为了和他一起帮助他完成这份心愿，他最爱的伴侣、最爱的爱人永远都埋在了雪山里。即使这样都没击倒他，我的大侄女啊，扎西桑格到现在还坚持做着这个老年福利事业，而且是把全部的时间、精力、财力、物力全投到里面了。在我们整个藏区，你看现在是一座又一座的老年物资投放站快速的建立了，一批又一批的生活物资发放到孤寡老人手里。大家说，我干娘捡的这个孩子，我的大侄女是不是比我更优秀，更值得让人敬佩呀？台下所有人又一次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久久不息。我坐在台下就听小树讲我的这些事情以后，我眼前又浮现了当年和奶奶在一起发生的一幕一幕，浮现出了和建军在一起的一幕一幕，泪水又止不住地流出来。但实话实说，我并不希望天宝小树在台上讲我这些事儿，这毕竟是他的个人表彰大会。哎呀，可能就是天宝小叔一提到我，一提到奶奶，他就拦都拦不住了。因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源自这位伟大的奶奶。结果没想到的是呢，他把我这些年在藏区干的事儿一点没落啊，说了个细致。那就在天宝小叔话还没说完的时候，台下的掌声刚刚停止，领导马上就把话筒接过来了。啊，很是感慨地说，真没想到啊，今天这个表彰大会，我们不仅仅知道了左天宝同志关于他更多的事情，另外我们真没想到，在我们藏区还有这样一个伟大的了不起的老人，还有这么好的一个孩子，这个孩子这些年为我们藏区做了这么多。如果左天宝同志你不讲，我们到今天仍然都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你说的这大侄女扎西桑格她现在在哪里呀？我们能不能有机会和她见一见呢？这时候天宝小树就说，我的大侄女她就坐在那里。那随即他用手就指了指坐在第一排的我，继续说，

是我带他过来的，可以让他上来说几句吗？话音刚落，现场是又一次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欢迎我上台发言。当时我看到现场发生的这一切，我真是有点不知所措。但是领导已经走下来了，拉着我的胳膊就让我登台发言。最终呢，我也是来到了主席台上。我说，我就是天宝小叔说的喜儿，扎西三哥，一个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今天我能够有幸陪着天宝小叔参加这一次表彰大会，真的很开心。我真的为小叔感到骄傲。其实号召大家向天宝小叔学习，包括我更是一直认为他是我的榜样。天宝小叔也总告诉我，喜儿啊，大侄女，你要是想做好事儿、做善事儿，帮助别人，不能光喊口号，一定要用实际行动去做。所以我才选择了下海经商，做了手机通讯行业的买卖，啊，也的确是赚了一些钱。因为赚到钱了，我才开始一步步实现老年福利事业那份心愿。随着这两年呢，我在藏区走访发现，在整个藏区还有很多像奶奶一样无依无靠的孤寡老人。他们生活很艰苦，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虽然我知道我经济能力有限，但是我会继续努力的，有一份光发一份热，尽我最大所能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老人，这也是我一辈子最大的心愿，也一定要进行到底。我想让我的人生活得更有价值，更有意义。我想让九泉之下的奶奶感到欣慰，还有我的爱人建军，他也在雪山看着我。其实我没有天宝小叔说的这么伟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出身经历，所以就会有不同的活法。我现在就我一个人，我没有任何的牵挂牵绊，所以我愿意把我的一切都投入到这份老年福利事业当中，尽可能让天下所有的孤寡失独老人都能有家的温暖，都能有儿女般的陪伴和关怀。谢谢大家。然后我给大家深深的鞠了一躬，走下了台。这个时候，全场再一次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掌声过后，我看到会场有很多人就向我挥手致意，他们站起来大声表示说，愿意和我一起做这个老年福利事业，奉献自己的一片爱心。还有人说，你们爷俩所做的是一老一小的福利事业，都值得敬佩尊重。我们很多也都是经历过不幸的童年，也有过痛苦的经历，如今赶上好时代了，我们赚到钱了，我们有能力了，我们除了正常家庭吃喝穿用之外，我们愿意拿出一些钱，奉献一份爱心，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我记得当时在会场上，总共是有58位爱心人士，直接就在慈善公益簿上就签字了。其中有33位爱心人士是选择加入到我这项老年福利事业当中，奉献自己的一片爱心和力量。真的就像奶奶说的，爱和善是会被传染的，是会被传递的，更是会被传承的。每个人心中的那份善和爱，一旦被激发迸发出以后，它就会释放出无尽的大爱和大善，能变成爱和善的海洋。会后我和天宝小叔就在返回他家的路上，我对小叔说，小叔，实际上是给你开的表彰大会，那我还上台讲半天。天宝小叔说，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儿，
啊，一说起你奶奶，我干娘，一提到你们祖孙俩的时候，我也不紧张了，我的话也搂不住了，我也不知道说啥了，但说了不少。哦，只听到会场一次又一次鼓掌，我还越来越兴奋呢，越说越兴奋，把你的事儿也都给说了。你看，这不结局也挺好的吗？咱们是做好事儿，做这个事儿咱们也从来没图回报，但是这个事儿啊，赶到这儿了，大家都知道了。在场很多人都说，现在条件好了，都有能力了，都想贡献点爱心，奉献点力量，人多力量大呀，这多好啊。小叔的话其实是真说到我心里去了。说心里话啊，如果

人，那就需要更多有爱心、有能力的人加入啊。完全靠我一个人，那是远远不够的。浑身是铁，又能粘几根钉啊？那是需要全社会更多的爱心人士来参与这项事业，贡献自己的爱心，汇聚共同的力量。众人拾柴火焰高嘛，每个人贡献一份力，奉献一片心，这个世界就会充满温暖和真情。我们回到天宝小叔家里以后呢，小叔就和我表态了，说大侄女，从今往后小叔家的产业啊，不管是鹿产业、牦牛产业还是虫草产业，所有的利润小叔愿意拿出 30% 全投放到你的老年福利事业当中。小叔大力支持你，你就好好干吧啊，把你这个事业做得更大，做得更好，帮助更多的孤寡老人。听小叔跟我说完这些话的时候，不瞒大家说呀，我当时感动得哭了。正如小叔那句话说的一样啊，我也没有老婆，没有后人，钱我自己能花多少啊？我这个企业是民营企业，是民众的企业，将来我不在了，我都还给民众，还给人民，给大家造福。所以我为什么不能把这钱用于福利事业上啊？这也是给自己积福报。所以天宝小叔能够把他所有产业利润的30%，这是全都无偿的投入到我这项老年福利事业。这是什么样的爱呀？这是多大的爱呀？就是受了那次大会的启发，我辞别小叔以后呢，就回了一趟北京和深圳。我想到当年我做手机生意的时候，我有很多的合作伙伴啊，他们都赚到钱了。人往往赚到钱啊，有经济能力的时候，其实他们更愿意去奉献自己的一份爱心。所以我就想回这两个地方啊，和这些人聚一聚，聊一聊，说一说我的事儿。也许还有人愿意加入我们这个乐龄芳华的老年福利事业呢。奉献自己的一份爱心，那只有加入的人多了，我们才能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孤寡失独老人。回去以后啊，我就召集那些和我关系比较要好的啊，在北京啊，在深圳做生意上的朋友，他们就听说了我在西藏经历的所有的事情啊，还有我从事的这份养老的福利事业，大家也是深受感动，很多人都表示非常愿意加入到我的乐龄芳华福利事业当中。更让人感动的是，这些人还告诉我说，我们加入你的老年福利事业的事情，不管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不要跟任何人提起，甚至于我们的名字都不要提，我们就是要通过这件事情奉献一点爱心，为自己积一份福报啊，并不想通过这个事儿获得什么回报。更让我高兴的是呢，那次的北京一行，建军的父母还有弟弟建国、姐姐建雅也都自愿加入到我的老年福利事业当中来。二老还说，你的这个事业不仅是你和建军的心愿，更是我们一家人的共同心愿。建军虽然是不能继续和你进行下去了，但是我们一家人愿意替建军和你一起继续共同完成这个心愿，贡献我们的一份力量。通过北京那次我们相聚，使我更加相信了爱是可以传染的，更是能够传递的，也是要被传承的。就像奶奶所说的，人之初性本善，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

也就是说，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场合下，你触动了他的心灵，你感化他心灵之后，他释放出来的爱和善，一定是无限的。就好像我们以前呢，总是对做生意的人有偏见，认为做生意的人头脑灵活，啊，用一个不好的词儿叫奸诈。这个不能一概而论。那大家说我这些年做老年福利事业需要的钱，我也是靠生意赚的。我之前做手机合作的伙伴，他们也是做生意的，天宝小叔也是做生意的。难道说我们这些人都是奸诈之人吗？不是的。我们是为了让自己过上美好的生活，这是第一目标。第二目标，自己过好了以后呢，我们想让身边的人过得更好。啊，这是我们这些生意人的真实想法。但是这里面呢，肯定是会存在一些人啊，有个人的私心，利益为上，追求回报，但是他不能代表所有人。这些年，我身边的朋友，包括我在内，想法都是一样的。自己达到一定的能力，达到一定的经济能力的时候，我们是更愿意帮助其他有困难的人。可能这跟每个人的身世跟经历有关吧。随着四面八方爱心人士捐助的善款源源不断的汇集起来。我呢就准备要成立一个爱心基金。我们为什么这么做呢？啊，这是因为以前做这项老年福利事业，那都是我自己的钱。现在不一样了，天宝小叔支持我，还有那次表彰大会，很多爱心人士都加入了，还有我北京、深圳的生意伙伴，他们都愿意奉献自己的一份爱心，一份力量。我得让每一个人每一份爱都能传递出去，生根发芽，落到实处啊！真正帮助到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身上，绝对不能辜负大家的爱心啊！我这个人做事儿向来就是这样，一码是一码，一定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大家既然相信我，愿意以我的名义来做这项老年福利事业的善事儿，那我不能辜负他们呢。所以当时啊，我就决定成立爱心基金协会。想来想去啊，这个基金协会应该取什么名字呢？啊，所有人觉得，既然都是从善念出发，都是在做善事儿。那么做这个善事儿帮助的是谁呀？是老年人，孤寡失独的老人，能够让他们晚年幸福快乐，那就是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的乐龄晚年。所以我取了个乐字，快乐的乐。啊，我们快快乐乐，高高兴兴的做善事儿。做好事儿，帮助别人，自己也开心快乐，也让别人快乐，还能让善继续传递下去。所以我当时呢，就命名为"乐龄芳华乐善基金协会"。啊，就这样，这个乐善基金协会在2006年的10月13日正式成立了。那乐善基金协会的落成呢？也就意味着我的老年福利事业初步走上了正轨，统一物资调配，统一资金监管，层层审批，逐层上报，形成系统完善的管理体系。也正是因为有乐善基金协会的成立，让更多有爱心人士的加入，我们后续的资金也是得到了强大的支持。啊，都说钱是人的胆儿啊。乐善基金成立了，资金是越来越多了，
不瞒大家说啊，当时啊，我又产生了更大的想法，更大的报复。啊，时间关系，今天咱们就先聊到这儿，明天呢，跟大家继续聊。我是喜儿，马玉坤，咱们明天见。

0: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21点30分，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创业去哪里？
4: 来浙江体彩。
3: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4: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0: 之声，浙江第一声。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2: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3: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4: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5: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6: 敬请锁定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9: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8: 直行500米，请左转。
9: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8: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9: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8: 直行400米，请左转。
9: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8: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10: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7: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1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2: 今天的温州跻身全国文明城市，温州之窗由温州市委宣传部、鹿城、龙湾、瓯海、乐清、龙岗、永嘉、平阳、苍南、文成、泰顺宣传部和温州消防共同协办。
13: 近日，爱来屋品牌在温州龙湾正式上线。作为浙南 AI 内容创作与传播基地的品牌名称，取意 AI 时代的好莱坞，以来温州创未来为号召，吸引全球 AI 内容从业者。该基地位于温州龙湾国际云软件谷，由龙湾区委宣传部牵头，联合温州理工学院、温州高温青年联合会等多方共同打造，致力于成为集内容创作、产业孵化、文化出海于一体的数字文化梦工厂。近日，中国科协公布2026年科创中国科技服务团项目名单，温州联合一批国家级学会

0: 报的七个服务团入选，立项数在全国地级市中名列前茅，居全省第一。此次入选的七个服务团将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乐清经济开发区、瑞安经济开发区等温州市11个国家级、省级产业园区，主要聚焦电器、汽车零部件、新材料、智能装备、生命健康等领域，开展产业科技创新服务。
1: 当时光的笔触在纸上晕染，绘就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国画，你是否好奇簪花仕女图中仕女的雍容闲逸？你是否想探寻西山行旅图那磅礴山水的雄浑气魄？浙江之声楚河说话，与您一同揭开国画里的美学谜题，让千年墨韵在耳边流淌。
2: 白居易有首诗叫《朱陈村》，据说这个村里只有两个姓，要么姓朱，要么姓陈。他们世代通婚，多年之后，村里的人依然是要么姓朱，要么姓陈。元代有个人为这事儿画了幅画，来看看元代的农村嫁女图。正所谓人生四大喜事：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在这幅画中，是谁娶媳妇呢？您看，骑在牛身上的是新娘子，骑在驴身上的是猪八戒。猪八戒娶媳妇儿，哥们儿这鼻子长得也太像八戒了，要是让唐僧见着拽着他就往西走。新娘子好像对新郎也不太满意，虽然罩着盖头，但是这愁眉苦脸的样子一看就不是自由恋爱。当然了，在古代女孩子想自由恋爱的确不容易，大家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姻不就是那么回事吗？在《说文解字》中说，婚为妇家，因为夫家。还有一种说法是婚代表女方父母，姻代表男方父母，甚至这里面都不包括母亲，两家的父亲同意就成了。您看喝酒这俩老头，这门亲事没准就是他俩定的。
3: 老陈，我可太喜欢你了。
4: 老朱，
3: 我也喜欢你呀。那我嫁给你啊，我闺女嫁给你儿子。
2: 这就是一段婚姻，两家人变成一家人。这其中有六个重要步骤，也叫六礼，包括纳采，男方送个小礼物，问名，问姑娘叫啥名，纳吉，占卜一下俩人合适不合适，纳征，订婚送聘礼，请妻，商定良辰吉日，亲迎，迎娶新娘。画中表现的就是最后一步，亲迎。以当时的条件来说，这规模也不算小了，乡里乡亲的都来了，有背着孩子来凑热闹的，甚至还有奶着孩子来凑热闹的，大家都十分珍惜这次交流的机会，谈笑间已经有人身败名裂。两位老人喝酒庆祝，终于嫁给你了，我说我闺女。画的最后是村里最好的乐队，看看都有啥乐器啊，有大鼓，有腰鼓，有笛子，有臂力，还有拍板。就这几个乐器在古代迎亲的时候能演奏什么曲子呢？别说，还真有点线索。首先我们就能排除所有以唢呐为主的曲子，在这幅画里真正决定旋律的乐器只有两个，笛子和臂力，以这两种乐器为主角的曲子就少很多了。那么有多少呢？也不少。不过有一首曲子的可能性很大，叫喜新婚，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关注一下，原来国画里的故事这么多，

0: 为啥古代文人都爱拄着一根手杖呢？鲁迅最爱的古代画家是谁呢？
1: 国画世界奇幻无穷，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带你穿越画境，解读国画密码。
2: 浙江之声楚河说话，邀您共赴雅韵之约，聆听岁月诗章，品悟文化精髓。
0: 在唐朝，有一本从印度流传过来的占星书，据说可以通过星体的位置来占卜吉凶。这本书叫《七曜攘灾诀》。在古人的视角中，围绕在地球周围的星体，它们的真实相貌并不像外表看上去那样是个球。包括我们熟悉的木星、火星、土星、金星、水星，它们都有着千奇百怪的形象。想知道这五大行星长什么样吗？那炸裂程度远超《山海经》《封神榜》和《西游记》。来看看唐代梁令赞的《五星二十八宿神行图》。太阳系明明有八大行星，除了地球以外加上五大行星还少俩呀，天王星和海王星哪去了？古人为啥只画五星呢？哎，其实很简单啊，因为古人都是肉眼观测，天王星和海王星距离太远看不着啊，只能看到五星，所以只画了五星。但您看看画里这五星长啥样啊？第一位是木星，也叫岁星，有吉祥的寓意，形象看起来像是一个很儒雅的狮子，平时可能总熬夜啊，脱了点鬃毛。骑着的这个就更不好认了，野猪的脑袋，鹿的身子，脖子上还有鬃毛。哎，不对呀，你不跟主人一起熬夜吗？第二位是火星，也叫荧惑，这玩意儿在古代的星象学中通常被视为战争和灾难的象征，所以您看这形象，驴脑袋，驴脾气，六条手臂，各种兵器，骑的也是驴，驴耳朵才长这么长，当然看尾巴也行，马尾巴上的毛要更长更密，注意看驴腿上还画了一个黑点儿，传说这叫夜眼，可以让他们的视野在夜晚不受任何影响。第三位是土星，也叫镇星，有安稳可靠的寓意，画中的形象也是十分可靠，黑老头骑了一头黑牛。接着是金星，也叫太白星，有爱情和财富的寓意。您说这跟《西游记》里的太白金星有什么关系吗？当然有，太白和金星本来就是一颗星。那金星长啥样呢？哎，就长这样，身穿黄衣，背生双翅，头戴凤冠，脚踏凤凰。要问这只凤凰为什么这么听话，因为不听话的已经被它戴脑袋上了。最后是水星，也叫辰星，有智慧和包容的寓意。画中的水星也是个美女，她头戴圆冠，猴子本身呢在古代也有聪明的象征，再加上她手里拿着书卷和笔，身穿青衣，浑身透出来一股子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气质。按照顺序，后面就是二十八星宿了。古人把二十八星宿平均到了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本来正好每个方向有七个星宿，但这幅画里只有其中的十二个星宿，包括代表东方的七个星宿和代表北方的五个星宿。画里遗失了十六个星宿，而我们遗失了整幅画。它现在保存在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希望有一天它能回家。说回这幅画，二十八星宿长得也是让人印象深刻呀。您看，有骑着驴的，有自带鳞甲的，有自带美颜的，有牛头、羊头、虎头的，还有长在罐子里的。值得一提的是，这里面还有孙悟空的救命恩人，您知道是谁吗？在《西游记》第六十六回有一段，写的是唐僧师徒遇难，孙悟空去搬救兵，跟人描述自己曾经被困，是二十八星宿救了自己。原文说的是：“幸得亢金龙将脚透入脑内，将我渡出。”这亢金龙是谁呢？其实在电视剧版《西游记》当中，这段也很有名。有一次啊，孙悟空被困，八戒请来了自己所有的人脉，其中就包括这二十八星宿。当时孙悟空就被困在了金脑里，外形像是一个巨大化的打击乐器。那么把孙悟空救出来的亢金龙到底长啥样呢？其实就是他，代表东方的七宿之一，拿着秤杆的这位。没想到吧，原来古画还可以跟《西游记》放到一块儿看。关注一下吧，只说中国话的楚河说话。

0: 古至今，有多少历久弥新的故事在流传？他们活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在生活的间隙。
1: 当东海的季风推动风机，港口至此转绿，当初生的朝阳洒向光伏，产线由此低碳。宁波正积极建设一个具有滨海特色的新型电力系统样板城市。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不暇接观相看，
4: 亲明亮
5: 一雷睡，
6: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7: 用眼太多罢工了，
8: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9: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10: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1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22: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约个时间一起看世界杯，
4: 没问题，早就安排好了。家里电视看，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如临赛场。出门手机看，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想看就看。
3: 不管电视看还是手机看，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4: 没错，强网稳定加持，信号全程在线，超清丝滑观赛，体验直接拉满。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5: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我们家32厅该配几个路由器啊？
2: 交给电信到家，专业工程师上门定制组网方案，轻松实现全屋高速上网。
1: 想给爸妈买个天翼制频，又怕他们不会用，
2: 也交给电信到家。

0: 上门演示加讲解，贴心。
1: 想优化网络，
0: 想整理弱电箱，都交给电信到家。拨打10000或登录中国电信 APP 即可预约专家上门。
1: 好宽带，好服务，一键直达，点亮您的美好家。
0: 电信新速度，到家新服务。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来，大宝贝儿，今天爸爸妈妈带你去动物园看大老虎，嗷！
4: 还要看大象、猴子、狮子。
3: 好，都要看，带上婴儿车，出发。
5: 爸，今天天好，我带您去动物园逛逛。
3: 我腿脚不便，太麻烦，不去了。
5: 不麻烦，我小时候您经常推我出去玩，现在换我推您了，上车吧。
3: 走，出发。
5: 您陪我长大，我陪您变老。
6: 百善德为本，敬老孝当先。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成长，
3: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2: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4: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5: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4: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2: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6: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3: 等你。
7: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8: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9: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0: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4: 出行有你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3: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4: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3: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4: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5: 永尚医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医。
6: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道消息怎么了？
2: 污蔑
1: 真相有那么重要？
2: 诽谤，
3: 你管我？
4: 攻击你怎么了？
2: 煽动，
1: 谁让你上网的？
2: 重伤，
1: 你就该承受这些。
2: 毁誉，
5: 我要人肉搜索你的隐私。
0: 侵权，冰冷锋利的键盘足以敲碎他人一生。网络暴力，一键拒绝。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雕版印刷术，非物质文化遗产，每个国人的骄傲。正是它的出现，才让当时的文字传播失去了昂贵的门槛。
7: 孩儿考上了，哟，恭喜恭喜！
6: 知识的界限就是这样被匠人们一刀一刀刻下去的。每一刀只有一次机会，就像生活。但哪怕只有一次机会，只要全力以赴，就能铸就文章。横平竖直，字正，人也方正。
8: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传统人文，中华之魂。
9: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0: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1: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这是海洋馆海豚表演结束时人群的欢呼，也许你我就曾是其中的一员。这是海豚悲鸣的呜咽声，每一年地球上都有大量的海豚被人类用声波驱逐到指定海域，被囚禁起来，供那些世界各地的表演驯养师来挑选。海豚们从此失去自由，这些离开海洋的精灵会因为难以忍受人类的折磨而选择主动停止呼吸，结束自己的生命。
3: 世间万物和谐共生，请爱护地球上的每一个生命。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5: 世界水日每年的3月20日，世界地球日每年的4月20日，世界无烟日每年的5月3日，世界环境日每年的6日，世界海洋日6日，国际保护臭氧层日9月16日，世界动物日10月4日。你能完全记清楚这些日子吗？其实你并不需要完全记清楚这些日子，因为所有这些日子都应该是每日爱地球，每一日，每一日。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哎，吃饭了吃饭了。
3: 等等，我这个包还没选好呢。
2: 走啦走啦。
3: 等会儿等会儿，这家鞋子两双包邮呢，我再看一下啊。
2: 该睡觉啦。
3: 等等等等，今天有活动，秒杀呀，我要抓紧啦。
4: 哎，快递
5: 楼下。
4: 哎，快递
5: 快递
4: 快递，
5: 快来拿下快递。
0: 网络购物，请理性消费。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6: 上课啦，小朋友，看这张图，这是什么呀？
7: 这是 U 盘，一插进电脑就会跳出好多好多好多东西。
6: 那这是什么呢？
8: 这是飞盘，我最喜欢和爸爸一起玩飞盘了。
6: 那么这个呢？
9: 这我知道，这是光盘，就是把盘子里的食物吃光光的意思。
0: 感恩自然的馈赠，珍惜劳动的成果，光盘行动从你我开始。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宝宝，你知道我们的家训吗？
3: 是妈妈在家里训我吗？
2: 家训啊，就是爷爷教给爸爸，爸爸再教给你的那句话。
3: 哦，我知道了，踏实做事，诚信做人。
2: 对了，踏实做事，诚信做人。宝宝，以后也要告诉你的孩子哦。
4: 家庭是最好的学校，父母是最好的老师。家训传递向善的力量，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0: 走遍千山万水，有安全，才有美丽的风景。
5: 旅游安全提示：找正规旅行社带齐证件，选择合适的装备结伴而行，听从导游指示量力而行，尊重当地习俗，不乱扔垃圾，不盲目购物，
0: 乐游天下，安全先行。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招聘启事。据说这是全世界最难的工作，
3: 这份工作大部分时间要求你站着，而且有很强的机动性。
4: 它需要你同时具备医学、金融和烹饪等多种技能，必须身兼数职。
3: 你必须等下属吃过饭才可以吃饭。
4: 所有假期工作量都会大大提高。
3: 你需要放弃自己的生活。
4: 节假日，
3: 一年365天无休，
4: 每天24小时待命。
3: 待遇，
4: 免费工作，
3: 免费工作，无薪水。
2: 这个岗位就是。
5: 妈妈。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7: 哎哎，你这车怎么开的呀？你溅我一身水，你给我回来！
8: 哎我，你这摩托车要飞啊！溅我一身水啊！你给我回来，回来！哎，小心小心，看车看车看车！
9: 哎呦哎呦喂！
10: 雨天积水，请减速慢行，照顾他人。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

再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遮开了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脚步，望着高高的天，走了长长的路，忘了回头看。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2: 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2: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4: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喜儿，马玉坤。昨天呢就跟大家聊到了在2006年的时候啊，我被小叔强烈的邀请，就去参加他整个藏区的个人表彰大会。结果也是因为那一次的表彰大会呀，当时就有很多人都被小叔的事迹所感动了。小叔呢，他更是在大会上就把我的身世，还有当时我在藏区所做的这些所有针对孤寡老人的福利事业的事儿，全都跟大家说了。结果是全场的与会人员都是深受感触，特别是有一部分人说当场就要求要加入我的乐龄芳华的福利团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吧，都要为老年福利事业说要出一份力。那小树呢，他更是把他所有的产业啊，净利润的30%全都拿出来用来帮助我，要把老年福利事业进行到底。正所谓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啊。那我在小树的表彰大会上呢，我得到了这些爱心人士的帮助之后，我迅速的就回到了阿里还有日喀则地区啊，我建了10多处的福利物资的投放站。而且我受到了那一次表彰大会的启发，当时我就迅速的赶紧赶回了北京和深圳。干什么呢？我要找我当年下海经商跟我一起搞手机通讯事业的这些人，当时的要好的朋友还有生意上所有的这些伙伴，我把他们召集起来。一共是组织了先后有5场联谊会。主要就是干什么呢？宣讲我们的乐龄芳华老年福利事业。当时参加联谊会的这些人呢，实话实说哈，因为当时都赶上了手机通讯事业的红利期，他们都是赚了不少钱的。人呢，往往就是这样，尤其是有过苦难经历的这些人，一旦是事业成功赚到钱以后，往往这些人，他们更容易，也是更愿意来奉献自己的一片爱心。所以当时联谊会很成功啊，很多人听完我的事迹之后都是深受感动啊，大家说自己现在生活条件好了，经济能力都行了，所以非常愿意加入到我们的老年福利事业当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你看，从03年啊，从03年建军去世，一直到06年，乐龄芳华乐善基金会成立，在这4年的时间里面，我已经在整个的藏区，我建立了大大小小的乐龄芳华助老物资服务中心有56处。几乎整个西藏偏远地区都有服务点覆盖了。这样它是完全能够满足西藏各个地区的孤寡失独老人的生活，生活当中的基本物资的这些供应了。之所以我能做出这样的成绩， 还真不是我喜儿一个人的功劳。如果说没有刚刚我说的那么多有爱心、有能力的人共同的加入，如果没有乐善基金这样一个庞大的资金的支持，那肯定是实现不了的。随着乐龄芳华助老物资服务中心呢，它在西藏全面的覆盖了之后，也是随着乐龄芳华乐善基金协会的资金不断的在注入，我也准备继续扩大乐龄芳华的覆盖面。就像当初我和建军从北京来到西藏的时候一样，我们要在西藏，要在祖国的偏远地区，先把老年福利事业干起来，然后再面向全国逐渐的覆盖。那么第一步已经迈开了，并且照现在来看呢，这第一步啊，走的还非常好，非常稳。所有的物资呢，也都是准确无误发放到了真实需要的老人的手里了。所有的资金流向啊，也都是在乐善协会的监督下去定向使用。那既然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了，那么我们也是时候要走出西藏了。但是走出西藏要去向哪里呢？当时出藏啊，有这样几个选择。要么我们北上去新疆，或者说呢，南下去云南也行。再有就是东出去四川。我把我这个想法啊，就跟小叔说了。小叔给我的建议是呢，让我去青海。因为青海是小叔的故乡，小叔就出生在青海省祁连县，而且他在玉树州开办了两个鹿场啊，包括他在西宁还开办了牦牛乳制品加工厂，都在青海省。所以小叔讲，青海实际上和西藏差不多。都属于地广人稀高原环境，而且有信仰的孤寡失独老人那都是非常多的。如果说你开办物资投放站呢，让这些真正需要帮助的老人缺少生活物资的时候都能够有地方去免费领取，那我觉得你去青海还是非常正确的，更何况青海西藏一家亲嘛，都是青藏高原。所以小叔感觉呀，应该往那里走一走，去帮一帮他们。听到小叔这么一说，不由得我就想起了我六岁那年。我六岁那年是和奶奶出了最远的一趟门，那就是青海省祁连县。那么我和小叔这一段叔侄的缘分就是从那里开始的。所以当时我觉得小叔这个提议真是太对了，于是我就决定把祁连县定为乐龄芳华助老物资服务中心青海省的第一个试点。然后我还傻呵呵地问小叔，我把试点开在祁连县怎么样？我全然忘了，那是小叔的老家，那里承载他童年的记忆呀，也是小叔当年犯错的地方。小叔一定会联想到当年在那里发生的那些事情。说完这句话，我就知道我错了。我马上就把头低下了。小叔看着我就微笑地说，这都多少年了，从我跟次丹多杰做牛马生意开始啊，每年都会回老家去看一看，都快20年了，老家依然是从前的样子，没什么太大的变化。当年的老人呢，老的老，走的走，趁着现在还有这份生意啊，我还能回去看一看，能帮一把的就帮一把。 所以早就不像当年呐。一想到老家，一想到当初自己做的这些傻事儿啊，就哭得不得了。岁数大了，见的事儿也多了，也就没那么多割舍不下的情感了。人生不就是这样吗？你若不想因为失去亲人而难过，那就先让亲人失去你。听起来挺残忍，但是每个人都得面对呀，你逃也逃不掉。人只要活着，就一定有痛苦的回忆，一定有让我们后悔的过去。你有，我也有。但是好在咱们爷俩啊，都有事儿做，也有追求。你把你的助老物资中心开到祁连县，也算是帮小叔为家乡父老做一件大善事儿了。那就这样哈，在2007年的8月8号，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那一天是立秋。我是带着小叔对我的期望，带着我们乐龄芳华的乐善团队，带着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还有我的助理小李，一路就从西藏去往了青海的祁连县。想一想，当年我跟奶奶来青海的时候，我才6岁。我只记得这一路上啊，是不停地换着车，道路特别不好走，还有风沙，什么雪山、草地、戈壁滩，车上人也特别多。而且车上什么鸡鸭鹅呀什么的都有。一刮起风沙，车窗一关，那车里那个味儿啊，简直是没法闻了。但是这一次啊，我去祁连县的时候路况就好多了。而且是我自己开车，人也不多。最主要的呢，还是心情不一样了。这一次重回祁连县，心情是非常好的。因为我要将乐龄芳华助老物资服务中心要开办到祁连县。我要去那里帮助更多的孤寡的失独老人。还是那句话，爱人帮助人是最容易让我们快乐的事儿啊。它真的可以让你忘却很多烦恼。如果人生就是一场旅程，那我们一定收拾好心情再上路。因为风景的好坏完全是取决于我们的心情。只要心情好，苦中也会有乐。若是心情不好，那么乐极也会生悲。这老祖宗教育我们的话呀，真的是一点都不假。我们到了祁连县呢，先是在县城就安顿下来了。之后我们就开始走访祁连县下辖的7个乡镇、45个村子。祁连县人口不多呀，当年统计呢，全县是不到4万人，而且80%都是少数民族，居住的非常的分散，不仅是村与村之间距离的很远，每个村子呢，它由于民族不同，生活方式不同，常住的人口都不多。这就给我们的物资中心的选址定位就加大了难度了。就这么一个祁连县，我们走访就用了半个月的时间。那根据我们乐龄芳华乐善基金会它拟定的孤寡失独老人的评定标准，整个祁连县45个村子，37271位的常住村民，需要帮助的孤寡失独老人仅有221位，并且呢， 没有一个是在县城所在地居住的，他全都分布在下面的乡镇。最后通过走访，我们总结了啊，结合基金会的审核，最终我们分别就在祁连县的阿柔乡还有野牛河乡开设了两处的投放站啊，在县委所在地八宝镇开设了一个总的投放站，这样的话呢就足够服务好祁连县这一共221位的孤寡失独老人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就都能保障了。八宝镇的总站建立完之后呢，我接到了小叔打来的电话。小叔他正好就在西宁的牦牛乳制品的加工厂啊，他在那儿考察呢。电话里面呢，小叔是问我在祁连县工作开展的怎么样啊，然后骄傲的就跟我说，大侄女啊，你小叔的牦牛加工厂技术升级了，这一次生产的牦牛奶啊，无论是品质、口感，还是奶里那个什么免疫的东西，都达到了非常高的标准啊。还有氨基酸，反正我也不懂啊，就是对人好的东西都保留了很多啊。小叔那几个孩子呢都在喝，这一次升级的牦牛奶是真不错。技术人员跟我说，说这个东西啊，老年人喝了对身体很好。所以小叔想的是哈，你帮助的这些孤寡老人，有一些身体不好的，年龄大的，身体虚弱的，这是小叔家自己生产的。你要是需要的话，我没等小叔说完，马上就说需要需要，很需要啊。尤其是很多老人岁数大了都没牙了，每天喝点牦牛奶当然好啊。小叔听完哈哈就笑起来了，然后就说，那你统计统计需要多少啊，我好给你发货，我这几天呢我都在这儿啊，等把你这个事儿办完我就回玉树路厂了。我马上就回答小叔，那今天我就去西宁找你啊，咱们见面聊。小叔说，那我就在西宁等你了。就这样呢，我跟着小李就开着车，当天下午就从祁连呢就赶往了西宁。本身我到青海就是为了寻找合适的地方开办这个乐龄繁华助老物资服务中心，所以说我们这一路呢走的都是乡道啊，因为我们想顺便观察观察沿途的这个村庄，它有没有适合我们能开办乐龄芳华的地方。这不看不知道啊，这一路上我们经过的村子，看到的村民，依然能看到衣衫褴褛、风烛残年的老人，依然是能看到低矮破旧的民房。我跟小李说，把经过的这些村落都记录下来，作为我们下一步开展工作的地点。就这样啊，我们一边往西宁走，就一边考察。结果呢，就是到了距离西宁不到40公里的大通县，天已经快黑了。我把车窗打开，就欣赏大通河落日的余晖。突然之间我就看到前边啊不远的地方有两个啊起码得有15、16岁的这个孩子就在河边大声的呼喊，就呼救。当时我就跟开车的小李说，我说坏了，前面是不是有人掉河里了，你快点开，我就赶过去赶紧去看一看啊。等到我们车辆接近这两个孩子的时候啊，就看到这两孩子冲着我们的车疯狂的摆手，我马上就让小李停车，结果小李的车还没停稳，我赶紧就打开车门，我直接就跳了下去了，赶紧就跑到河边。我一看呢，在河中央我看到露出半个脑袋的一个女孩啊，就在水里奋力的正在挣扎。当时我也来不及多想吧，我就直接跳河里了。 使劲儿的就向那个女孩游。当我抓到那个女孩的手的时候，

的再给我做心脏按压。哎呀，我这个肺子啊，这咳的生疼，这个头也是疼，嗓子也疼。小李看我醒了，说：“哎呀，赶紧带我去医院啊！说什么都得带我去医院。”我说：“算了，咱们先回车上吧。晚上咱们还得赶回西宁，小叔还等着呢。”就这样呢，我们五个人呢，惊魂未定的就回车上了。这小姑娘当时也是吓坏了。就不停地跟我说对不起。我非常生气。妈，我对那个姑娘说，你是咋想的？好好的为啥要跳河呀？结果这孩子一路上就是哭，也不说话。当时拦车呼救那两个男孩呢，就在车上不住地对我感谢。啊，说他们是高中同学，也不知道因为啥就跳河了。好在我及时路过呀，要不然这孩子啊命就没了。我不会水，那两个男孩比我还晕水呢，干脆都不敢下去。后来呢，他那两个同学就告诉我们，把他们几个送到学校就行了，以后肯定会看住他的。就这样呢，我和小李啊就把他们三个人送到了学校。然后在回西宁路上呢，我把这一身的湿衣服啊就给换了一下，因为中途救这个孩子啊也耽误了不少时间。等到了西宁，我见到小叔的时候呢就已经很晚了。但是我没把救孩子这个事儿跟小叔讲啊，简单吃口饭就回宾馆早早就歇着了。第二天一早呢，我就跟小叔去了他的乳制品加工厂。小叔的企业真是越做越大了，啊，西藏的牧场、冷鲜肉加工厂、纳曲的虫草参加工厂、玉树的鹿场，再有就是西宁的乳制品加工厂。小叔不仅事业做得大，而且学识也在增长啊。你看他在这个乳制品加工厂里滔滔不绝的，啊，跟我讲他刚刚学到的这些知识。同时呢，他也通过各种的检测报告给我说啊，牦牛奶的营养成分确实是非常的适合老年人，尤其是身体虚弱的老年人可以长期的服用。而我所从事的乐龄芳华助老物资服务中心，不仅是要所有的老年人能够享受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这个晚年生活，更重要的是，我想让所有乐龄芳华的老年人都能做到健康长寿。其实乐龄芳华啊，它也是为了老年人的长寿健康来服务的。所以面对小叔的慷慨和爱心，我是非常的感激啊。但是对于自己的小叔，我们早就不用说感谢的话了。我直接就问小叔，你准备给我们中心提供多少牦牛奶呀？我们中心的孤寡老人当中有很大一部分他都属于年老体弱的。啊，试想一下，如果说他们不是身体虚弱，他也不可能到我中心来领取生活物资啊。况且我们大部分人都是有信仰的，我们的信仰更不允许我们说谎、贪小便宜、执迷不悟，也就是贪、嗔、痴，我们是不允许出现的。因为不贪，所以不强求；因为不嗔，所以得不到也不会抱怨；因为不吃，所以不执迷，给就给，不给也行。小叔听我说完呢，哈哈 哈就笑起来了。哎呀，看来我这大侄女啊，有了信仰之后，这心境真的不一样了。那既然你都无欲无求了，那小叔更要行善积德呀。啊，昨天你没来之前呢，我让库房给我做了一个统计。现在呢，库房是有不到一吨的纯鲜的牦牛奶，啊，就都给你了。怎么样？

满意不啊，大侄女？我马上就说道：“翁妈咪杯没红，多谢小叔不识。”还是那句话，助人为乐，它是最容易让我们快乐的事儿，因为这种快乐是双向的。你帮助别人的同时，你也会快乐，而别人也会快乐。你看到他快乐的时候，你会更快乐。这就是助人为乐，为谁乐？为彼乐，为此乐，为众生乐。等我跟小叔谈好小叔给乐龄繁华老人捐赠这个牦牛奶的事儿啊之后，小叔的路场呢就快到了清理老路的时候了，我这边还要考察青海的其他地区。那就这样呢，我们爷俩从西宁啊，一个向南去了玉树了，一个向北去往了大同。我这次去大同县呢，其实完全就是因为从祁连县来西宁的时候路过了大同，我见到那儿有很多需要帮助的老人，我看到了很多破败不堪的房屋。既然做的是老年福利事业，那咱就走到哪儿做到哪儿，看到哪儿帮到哪儿。大同县当年呢，流传着这样的一句俗语，说是大通有个边麻沟，土地贫瘠总欠收。我接下来要讲的这个故事呢，就发生在边麻沟。那是在2007年的9月10号，我去边麻沟的时候啊，那整个的村子没有一处完整点的像样的房子。全村一共是不到93户人家，光是孤寡老人就占了18户。大多数都是一辈子都没说上媳妇儿的老大爷，啊，还有2户寡居的大娘。可以说这18户人家完全符合我们帮助的标准。所以我就在这个村里开办了大同县的第一个乐龄芳华助老物资服务中心。而接下来我要讲的这个故事呢，就是发生在这个村子里。我常说，淋过雨的人总喜欢为别人撑把伞，也只有吃过苦的人，他才会总惦记那些曾经的那些穷哥们儿。那就在我把生活物资亲手送到一些行动不便的残疾的孤寡老人家的时候，我就总在听大家在讨论边麻沟二队有一对姓玉的老两口啊，这老两口之前有个儿子叫铁锁，有点呆，典型的一个闷葫芦，30好几还没说上媳妇儿呢。本身嘛，咱这边麻沟啊就容易出光棍儿，像他这样的那更说不上媳妇儿了。直到95年，都快40岁了啊，这个铁锁啊才算是娶了一个带着4岁女儿改嫁过来的寡妇。带个孩子也行啊，啊，起码说不能像我们这样到老了以后老哥一个啊孤苦伶仃的了。这老两口呢，对这媳妇儿还有他们带来的那个闺女，那可真的是特殊的好啊。有啥好吃的呀，只当是这个外来的孙女要，这老两口子就给买。真是对这个孩子上啊，这两口子是一点儿都没小气过。结果没成想啊，这媳妇儿在老玉家过了没2年，丢下孩子就跑了。这铁锁呢就出去找媳妇儿，结果没找到，自己扒火车还让火车给压死了。这一下子啊，原本的五口之家就变成了这老两口还有跟这个外来的没有任何

血缘关系的孙女儿，就剩下这三口了。当时村里人呢就劝过这老两口，把孩子送人吧，毕竟羊肉它贴不到狗肉身上。可是这老两口舍不得呀，当时这孩子才6岁，思来想去的呢，这老两口就还把这孩子给留下了。而且他们怕这个邻居们议论呢再伤害到孩子，对这个孩子更是无比的爱护。这孩子小时候还真不错啊，也挺孝顺的，学习也挺好。谁曾想啊，这孩子越大就开始越不听话了，就跟这老两口啊经常是又喊又叫啊，直顶嘴。尤其是上中学住校以后，那就是变本加厉啊，除非是别回来，回来就是要钱啊，你这钱要是拿慢了，拿少了，那真是又骂又吵。就这事儿啊，我们都见到多少次了，把老两口气的都哭的不成样子。就是为了养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家都穷成什么样了，那孩子从来不理解，那真是养了一个白眼狼啊。哎呀，当时我听完这孩子这事儿以后啊，给我气坏了。同时我心里呢又感到一阵阵的酸楚。他们在说玉家的孙女的时候，我就感觉在说我一样啊。我跟奶奶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我也是上高中住校之后才叛逆的。啊，就是到大学的时候，因为虚荣心，在同学面前我都没和千里迢迢来北京看我的奶奶去相认呢。这件事儿，它已经成为我心里解不开的结了。如果这个孩子，他真像当初的我一样，等到他醒悟的时候，等到他感受到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痛苦的时候，哎呀，不行。如果这个孩子啊，真的只是青春期的叛逆，那我希望我能帮助他迷途知返，别走我曾经走过的，让我后悔终身的路啊。于是我就在老人的指导下呢，啊，我和小李就来到了卞麻沟二队的玉大爷家。要说家里贫困吧，倒也谈不上啊，因为整个卞麻沟几乎家家都一样，啊，就是老式的破旧的石头房子，房盖呢是用油毡纸和沙土做的顶，有几扇窗户的玻璃已经裂开了。房门呢是用破棉被啊包的，有的地方都漏棉花了。家里呢除了一台收音机啊，没有任何的家用电器了。不过相比其他的孤寡老人呢，独居的那些老人来讲，玉大爷家真的还算是整洁，被褥呢还算干净。啊，原本呢他们是不符合我们乐龄芳华乐善基金协会的帮助的标准的，因为他们既不是孤寡独居老人啊，因为他们户口下面还有个孙女啊，所以说他也不符合失独老人。但是当时我已经决定到他家里看看了，所以说就给他们带了一袋面粉啊，还拿了一桶菜籽油。来到他们家呢，我想看望一下二老。那和大爷大娘聊天的过程当中呢，啊，得知这个女孩啊，原来姓胡，叫胡金香。那么后来随着妈妈改嫁呢，嫁到了他们老玉家，这孩子直接就改姓玉了，叫玉金香。啊，这名字多好听啊。每当说到这个孩子啊，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这个名字好啊，
郁金香那是多美的花啊，怎么当时就那么不听话，那么不懂事儿啊？但是我在和大爷大娘的聊天过程当中，他们口中说的这个孩子，他不像邻居们说的那样，说孩子长大了，啊，读书啊，学习压力大，从小就没爹没妈，没有人倾诉，所以说才跟他们发火。老人对这个孩子没有任何的埋怨和责备，啊，不断的就跟我讲，这孩子啊，如何懂事儿啊，如何好啊。但是我清晰的看见呢，他们在描述的时候，这眼圈里的泪水啊，都不住的打花。这个时候我一下子就想到了奶奶。我一想到我上高中的时候啊，我一个月都不回一次家。敬老院里其他爷爷奶奶啊，就都对我奶奶说，说我不好，说我不懂事儿。可是奶奶呢，依旧是帮我解释，说我是因为学习忙，压力大才这样的。也许奶奶跟他们讲述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哎呀，老人对子女的爱永远都是充满着包容，他们不求回报的无私的奉献着他们能给予的一切，包括生命。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父母家人，世间才会充满真情亲情。爱到无以为报时，方知双亲尽孝痴啊。听完了郁大爷两口讲述之后啊，我就下了决心，我一定得拉这个孩子一把，一定要让他迷途知返，要懂得孝顺，懂得感恩。这不仅仅是帮助郁金香，避免他像我一样等到失去之后才追悔莫及，然后让自己一直活在悔恨中。同时这可能是上苍给了我一次机会，救赎自己的机会。就这样呢，我在两位老人口中得知啊，金香是在每个月的月末啊，赶到大礼拜休息的时候回家取一次生活费。而这一次我在边麻沟十多天的这个走访啊，加上物资投放站的建立，眼看着这就快到十月一国庆节休息了，我想我就索性给自己放几天假吧，我就留在了边麻沟，也让小李啊，还有从藏区其他调过来的工作人员呢，都回家过节去了。反正我也是孤家寡人一个，那我就正好在边麻沟值班嘛，那还能等着郁金香回家。我也想见见这个孩子到底变成什么样了，还能不能拉回来了。结果是在2007年10月1号啊，我就带了一些吃的就去了郁大爷家。结果我刚走到大门口，我就听到一个女孩子大声的对郁大娘说，我早就说了，我的东西你别动，你是不是听不明白话呀？老太太小声地说，我就是看衣服脏了，想帮你洗一洗。听到这个声音呢，我就快步走进院子里，我迫切想见见这个孩子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怎么会对辛苦供养自己的奶奶说这么没有礼貌的话。我一边往院子里走，我一边喊，大爷大娘，我是小马，在家不？郁大爷马上就从屋子里就迎了出来了。我看到郁大爷之后呢，我高声地说，金香回来没？大娘站在屋门口啊，赶忙说，回来了回来了，金香快来看看你马姨。你马姨是

来帮助咱们村的孤寡老人的。这时候呢，金香是不情愿的，一边嘟囔着，一边走出了房门。帮助孤寡老人跟咱家有啥关系？结果，当我和金香四目相对的时候，我们两个人都惊呆了，异口同声地说出：“原来是你。”我们俩一眼就认出对方了。谁呀？这个孩子就是我刚才说的在大同河边救的那个孩子。当时我第一个想法就是怎么能这么巧啊，在这儿给遇上了。但是咱俩谁也没说这个事儿，马上就都恢复了初次见面的感觉。你好，我是马玉坤，你是金香吧？郁金香唯唯诺诺地说：“马姨你好。”我当时还逗着孩子开玩笑说：“别叫马姨，都把我叫老了，你就叫喜儿小姨就行了。”这时候郁大娘呢就让我进屋啊，我对郁大娘说：“我想跟金香啊在村子里转一转，您二老放心不？”郁大娘马上笑着说：“看你说的。啊，别让金香耽误你工作就行。”然后就看向金香，金香一看奶奶看她呢，就已经没有当初那种暴跳如雷的情绪了，马上就说：“行，我带喜儿小姨出去转一转。”就这样呢，我和金香两个人找了个借口，走出了郁大爷家的院子。出了院门之后啊，我拉着郁金香的手说：“孩子，我当初在大通河救了你，我真没想到在这边麻沟我还能再次遇到你呀，这可能是咱俩的缘分。我来到这儿的时候啊，通过邻居其他人也了解了你们家的一些事儿，小姨把你单独约出来呀，就想和你再聊一聊。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和小姨说说你的故事啊？”金香听我说完之后，很平静地回答我：“我哪有什么故事？我从小到大，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自己都是怎么过来的，所以我没什么故事可讲。”我听金香这么说话，我就知道她心里肯定是藏着她很多不愿意说的事儿。所以当时我就想，那就这样吧。那既然不愿说呢，我就先开个头吧。所以我小心地问金香一句：“你恨你妈妈吗？”当我问完这句话的时候，金香表情突然特别愤怒，说：“我恨她，我恨死她了。我恨她在我六岁的时候就跟别人跑了，把我抛弃了。我恨他让我成为别人口中没爹没妈的野孩子。我恨他在我童年的时候，在我最需要妈妈的爱和保护的时候，他却不要我了。”听完金香愤怒跟我宣泄他对母亲的怨恨，我赶忙说：“孩子，我想你的妈妈在你小时候抛弃了你，那一定是在她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做出最不愿意做的选择呀，世上哪有妈妈不爱自己孩子的？即使你童年是不幸的，但是你爷爷奶奶和你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把自己全部的爱和最好的不都给了你吗？你更应该感激你爷爷奶奶。”这个时候，金香委屈地说：“我都已经长大了，但是爷爷奶奶还把我当小孩子一样看待，每天唠唠叨叨的，总是没完没了说一些教育小孩子话，还有总喜欢不经我的允许就胡乱动我的东西。他们大字都不识一个，翻我的日记能看懂什么呀？”听到这儿，我是有点生气了，但是我依然压着火呀，我对金香说：“你爷爷奶奶没文化，
是因为他们小时候没人拿钱让他们上学，就是因为他们没文化不识字，所以才舍不得吃舍不得喝，连病都舍不得买药吃，就为了供你上学，这些你知道吗？结果这孩子没等我说完，就不耐烦地跟我说，又拿这个说事儿，不舍得吃不舍得喝，他们不吃不喝是怎么活的呀？还有不舍得看病买药，但就是为了供我上学，是我不让他们看病的吗？是我不让他们吃药吗？为什么好事儿全让他们做了，那罪过全算我一个人头上了？我发现了，你们每一个人都是好人，就我一个是坏人，一群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你有什么资格评论别人的生活？哎呀，我一听这话呀，我这火就上来了，我直接带着气儿，我跟他说，我看你这学呀，你是白上了，好坏不分了，是不是？结果我这话没说完呢，这孩子直接就冲我上来了，小姨，我叫你一声小姨，完全是因为那天你救了我，不然你认为我会跟你出来跟你聊天儿，我听你在这儿跟我唠叨吗？我经历的事儿你知道吗？不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这个道理你该不会不懂吧？我一听孩子这么跟我说话啊，我一下子就明白了邻居为什么说他不孝顺了。这不光有误会，更重要的是啊，当时的金香错误的认为所有人都对不起他，啥话都听不进去了。我没等回答他呢，他又接着跟我说，别以为你们这些有钱人花点钱帮助帮助穷人就感觉自己多高大多么高人一等，别人需要你们帮助，我不需要，所以别拿出一份救命恩人的姿态教育人，我亲爹亲妈都没教育过我，你算什么呀？路见不平还是吃饱了撑的？我从小父母就离婚了，我那个妈把自己嫁到这个穷乡僻壤，然后他拍拍屁股走人了，把我留下了。你可以打听打听，整个村子里跟我差不多大的，有一个算一个。你问问，谁没骂过我呀？小时候叫我是没爹没妈的孩子，长大了管我叫白眼狼。不管我在外面受多大委屈，回到家爷爷奶奶都会说我，都是我不对。他们胆小怕惹事儿，那为什么这一切需要我来承担呢？如果他们养不起我，当初为啥不把我送人？既然选择收养我了，那为什么不好好保护我？养不起就别养，装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不就是告诉大家他们多不容易，我多不孝顺吗？这会儿全村的人都叫我白眼狼，他们就高兴了，对吧？哎呀，我当时一听这孩子说的这番话呀，真是太气人了。他完全是把他对他母亲的恨扩大到所有人的身上。在他的眼里啊，仿佛全世界都在和他作对呀。这样发展下去真是太危险了。哎呀，我特别着急。当然是带着点生气的这个情绪吧，我就对他说，金香啊，你这么想是不对的。我这话刚说到这儿，他马上就打断我的话，情绪那是更激动了。我不对，一切都是我的错，你们都对，咱俩别聊了。你那么正确，你找正确的人聊去，你别跟我聊。你救了我一命，我感激你。但你别以为你救了我，我就比你低一等啊！你就可以在我面前指手画脚。我希望你好自为之。说完这话呀，一扭头就走了。哎呀，这当时给我气的呀！当年我是30多岁的人，我让一个小姑娘给我怼的哑口无言的呀。
抢我话，抢的让我

插不上嘴。当时我就呆呆的就站在道边儿，冷冷的看着头也不回的金香，他扎着那个马尾辫呢，一跳一跳的回家了。我是真没想到，这个孩子的童年经历给他带来这么大的伤害。看来要把他拉回来呢，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啊。但是这个孩子，如果我不拉他一把，那他可真的就在他那条迷失的路上，越走越远了。到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啊？那就说不好了。按说他的经历还比我强一点儿，起码他还知道自己的母亲是谁呀。我连亲生父母长什么样都不知道，他是由爷爷奶奶抚养长大的，日子过得苦，起码自己有收入，有地，有牲口。而我呢，我是在敬老院里被牧盲的奶奶养大的，所以就算他顶撞我，我依然觉得这孩子一定还有救，就是自卑心让他迷失的太过了。所以我决定啊，这个孩子啊，我必须给他拉回来。结果我的这个决定啊，真是让我吃尽了苦头啊。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呢，接着聊。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山一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山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山一。
3: 夏天精神足，秋冬少遭罪。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源自海拔3500米以上的野生虫草核心菌种中国被毛孢，天然生发酵技术，核心精华虫草酸，虫草多糖，腺苷高倍浓缩，直接吃好吸收，科技把高山的纯净带给您，让日常调养变得简单。优质菌种搭配先进工艺，是您日常养护优选。
4: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3: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5: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6: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6: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8: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9: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6: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0: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6: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1: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2: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6: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0: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立夏很久了，但是呢还得有个适应期。为什么呢？因为到了夏至啊，我们才感觉真的是夏天。最近呢就有人跟我说啊，空调啊，开没开，怎么开，什么时候开，开的多少度啊，这答案五花八门呢。有的人上个月就开空调了，有的人到现在还没开呢。哎，我到现在为止就

0: 没开。这个关于开空调啊，挺有争议的。不开空调，有像我这样的，为什么？春夏养阳，夏天适当出点汗，把湿气、寒气排出去。如果整天待在空调房里，毛孔打不开，汗出不来，体内的温湿啊，这个湿热就堵在身体里了，就会头昏乏力，没胃口。而且人到了一定年纪，空调吹久了，脖子僵硬，关节疼痛，一早醒来鼻子堵，嗓子干。尤其是像我这样的啊，年近六旬的老人了啊，你那血管弹性它就是要差的，越来越差。空调温度定得太低，冷风一吹，血管一收缩，血压往上涨，它是有风险的。然后呢，咱别光说自己的原因，咱说开空调的这些人理由很实在啊，现在夏天多热呀，37-8度啊，甚至还有40度的时候啊，那在家里坐了一身汗呢，那坐不住啊，晚上睡不着啊，导致第二天人都状态不好。再有高温它有危险啊，每年夏天都有因为舍不得开空调在家里硬扛，结果中暑送急诊的老人。你看都有道理对吧？那空调到底开不开，什么时候开啊？刚才我说了开到多少度合适，我个人认为体感舒适为主。首先现在室外的温度不超过35度，我在室内没有阳光直射的情况下，我宁可拉窗帘挡这个热气，我也不开空调。然后如果超过35度，身体不舒服了开空调，但我都得开到27度，26度我都不开了。年轻时候开到26度，现在开到27度啊。为什么？因为凡事不能走极端，开21-22度啊，你从外边34-35度一进来到屋里，那就打一个激灵啊，知道吗？你要身体有个适应的过程。再有就是你自己身体啊，这些年我该补的也补了啊，该吃的也吃了，但是你挡不住衰老，毕竟像我都是56岁的人了啊，你身体就跟那个26岁的小伙那就不能比。如果我们在硬扛一些事情，就是在违背我们的身体了。如果这人闷热出汗多睡不好心跳加快，那该空调必须得开，硬扛风险那不只是中暑热射病，还会导致出汗增多，而出汗多血液就会黏，那些血压异常血脂异常的人啊，像我这个中老年人大量出汗补水又补不上来，血液就会像一个被煮稠了的粥一样流动变慢，血栓风险就大了。气温超过32度之后，每升高一度血管出问题的风险就增加2.1%。更要紧的是除了缺水血液浓缩，还有一个变化，血液里有一种蛋白质叫纤维蛋白，岁数一大新陈代谢慢了之后，这个纤维蛋白在血液里就越来越多，它就像是一个网状材料一样，每当我们缺水血液粘稠血流速减慢的时候，纤维蛋白就会互相连在一起，形成微小的纤维蛋白网，把血脂细胞啊，把这个死去的红细胞白细胞粘在一起，就跟汤里加淀粉一样勾了芡就变得更粘了，然后呢就粘在一起啊，形成团儿，粘附在血管内壁，就加重了动脉粥样硬化，形成血栓。我们这个年纪啊，血管弹性内壁的光滑程度就不如年轻的时候，再加上饮食咸一点油一点啊，平时懒一点坐着不动，你再频繁的进出冷热的环境，血管就会反复的收缩扩张，就等于给脆弱的血管加上了一层又一层的负担。所以说如果现实生活当中头昏嗜睡手脚发麻短暂的视物模糊，这都是血管出问题的，这都是预警信号，赶紧上医院。日常生活当中要做好养护，养护好我们的血管，别让这种情况出现。怎么养护呢？主动喝水啊，主动喝水啊，不要喝那些冰镇的甜的饮料。第二呢，别老坐着不动啊，坐个1个小时半个小时起来动一动，抻抻懒腰转转脖子啊，做个深蹲啊，活动活动脚踝促进下肢血回流。第三，日常饮食尽量清淡啊， 人到了一定年纪，胃肠功能弱，要尽量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别在吃的事儿上省钱啊。第四，空调房不要紧闭门窗，吹三四个小时空调，想着开开窗通通风啊，调节一下室内环境啊。不管怎么调理啊，都是为了改善血液的状态啊。除了常习惯的调理之外，维护之外，纳豆激酶能用尽量用，它是能够水解纤维蛋白的啊，是能够帮助维持血液良好流动的。只不过在挑选纳豆激酶相关产品的时候，要记住纳豆激酶它是一种活性的蛋白酶，我们叫丝氨酸蛋白酶。丝氨酸蛋白酶的任务就是把纤维蛋白剪碎，但是这种蛋白酶在酸性环境里会失去活性。你比如说我们的胃，那就是强酸，如果是一般的纳豆激酶制剂没有保护，到胃里就被胃酸破坏掉了，还没等到达肠道吸收呢，就已经死掉了。所以呢，要用肠溶胶囊把纳豆激酶保护起来，让它安稳地通过胃酸环境，不被分解，顺利地到达肠道之后，在肠道弱碱的环境里，这个胶囊才会分解，释放出有效成分，这些成分在肠道里才能进入血液，参与循环，才能发挥作用。所以这个肠溶胶囊这个剂型就变得很重要了。您在选择相关产品的时候，千万别绕开这个关键点呐。市场上相关品类繁多，各类标注容易让人眼花缭乱，别盯着表面数字啊，忽略了剂型、活性这些核心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呢往往又不会写在外包装上啊，所以大家要分辨清楚啊。如果实在拿不定主意啊，可以跟我说，我们一起讨论啊。好了，下面看看听友提出哪些健康问题。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0: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7: 哎，你好，
0: 有什么事儿您说。
7: 那个我上次咨询过了，我那个资料也发给你了，你确实你帮我分析一下我这个情况具体是什么原因造成。
0: 那个你说资料发给我了，就是名字叫什么？
7: 化验的结果名字叫赵天明。
0: 啊，赵天明，你等一会儿啊，我把它放大一点。哎呀，就是个炎症啊，你也不用太担心啊。哎，你尿酸怎么这么高呢？你尿酸怎么这么高呢？你很胖吗？很瘦啊？
7: 今天我大概是130左右吧，130到140，140不到一点。
0: 但你这尿酸都奔450去了。
7: 那我经常在运动的，怎么尿酸会这么高？
0: 如果你经常运动的话，你就一定要把水跟上，喝足够的水，排足够的尿。你现在这个尿酸高啊，你一天必须尿出2000毫升的尿，矿泉水瓶得装满4瓶吧？
7: 4瓶。
0: 哎，你要达不到这个水平，你尿酸就排不出去啊。你呀、
7: 啊，
0: 我对你的印象是这样的啊，我建议你尽可能的吃点益生菌，这是一个。还有就是，平时心情怎么样啊？
7: 挺好的，
0: 挺开心的。
7: 嗯，你开心的，这个我有什么干活的时候也挺开心的。
0: 啊，因为你现在这个症状啊，有一些可能会和情绪有关。中医讲叫肝气犯胃。
7: 那我不动烟酒
0: 这是好习惯。但我现在跟你讨论的是情绪问题，有点肝气犯胃的意思。哎，你也可以吃一点这个什么疏肝颗粒这样的东西。
7: 好的，
0: 再见。
8: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6: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0: 手机尾号068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9: 哎，你好。
0: 哎，有什么事儿说、啊、
9: 是吧？
0: 哎，是的，是的。
9: 哦，今天要麻烦你一下哦。
0: 嗯，
9: 我的身体情况是这样的，就是呢，每一天的这个晚上一到了半夜就会醒。
0: 嗯，
9: 醒了之后呢，就感觉到这个胃啊不舒服。那是一开始的时候，那是前几年的时候，就是烧灼样比较明显，烧灼感。但是这两年呢，好像呢。似乎是轻了一些，但是说不上来，就是胃反正不太舒服，醒了以后就感觉好像是胃不太舒服，之后就睡不大着了，就睡不了觉了，就是这么个情况。
0: 你这个不舒服是怎么个表现不舒服？
9: 哎，以前呢我是做过胃镜的，做过胃镜他说是那个有点糜烂性胃炎，那个我也去看过那个西医说了是那个就是反流性胃炎，有这么个情况。
0: 嗯，
9: 反正就是感觉白天没有，白天这个情况都没有出现，就是晚上一到晚上，我自己也很苦恼。
0: 嗯，
9: 特别是白天没有。
0: 你听我说，
9: 啊，
0: 我刚才问你的问题你没有回答。
9: 啊，
0: 我问你的是，你所谓的胃不舒服，这个不舒服具体是什么不舒服？
9: 就是感觉胃里头，热乎乎的吧。
0: 哦，是热。
9: 啊，
0: 不舒服的感觉是因为热。
9: 也热乎乎的。
0: 嗯，好，那个没有什么疼啊、酸啊、胀啊这些症状是吗？
9: 这些都不明显。
0: 都没有，主要是热哈。
9: 嗯，
0: 好，我给你出个主意啊。
9: 啊，
0: 你上市场上找一个药，这个药的名字叫复方鲜石斛颗粒。
9: 那铁峰老师，你说这到底是因为什么？是胃酸多高了呢？是胃酸低了呢？我也现在。
0: 这是胃阴不足，
9: 胃阴不足哈。
0: 对，
9: 哦，就是这样子引起我睡眠不好，常年是这样。
0: 啊，你尽量去买我说的这个药，因为这个药本身没多少钱，用上之后呢，如果对症的话，会很快见效。
9: 谢谢啊，铁峰老师啊。
0: 好，再见。
6: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0: 你好，
10: 你好，你好，
11: 你好。
10: 哎，我想问问我老伴儿，今年74。
11: 嗯。
10: 他现在是什么的毛病呢？就是胆结石，最大的是4.7啊。
11: 嗯。
10: 三块，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胆囊里有息肉。
11: 嗯。
10: 他是怎么看出来的呢？做的是膀胱切除术，膀胱癌，现在是体外挂袋儿，这一个。完了呢，不去复查去吗？
11: 嗯。
10: 又发现那个膀胱里头有肿块，完了又切除，这个肿块不是恶性的，是良性的，这么两次手术。但是你在检查的过程中呢，又有那个胆结石，有3块，完了还胆囊里有息肉。有的大夫建议手术，有的大夫说他现在身体能力承受不了两次手术，身体太弱。
11: 嗯，
10: 现在他吧，就是上下楼都费劲，走道也费劲，饮食也吃不多少。就是在手术怕身体承受不了，就这么意思。
11: 嗯，
10: 我想问问铁老师，这还能有别的方法能治治吗？
11: 您是指哪一件事儿需要治？
10: 我就说那个胆结石这个事儿，胆息肉
11: 啊，胆囊息肉哈。
10: 胆囊息肉，关键问题是怕病变。原来他不是膀胱癌吗？
11: 啊，是，
10: 我
11: 听明白，我听明白了啊！因为刚才你提到了膀胱癌，提到了息肉，又有结石，我想问你想说的是具体针对哪件事？你现在针对胆囊息肉这事，我问你，他胆囊息肉多大了？
10: 胆囊息肉3个多了，是不是？
11: 不，直径，不是数量，
10: 直径3个多了。
11: 您说的三个是指毫米还是厘米？
10: 毫米。
11: 啊，3毫米啊。
10: 嗯，3毫米多一点。
11: 啊，就是不到4毫米是吧？哈，
10: 不到4毫米。
11: 但是由于老太太有膀胱癌，
10: 膀胱癌对，
11: 所以说医生呢，出于安全的角度出发呢，希望你们能把这个胆囊摘除。但是由于老人的体能不行，这个手术恐怕无法完成。现在这就是你们当前的局面，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10: 是是是。
11: 那你找我的意思是想让我给你拿个主意，怎么才能既不做这个手术，又能够规避胆囊癌的风险，是不是这意思？
10: 对对对对对，
11: 没有办法，规避不了，挡不住，挡不住。现在看，要想规避胆囊癌的风险，只能做手术，
10: 只能做手术。
11: 对，我们现在需要研究的是，怎么才能让老太太啊，在体能很差的情况下也完成手术，而不是怎么才能不手术。就是体能差的我见过。在高手面前手术依然能完成。我现在跟你说一下哈，这个医生为什么要让老太太做这个手术啊？
10: 嗯，
11: 我跟你说个道理，膀胱癌手术做完了之后啊，如果条件好，维护的好，心情好，活20年没问题。
10: 啊，
11: 如果是不巧得了胆囊癌，活不上5年。
10: 啊，
11: 这就是医生在胆囊息肉还不到0.4的情况下，就希望你们做手术的主要原因。
10: 啊啊，对，
11: 膀胱癌我们做完手术好好维护，跟没事儿似的。但是由于他是个膀胱癌患者，现在胆囊上又有诱发的因素，如果没弄好，胆囊要是癌变了，就救不活了。
10: 啊啊啊！
11: 所以医生才希望你们做手术。但是呢，在患者身体特别虚弱的情况下，他有些手术他不敢给你做。所以我建议你老爷子，你们家里应该派个年轻人能拿事儿的人，找高手，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把你们这手术做了。如果是我妈摊上这事儿，我指定的办，我不会研究姑息的保守疗法。为啥？你输不起，一旦老太太这事儿变成癌了，
10: 嗯，
11: 那就一点辙没有了。
10: 嗯，听你的。哎，
11: 好吧，这不是吃药能挡住的事儿。
10: 啊
11: 啊，嗯，
10: 行，好了，
11: 好嘞，再见啊。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之之阳说58岁，眼花的严重啊，这个看手机半个小时就不行了，得抬头看看远处。什么是花眼？花眼就是我们的睫状肌弹性变差了啊。这个近视呢是眼轴增长，花眼是睫状肌弹性变差。到医院查一下，看是不是我说的这样，是的话老花镜该配得配啊。然后呢，怎么防止它变得更重呢？蓝莓叶黄素能吃尽量吃，
0: 我从2010年开始吃蓝莓叶黄素，吃到现在多少年了？现在还吃呢，那玩意儿是有用。

憔悴。到西医去查一查，看有啥事儿没有？我估计应该没有啥事儿啊，没有啥事儿，那吃啥呢？吃一点延龄固本的东西，中医核心讲叫抗衰老的东西。什么叫抗衰老？就是提升精气，精气足的人就不老，知道吗？所以这是中医的思路。那具体吃什么？具体吃什么？上药店问问那里的药师啊。我有心语说，我现在咳嗽的很厉害，还有白痰，晚上都得坐着睡觉。你应该马上上呼吸内科查一下，看是不是过敏性哮喘。因为大多数的咳嗽不影响平躺，坐着睡觉两种人，一种是呼吸衰竭的人，一种是严重冠心病的人。所以我建议您马上上医院查一查呼吸和心脏有没有严重的问题，因为您没说你的年纪。再有这个症状如果不能够躺着睡觉的话，跟年纪也没有关系。微友江凤说，我右腿关节就手指这个位置给我发了张照片，说疼20天了，热敷或者拔罐就不疼，过后呢就感觉肿胀疼。我55岁，这个症状是不是黄膜炎？用什么方法能治疗？我瞧瞧啊。你这膝关节外侧发的，这是左腿的照片。我跟你说，你这个年纪膝关节要有问题的话，一定要上医院拍个核磁共振。为什么？因为我们在临床上见过太多太多，由于膝关节疼痛症状表现是膝关节的某个部位疼痛，然后呢在就诊的时候由于拖延导致治疗成本增加的事儿，就是把小事拖大了。刚开始可能就是个炎症，等到后期发现有关节鼠，骨头掉一块，最后就得开做手术。这样的事儿我们经常遇到，就是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治疗不规范。所以我建议你尽快的到医院，最起码要拍核磁共振。说核磁共振多贵，我拍个 CT 不行吗？不行， CT 和核磁共振看东西不一样。 CT 看骨头，看硬的东西，核磁是看肉，看筋的，看里边的啊。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我觉得你应该先用标准的方式治疗。万一是关节鼠呢？如果是关节鼠必须做手术拿掉，也可能是单纯的一个韧带的损伤啊。但韧带损伤损伤到什么程度呢？这些都得通过现代学检查才能确诊。微友风平浪静说，我经常便秘，就像羊粪球一样，请问用什么调理呢？用益生菌。微友一分说，我家出点事儿，一着急上火了，头疼头晕，浑身无力，有点咳嗽，请问吃什么药呢？其实像这样的患者呀，就应该想办法稳定情绪。你这病是由火上来的，这个火我们叫什么呢？就是急火。这个火呢是影响我们情绪的外部事物，这个事物消除，火马上消除，这不是吃什么药的。吃什么药呢？现在吃什么牛黄清心啦，这个龙胆泻肝啦，一般都是这样的药物。但是你这种情况一定要请个医生给你看啊，因为我没看见你人。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手机尾号8392，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啊，秋风老师啊、
0: 哦。哎，是的，有什么事您请讲。
1: 我是多发性周围神经病变。
0: 哦，多发周围神经病变啊！您多大岁数了？
1: 哎，我80岁。
0: 80岁，我跟你说，老先生哈、啊，这种周围神经病变呢，在治疗上只能依赖于临床医生，我帮不上你什么忙，就这活不是我能干的活。那从我这个角度出发呢，我给你提个醒，就是我平时说那个维生素 K2 对你有帮助，每天吃360微克以上。去年3月份，我们家我媳妇儿啊得了前庭神经炎，突发前庭神经炎，经过1个月的医院的治疗，激素治疗出院了。出院之后症状还有，不舒服就神经损害，跟你是一样，都是神经损害，只是部位不一样。后来我就给他吃维生素 K2， 他当时啊，他患病的那一侧眼睛周围的皮肤颜色跟周围的皮肤都不一样，坚持吃维生素 K2 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1: 啊。
0: 嗯，周围神经损害啊，他会有各种症状，这个症状呢体现的是非常非常多样的，
1: 都一样，对，
0: 哎，对，非常多样的。但是这个症状呢，它不是我在家里给你找个什么药就能吃好的病，就我做不到。但我给你提的建议是什么呢？是起辅助作用，

0: 主流的治疗还得靠医院的医生，就这个意思，明白不？
1: 啊，
0: 好，哎，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4: 哎哎，铁鹏老师啊，
0: 哎，
4: 我天天听你那个。
0: 节目啊，
4: 我问你点问题
0: 啊，你说，
4: 是咱家这个老头啊，今年76了，
0: 嗯，
4: 得痔疮得有35年，经多不经少，
0: 嗯，
4: 现在他的直肠吧变溃疡了，
0: 嗯，
4: 老去检查，我跟着看里头红纸纸的，
0: 嗯，
4: 头能有2月，那大夫让他做手术，他都做不回手术了，
0: 嗯，
4: 30多年啊，
0: 嗯，
4: 让他做手术，说他那个黏膜。掉回来了，2年之前他得过乳头瘤，都做手术了，他打醋，他说的我回家合计合计，
0: 嗯，
4: 然后这大夫告诉他，你不许蹲那儿，上厕所时间、大便时间不许超过10分钟，
0: 嗯，
4: 有就去，没有别来那蹲那儿，
0: 嗯嗯，
4: 就这你回家，他把这个注意，就是说的，挺上心，完事儿这2月，没便血，我也没去找大夫。所以我就也提心吊胆的，不一定哪一天他要犯病，就那黏膜都像稀米一样似的。
0: 我明白，事儿我听明白了。啊，你希望我帮你做什么呢？
4: 我希望你帮我，问问那大夫，他这个，人家说了，他就是那个做衣服那衬呐下来的。
0: 嗯，我明白明白。
4: 做手术，他就像老百姓说的大绳，
0: 上
4: 厕所大绳上出来。
0: 嗯，我明白，这我听明白了。你想把这个事儿看能不能控制一下，别让它继续发展下去，是这意思不？
4: 哎，对。
0: 那这么着吧，我给你找个医生啊。那个，我有个非常好的肛肠外科的医生朋友，是我们北京大学国际医院肛肠外科的陈伟达陈主任。我把他请来，我让他给你出出主意。事儿呢，你刚才说的这番话，我们导播都录下来给那个陈伟达发过去了。他要是有空呢，啊，他就通过电话啊，现场给你讲一讲，行不行？
4: 嗯，
0: 好，好，好。我，陈伟达主任现在有空，我让他来给你解释解释，行不？
4: 哎，谢谢。
0: 好嘞，
4: 听着啊，
0: 你注意听，对你注意听人家说啊。
4: 哎，好，
0: 听众朋友，现在我们有请北京大学国际医院肛肠外科陈伟达主任。
3: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陈伟达，北京大学国际医院肛肠外科副主任医师，擅长腹腔镜结直肠肿瘤手术、腹腔镜疝气手术、肠道肿瘤手术、急腹症胃肠道穿孔、肠梗阻手术、慢性便秘全结肠切除手术、痔、肛瘘、肛周脓肿手术治疗、藏毛豆皮瓣移植手术、致无痛硬化剂注射治疗、腹膜后肿瘤手术治疗。
0: 陈老师您好。
5: 哎，
0: 你好，
5: 铁
0: 凤
5: 老师，
0: 你好，铁凤，那个导播把刚才一个患者的这个谈话给您发过去，您听到了哈？
5: 哎，我听到了。
0: 啊，这个事儿严重不？老太太现在在现场，您能给我们指点指点吗？
5: 啊，这位阿姨说的是她本人还是？
0: 是她老伴儿，她老伴儿。
4: 老伴儿。
5: 啊，那个是每次排便之后会有肉球。从肛门里面拖到外边，是不是？
4: 嗯。
0: 我听他讲，不是肉球，好像是黏膜掉下来了。
4: 黏膜掉下来了。
0: 嗯。
5: 啊，掉下来能有多长啊？
4: 他就是大夫检查前我看了，就像稀米一样，提了堵了往外淌。
5: 啊， 那这个出每平常自己排完便之后，它会拖出来吗？
4: 那个我
0: 不知道，
4: 那我没注意瞅。
5: 啊，做过肠镜吗？肠镜有问题没？
4: 没问题。
5: 肠镜没问题，那之前
4: 问题都在直肠那块。
5: 哦，之前做过手术没有？
4: 哎呀，做过35-36年的病史，做过10多次了。2年前得过一个乳头瘤，做了2月呢。
5: 做10多次手术都做的是什么手术啊？
4: 就是一便血止不住，人家就给他最后这回2年前做的是那叫胃穿，剩下这个手术刀卡那个。
5: 啊，你就说这个肛门做过10多次手术？
4: 啊，老多。
5: 那怎么做这么多次啊？那看来每次做的效果都不是很理想啊。那您这个脱出的话呀，像这种直肠黏膜脱出，通常来说呢，还是需要手术治疗。那手术治疗呢，就为了防止它这个复发，那这个手术方法也非常重要。可能得做一个黏膜的一个环形切除，它的这个远期效果才能比较好。嗯，您之前做的手术具体什么方式啊？我估计您不一定能记得了，您也可能描述不太清楚。但是呢，我建议如果真是脱出啊，那个都堆到一起啊，就像您说的啊，就像那个什么衣服什么什么脱出来一样。哎，这种情况下脱出啊，用药物上治疗效果都不好，就必须把多余的这种长的这黏膜呀，就切掉那么一截，让它收紧。拉紧，现在呢，它就是太松太长了，哎，大便呢一蹲，哎，它可能就往出掉。那这个情况呢，它时间长了呢，它这个会影响排便的啊，大便就是费劲儿，使不上劲儿，出不来啊。所以说呢，这个是可以考虑手术做一个环形切除啊。你之前做了那么多次手术，我估计每次手术可能也就是切了一点，可能不是很彻底啊。正常来说痔疮手术或者脱垂啊，正常来说不可能做10次手术，我都在很少能听到哪个病人肛门做10次手术的啊，很少能听到有这种情况，可能每次也就是简单处理一下，可能处理的呢不是特别彻底。您这个还得去肛肠科找一个专门有肛肠科的医院，看看要不要做一个直肠黏膜的环形切除啊。还有就是您说那个是不是有什么直肠溃疡，是不是
4: 溃疡？
5: 溃疡
4: 现在都胡子治的。
5: 溃疡是直肠黏膜溃疡，不是说痔疮溃疡，对吧？那个医生有没有说有直肠炎或者结肠炎呢？
4: 那他没说。
5: 里面都是红鲜红的充血的是吧？
4: 就红的似的不出血，就像那人没有那老皮儿似的，里头还不出血，红的似的。
5: 很红，充血，那就是那种鲜红鲜红的，但是不出血，是吧？那像这种情况下，平常可以用点那个痔疮栓呐之类的栓剂，栓剂呢能够缓解这个直肠的一个炎症啊，栓剂就行。如果不出血的话，那个问题也不是很大，除非说他经常出血，那可能需要干预一下啊。您就用痔疮栓吧。完之后脱垂这个问题呢，还是考虑。建议您做一个环形切除，远期效果是比较好的啊。完之后呢，别的问题就是便血，最近有没有便血啊？
4: 没有，他一便血我马上就在上医院，我怕得直肠癌，然后大夫发现他先让他用酸，用了7天8天止不住就做手术。
5: 有没有打过针呢？就里边？
4: 没打过。
5: 行，像这种要是说反复出血的话，也可以有一种保守治疗方法，就是说在里面用一种药叫硬化剂，用硬化剂呢。
4: 有针哦，有针可以打呗。
5: 对，您这个打硬化剂，一般的肛肠正规的肛肠医院应该能有啊，叫硬化剂注射治疗止血的，效果呢也是非常好，它属于微创的方法，它不属于手术。这个方法可以去尝试看行不行。当然我没给您查体啊，没查体，就是说还要去医院找肛肠专科大夫检查一下，看看适不适合打这种叫硬化剂止血啊。因为没查体呢，我也不敢说一定可以的啊，必须得查体，医生确认一下。这是给你一些参考啊。都记住没有？
0: 好好，
4: 记住了，
0: 剩下事儿我来帮他办，陈老师啊，
4: 嗯，
0: 啊，
4: 记住了，
0: 好的啊，好嘞好嘞，那就这样啊，再见啊，
4: 嗯嗯，
0: 哎，谢谢谢谢陈老师，谢谢谢谢，哎，再见再见。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玉华他说，我血压低，高压80多，低压50多，你这已经是病理性的低血压了，一定要上医院查，查清楚原因啊。我估计啊，除了继发疾病之外，最重要的最后还得是中药补，你这就是虚啊，补什么呢？补气补血啊，终身补啊。
1: 在我心里开的好纠结，现在
0: 唯有稳稳的幸福说，我65岁，晚上睡不着觉，睡一会儿就行了。这是什么毛病呢？睡一会儿是多久呢？几个小时？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一般来讲，65岁的人由于代谢迟缓，所以说呢，他每天需要的睡眠时间比年轻的时候要短，所以老人起得早啊、嗯。但是起得早，他也是要有一个足够的睡眠时间的，怎么也不能低于5个小时。如果你达不到5个小时，你就得想办法用药来稳定你的睡眠。用什么样的药物呢？补益心血，疏肝解郁啊。唯有尽力而为。我爱人两个耳朵耳膜都穿孔了，吃什么药好呢？耳膜穿孔吃什么药它也长不上。当然穿孔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得补啊，你得搞清楚他耳膜为什么穿孔啊，是感染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唯有红旗飘飘说，我每天早晨滴口痰有止咳糖浆那种颜色，不知道这是什么毛病。还有就是最近几年每到7月份手就爆皮，一个多月才能好，不知道怎么治，吃点什么？你这就是痰湿太重啊，吃2陈丸消消痰除除湿啊。然后呢，至于第一口痰有这个出血这种现象，你不有那种棕色的表现吗？是毛细血管破裂渗出来那种血，这个事儿也不是什么特别奇怪的事儿啊，你也不用太担心，主要还是因为身体里痰湿太重。唯有春兰秋菊说，我现在手指关节疼，原来就是早晨僵硬，现在一直疼，还有脚踝骨也疼，坐一会儿起来都疼，瘸一会儿才好，每天都是这样。第一，身体里阳气不足，第二，你的骨关节功能太差，骨量太低，就是你那个骨头啊太软啊，软骨头，哎，这不对，软骨头这话说起来不好听，对吧？但事实真是如此。所以说我一再提醒大家，在我们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你要说我现在没有钱，我饭都吃不饱，那我就没啥可说的了。在基本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每一个成年的中国居民都应该每天补800到1000毫克的钙，持续终生。唯有期待。他说，我今年52岁，平时身体都挺好，就是感觉掉头发比较严重，而且特别容易感冒，感冒了也不爱好，请问有没有什么办法调理目前的情况？这就是虚症，中医讲正气不足啊，正气不足，正气不足调什么？肝肾啊，脾肾是健康长寿生活状态的基本源泉，而肝什么？肝是交通顶啊，它负责居中协调啊，平时一定要注意好休息啊。平时我们说这人健康生活怎么做？管住嘴，迈开腿，保持良好心情。说的容易，做起来其实可难了啊！建议你呢，一是有条件用点膏方补补虚啊，扶正补虚的膏方有的是，这不用我来说啊。然后呢，可以弄点黑枸杞，黑枸杞泡茶喝，为什么？那边还有大量的丰富的花青素啊，来帮助你抗氧化，这样老的会慢一些，好吧？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手机尾号152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哎，你好，铁峰老师。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
1: 就是铁峰老师，我之前给你发过信息哦。就是我每天早上醒来会感觉到口苦，有点口干这样，然后早上醒来感觉到比较疲劳。就是有时候半夜里吧，你嘴巴有时候会像口水一样含着，需要吐掉。可我不知道这个是一个什么情况，就是有时候牙龈早上起来也会有点出血。
0: 有点阴虚内热。
1: 阴虚内热是吗？然后又咽喉炎，就是一直这样，喉咙一直。
0: 哎，对对对对对，你吃点那个鲜石斛，复方鲜石斛颗粒。
1: 哦，那我这个时间已经很长了，估计得两三年左右了。
0: 你是不是可累了？
1: 平常工作压力也是，就是也比较大脑，有时候
0: 操
1: 事情
0: 心，
1: 比较多。
0: 操心。
1: 然后回到，对，然后回到家以后，有时候小孩学习要辅导，有时候就感觉人啊，就是心很累，有点心有余力不足，就感觉比较累，比较疲劳，然后就经常就会感觉到，特别是早上起来这段时间啊，感觉浑身怎么那么累？那白天呢又好一点，是这样。那平常就是经常也会便秘，就是您说的可能内火比较顺啊。
0: 对，你主要是内火，但主要是操心累的。你多大年纪了？
1: 我40岁，40周岁。
0: 这个年纪反正也不轻巧啊，正是累的时
1: 对。
0: 候啊。
1: 对。所以说，工作压力代表上有老下有小，所以
0: 对，
1: 说
0: 我
1: 这
0: 就
1: 方
0: 这个
1: 面
0: 年纪的
1: 比
0: 女
1: 较
0: 人
1: 重
0: 呢，孩子小，你知道吗？还得
1: 要。
0: 管，这个是管孩子是最累的。
1: 对，孩子十多岁，而且读小学就非常的累，
0: 哎，对，非
1: 心
0: 常
1: 比
0: 累，
1: 较
0: 我
1: 累。
0: 特别清楚，因为我也经历过那个时候。
1: 对，所以有时候感觉，因为我就是挺长一段时间，我感觉是不是身体有出了什么问题还是怎么样，就一直这样
0: 没
1: 比
0: 有，
1: 较疲劳，然后就
0: 哪都
1: 口
0: 没
1: 干
0: 坏，
1: 舌
0: 就是
1: 燥
0: 没调
1: 苦。
0: 整好。啊，哪都没坏，就是没调整好。先那用那个复方鲜石斛调整一下，看看情况会怎么样。吃点益生菌，吃点好益生菌。
1: 那好的，铁峰老师，你到时候把那两个
0: 啊，
1: 益生菌的
0: 我
1: 药
0: 告
1: 的
0: 诉你，
1: 名
0: 微
1: 字，
0: 信上我告诉你，给我留言啊。
1: 都发一下我的微信啊，
0: 哎，
1: 我
0: 好
1: 再
0: 的
1: 问
0: 好的，
1: 你。
0: 好，好嘞，
1: 哎，谢谢你，
0: 哎，
1: 铁
0: 不
1: 峰
0: 客
1: 老师
0: 气，再
1: 啊。
0: 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 E 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0: 你好，
4: 你好，铁峰老师。
0: 哎，你好，
4: 我有一个事情想咨询你一下。什么事呢？事情就我一个小孙女啊，生下来你是眼睛啊，白眼球上呢有黑点儿。生下来，然后的话呢，他妈妈和他爸爸带到当地医院呢看一下，当地的眼科医院说没事，大了就能下来。但是我有孙女现在啥是23个月了，没下去，比以前大了。以前生下来那种小米粒大，现在那种高2米粒大。我想咨询铁峰老师下啥呢？他这个眼睛上这个，他说是胎带来的，将来大能下去，能不能下去？能不能影响视力大
0: 关键我不知道是啥玩意儿
4: 呢？对好。他就长得来白眼仁上长得像啥？像一疙瘩黑似
0: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倒明白，但说这话没用啊，我得看见呢。你既然到医院看了，医生说没说那是啥呀？
4: 他就说胎带来胎记，他说能下
0: 啊，
4: 去。
0: 胎记啊。胎记下不去，
4: 下不去哈。那你说他这将来大能影响视力不呢？
0: 不能，
4: 不能啊。那挺好，那不影响视力，挺好。那我还有事，我是97年呢，得一次胰腺囊肿，做的抢救，囊肿破裂做的抢救。然后现在这胰腺囊肿的线头没有了，线头没有以后的话，你是我前年吧。 前年的时候单位体检发现我血糖高，然后就到糖尿病医院里住院呢调整治疗一段时间，他给我用的是胰岛素和二甲双胍，用半个月吧，回来以后就都正常了。正常最近这个半年的话又发现血糖又高了，空腹呢是14.2，餐后有时候量的也是14.12这么样吧，餐后。
0: 嗯，
4: 然后我先咨询一下铁方老师，你看那我这个血糖这个是怎么的，是我这个啥的胰腺线头没有手术没有了受影响的，还是怎么，还是我继续得到糖尿病医院调整治疗一下呢，还是什么药呢？
0: 还得接受内分泌科医生的指导
4: 啊。还
0: 啊，这个不是我们自己在家里在药店里买点零售药啊就能解决的问题
4: 啊。啊，这么事啊。
0: 对，你应该和你的医生保持一个密切的联系。
4: 嗯嗯嗯，
0: 好吧。
4: 那好啊，那好，那谢谢你，铁鹏老师。
0: 不客气。
4: 哎，谢谢谢谢，
0: 再再见。
4: 好，再见，好，再见，哎，好。
3: 铁鹏帮你忙。
0: 手机尾号590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哎，你好，嗯，铁林的。
0: 啊，你好，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讲讲。膝盖疼。
5: 怕一寒就疼。
0: 啊，寒凉疼啊。
5: 对。
0: 多大年纪了？
5: 40岁。
0: 那你这个年纪要是膝盖疼寒凉会加重，那一般都是跟工作环境有关系啊。你做什么的？
5: 我是开挖机。
0: 哦，挖机啊。
5: 对
0: 啊。哎呀，这个挖沟机我虽然没开过，但我知道它那个驾驶楼子好像不是特别的，这个环境不是特别好，是不是？
5: 就是坐在里面吗？
0: 是啊，这空间小不说，老坐着不能动不说，关键的是漏风漏雨不冷不冷啊，有没有取暖设施啥的？
5: 有，嗯，空调暖风都有，就是把夏天打空调膝盖都疼。
0: 哦，那哎呀，那你查查膝盖呗，你这个关节半月板有没有损伤什么的。另外40岁啊，要是不耐寒凉啊，一般都是阳虚啊。
5: 啊，他就是不冷就不疼。
0: 对呀，寒凉的时候疼的话就说明这个人呢耐受寒凉的能力弱了，这阳气不足了，补补肾吧，三边方吃点。
5: 啊，嗯，要到医院他膝盖就行是吧？
0: 对，到医院呢看看膝盖呀半月板有没有损伤啊。
5: 好，谢谢你啊。
0: 哎，不客气，再见。尾号1830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你好，铁鹏老师是吧？
0: 哎，你好。
6: 我是你的忠实粉丝。
0: 哎。
6: 现在我的左手啊，这个上臂老是麻，就这样。医生也看过了，医生说没什么病。配点三丁膏药吃点嘛也没用。
0: 上臂有问题，麻啊，主要症状是麻的话，
6: 哎，
0: 一定要查颈椎。
6: 那我呢叫一个私人医生看了一下。
0: 那不行，一定要用规范的手段查颈椎啊。
6: 哦，
0: 你查完颈椎出片子了，我们再说别的事儿。
6: 好的好的
0: 啊。
6: 那我以为是那个伤筋了怎么会痛的。哦，
0: 那不
6: 那么去拍一个片了，拍颈椎是吧？
0: 对，一定要查颈椎啊。
6: 啊，好。那么还有给我早晨起来的时候舌苔很白，吃点什么药？
0: 吃点热的东西呗，比如说弄点大枣
6: 啊，
0: 这个生姜、红糖，哎，放在一起，
6: 哦，
0: 熬点水。
6: 哦，好的好的，生姜、红枣、老姜，还有糖是吧？
0: 哎，喝点姜糖水，喝点热性的东西，看看怎么样啊？
6: 哦，好的好的，
0: 嗯，
6: 谢谢啊，
0: 嗯，好。
6: 那我以后有什么情况再问你好了，
0: 行，
6: 好吧，
0: 行行。
6: 啊，谢谢，
0: 好，再见，
6: 再见啊，
0: 哎。夏天呢，得好好喝水，水喝对了，能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啊，怎么才叫好好喝水啊？不要等渴了再喝。我一直在强调主动喝水。什么叫主动喝水？就是不等渴就开始喝。渴说明身体缺水已经很严重，已经缺水一段时间了。啊，而缺水对我们的状态是有影响的啊。第二呢，水就是水，凉白开几口，别喝太热的水。有的人就喜欢滚烫滚烫的水，那不好，增加食道风险啊。水不烫嘴，不冰牙就行啊。 第三，说水没味道，切片柠檬，放朵菊花，放点金银花，啊，实在不行，你弄点绿豆汤，弄点赤小豆薏米熬水，也不要喝甜的饮料果汁儿，啊。另外呢，喝水有时间点，早上起床要喝水，啊，因为睡了一宿了，身体的水会比较缺，血会比较黏，这时候喝水呢，能够稀释血液，啊。再有一个就是临睡觉前，有人说睡觉前不能喝水，起夜。调整一下，睡前一个半小时啊，喝一点水啊，然后临睡觉之前去一次洗手间，把膀胱排空，不影响睡眠啊。

0: 果这样你还不行的话，那就说明你肾虚了，补补肾啊，让这个水液升腾的能力强一点啊，加加火啊。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1: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2: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3: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1: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4: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1: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6: 啊，谢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啊，
6: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啊。
7: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1: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1: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8: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9: 夏天精神足，秋冬少遭罪。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源自海拔3500米以上的野生虫草核心菌种中国被毛孢，天然生发酵技术，核心精华虫草酸，虫草多糖，腺苷高倍浓缩，直接吃好吸收。科技把高山的纯净带给您，让日常调养变得简单。优质菌种搭配先进工艺，是您日常养护优选。
1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3: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2: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3: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2: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4: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5: 马上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别给浙江听众发放超值福利。如果您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尤其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难受的不敢看，严重的模糊发昏，看东西不清亮，出门买菜锻炼都不方便，您现在就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赶紧打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很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萌花等草本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眼睛很轻松，干涩流泪模糊都能早缓解。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另外，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周期买更划算，额外再送一床冰感夏凉被。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再次提醒眼睛模糊、流泪、干涩不舒服的浙江听众，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很多听众都抢到了超值福利，还没抢到的，现在赶紧打400-833-1912，活动时间最后延长10分钟。这会儿购买依然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豪华收音机，400-833-1912。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的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经常干涩酸胀迎风就流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都能缓解，内含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不难受。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另外，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周期买更划算，额外再送一床冰感夏凉被。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6: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7: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9: 来来来，让我们比比啊，谁能把垃圾丢进垃圾筐里。
10: 来看我这个3分，哎，没劲，再来一个，又没中。
9: 嘿嘿，你看我的，看吧，空心。
10: 哎，你怎么不投啊？
11: 不能让阿姨弯腰打扫，我们把垃圾桶外的纸捡进去吧。
12: 讲文明树新风，不乱丢垃圾，从我做起。
1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
14: 在这里，
13: 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5: 从我有记忆开始，不管我遇到什么问题，

0: 妈妈都会鼓励我。
1: 宝贝别哭，你在妈妈眼里永远是最棒的。
0: 在我笨手笨脚的时候，她就会说，
1: 你不懂，让妈妈来。
0: 就算我长大了，她还是说你不懂。大学毕业后，我离开了家，那一刻我真的体会到了妈妈说的你不懂。
1: 哎呀，你不能这么弄，
0: 将来我可能也会像妈妈一样和我的孩子说你不懂。
2: 母爱是关怀，母爱是付出，以爱之名家风传承。
3: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5: 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赴，城乡和美，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4: 香菇又名香蕈，素有山珍之冠的美誉。天下香菇园开始在庆元，800多年前，庆元开创了世界人工栽培香菇的辉煌历史。多年来，菇民们在传承香菇种植技术的同时，还延续了独具特色的香菇文化。今天带大家来走进澧水庆元，了解香菇的发展历史。
6: 空山一隅山溜脊，漂流桂子松花枝，土高松软都渗入，蒸出蕈花团集集。南宋诗人杨万里以蕈子为题，写了一首赞美菌菇的诗。对于菌菇的别称，诗人经常会用蕈来描述。浙西南深处的澧水庆元植被丰富，四季丰盈的亚热带季风气候，雨量充沛，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日夜温差大，这样的地势地貌和气候条件特别适宜菌菇生长。
7: 我们两下清月成了个上更改
6: 无水貌，香菇山歌非遗传承人，他歌里唱的人就是吴三公。吴三公庆元县龙岩村人，800多年前发明剁花法香菇栽培技术，开创了森林菌类人工栽培之先河。从此香菇种植技艺从这里发端，也从这里走向世界。
8: 这里边呢，对吴三呢有个记载，生于宋高宗建炎四年3月17日。那么这就说明吴三呢，确有其人，就是这个地方人。吴三呢，他又在兄弟几个兄弟当中，他排行的是老三，所以呢，那么村里人呢就习惯称他为吴三，那么后人呢还尊称他为吴三公。我们庆元人为什么如此这个崇拜他、尊敬他呢？是因为吴三呢曾在这里这个种了香菇，造福了庆元人民，所以我们就一直都怀念他、纪念他、尊敬他。
6: 被誉为菇神的吴三公为何被世人敬仰？这还得从吴三公发明的剁花法说起。吴三从小身高壮实，练就了一身好武功。在一次上山生产劳动时，他偶然发现倒伐的阔叶木表皮伤口处长出了一种菌类，芬芳扑鼻。受自然点化，吴三通过砍木反复实验，发现在倒木上多砍花就容易多长出香菇。经过长时间的实践，吴三总结了剁花、蒸衣、精蕈等制菇特殊技艺，俗称剁花法，开启了人类栽培食用菌的历史。元代著名农业家王珍在农书《菌子》中就有人工砍花栽培法的记载，这也是迄今为止最早记载有关香菇栽培的史料。
8: 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讲，应该

0: 就是啊，这个我们农业方面农业战线的这么一个科学家，因为他带在他的身上啊，秉承有善于发现问题，善于思考问题，然后呢善于抓住问题不放啊，那么然后呢一点一点的去发现自然规律、自然奥秘，有这么一种这个科学家那种身上特有的这么一种钻研精神。
1: 吴三几十年如一日，传播至孤树，形成了以龙岩村为中心的约1300平方公里龙庆井三县孤民区。到了清乾隆年间，三县孤民达到15万人，庆元就占了9万。枫树落叶，夫妻分别；枫树抽芽，丈夫回家。这是孤民冬去春来的候鸟式种菇生活。
2: 在我们清嘉庆庆元县志中有这么一段记载：居乡者以自训为业，老者在家，壮者居外，穿伞云贵，无所不利，跋涉之苦，甘如蚁烟。大抵庆邑之民多养食于巽山。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在山区的庆元人民大多是依靠种植香菇为主要职业的，他们的老年人在家，青壮年呢出门在外，到陕西、四川、云南、贵州等地跋涉呢，非常辛苦，但是呢能够有所收获。那么千百年来，我们庆元的孤民沿着吴三公的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形成以香菇种植和香菇贸易为主的孤帮，香菇产业也由此兴旺起来。
1: 庆元孤民深知给予才有索取的道理，对孤木采取伐大留小。伐倒的孤木并不搬出山林，直接在山林中分解腐烂，林内丰富的菌菇资源加速养分分解归还，增加土壤腐殖质，利于林间土壤保持和水源涵养，又为林木再生提供肥力，以此周而复始，循环往复，森林与菌物互利共生，实现了对生态环境的零污染。这种绿色生态可持续的循环系统就是林菇共育系统。
0: 就是庆元人他一直在这里奉行的，一直在这里努力的，人与自然啊和谐共生啊，那么然后呢这个互相这个循环利用啊，这么一种理念。
1: 千百年来，香菇种植技艺不断传承发展，从剁花法栽培香菇，到人工接种的断木法栽培香菇，再到如今利用木屑、秸秆等农副产品下脚料配制成培养基，代替传统菇木的带料法栽培香菇。虽然香菇种植技艺随时代飞跃，但是林菇共育的绿色生态循环系统始终薪火相传，天人合一、敬畏自然的理念始终未曾改变。2022年11月4日，在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会议上，浙江庆元林菇共育系统成功通过专家评审，正式获批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这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以食用菌为主的农业文化遗产。
3: 2023年全县食用菌生产规模达到1.38亿磅，那么其中香菇占大头，香菇占了食用菌总的规模2%左右。一二三产全产业链产值，我们是庆元食用菌23年达到68个亿，庆元香菇市场年交易额达到超过26个亿。
1: 年来，香菇与庆元孤民相生相伴，逐渐从生产融入生活，孕育了独特的香菇文化。孤民戏、香菇功夫、香菇山歌、孤山画等多彩的香菇农耕文化与孤民世代相伴。每年农历7月16至19日是一年一度的孤神庙会，这是孤民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 这一天，沽民寻祖感恩，共同祭拜香菇始祖吴三公，传承千年香菇文化。
4: 我们现在要打造做旅游、做文旅融合，其实归根结底是做文化。所以呢，我们要打造庆源这个文旅融合的新样板，所以就要打造啊，就要深度挖掘庆源的香菇文化。
5: 马上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别给浙江听众发放超值福利。如果您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尤其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难受的不敢看，严重的模糊发昏，看东西不清亮，出门买菜锻炼都不方便，您现在就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赶紧打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啊，很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檬花等草本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眼睛很轻松，干涩流泪模糊都能早缓解。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另外，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周期买更划算，额外再送一床，冰感下凉被。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唱
8: 哆咪嗦，
7: 停停停，要这样唱，
9: 哆咪嗦，
7: 第一个音一定要唱准。
10: 同学们，人字要先写撇再写捺，执笔识人，这第一笔一定要写对。
11: 宝贝，你看你这第一个扣子扣错了，后面就都错了，来，我们重新再扣一遍。
12: 扣子可以重扣，人生不能重来，立德树人从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开始。
13: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14: 青砖黛瓦，市井常巷，位于金华永康的知音古镇勾勒出了江南古镇典型的模样。这里坐拥近百座祠堂群落，更有百宫之乡的美誉。这座被岁月镌刻了1700多年历史痕迹的古城，承载了昌达的史记文脉，也凝聚了丰厚的人文内涵。我们一块儿走进金华永康的知音古镇，听听知音的故事。
1: 武陵溪上桃花路，见争奇，匆匆去，思入斜阳芳草渡，读书窗下，弹琴石上，留得销魂处。一首《青玉案》将千年知音的悠长历史娓娓道来。知音地处永康中部，石翁脚下，方山之东，华西、灵溪穿镇而过。从南朝晋州古城到浙中著名商镇，经历1700年风雨历程的知音，积淀了深厚的文明底蕴，凝聚了丰硕的人文内涵。
15: 知音呢，古代是一个交通要冲，也是屯兵之所。据传呢，古晋州它的治所就在知音。
1: 知音这片沃土不仅有风水之盛，而且有战略重地之要，东西可控台阔物，南下可扼温明广，素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东晋初年，镇南大将军、江州刺史英瞻在知音屯兵屯田，出于练兵武器的需要，加之资源的丰沃，知音成为百工会之地。自此，英氏家族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知音镇名的由来也随着时代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的演变。
16: 原来这英瞻公来的时候，他是从平顶山过来的。因为当时他们来这里的时候呢，他是周武王的四儿子，在这里呢打完仗以后呢，就在这里屯田。当时他的名字是叫大田，后来又改为朱茵，诸多的都朱茵，就很多人住在这里，这样的朱茵。朱茵后来呢，祖坟上长了一棵灵芝，所以那灵芝是吉祥物，是不是啊？再改为知音。
1: 知音大，祠堂多，这是在民间广为流传的一句俗语。知音古 古镇是永康英氏家族的

0: 世代居住地。英式家规第一条便是见词语，因此也孕育出了知英极具特色的祠堂文化。在这里，乡愁就是那一座座祠堂。在这不到2平方公里的小镇里，古时有近百座祠堂，而且均属英姓，每个祠堂都有属于自己的匾额，千古传承着孝祠文化。因此知英镇还被誉为中国祠堂古镇，江南百宫之乡。
1: 小小的个知英镇范围，也就不到2平方公里，这是古镇的范围。我们历史上有100多座祠堂，清一色全部是姓殷的祠堂。哎，像这座我们今天在的，这是我们明代的，我们这种明代的、清代的啊，这个民国的，这个祠堂有100多座，而且全部姓殷的，密密麻麻。
0: 细细观察，知英古镇的祠堂并非随意而建，它与水系、街巷、广场等形成了连续动态的有机统一。古镇的中心就是眼前这座世联宫祠，也称小宗祠堂。
2: 世联宫祠是殷世联的孙子为祖父建造的。那我们在祠堂里能看到很多以前的家训什么的啊，就能够深刻地感受到知英先贤们啊，跟遵循儒家传统，究身齐家治国的这种规矩啊，有一个宗族的自治的这么一个先例啊。
0: 思文公祠、世联公祠、天成公祠，祠堂密集，也促成了英氏家族千百年来的和谐发展。英氏的后人更是将爱国、忠诚、团结、进取、慈孝、勤俭等良好品性融入血脉。
2: 根据我们馆藏正德年间的永康县志的记载，每逢农历的初三和初八，它都会有一个固定的集市，奸犯云集啊，四方的小贩、小商、小贩全都汇聚到这个地方啊，非常繁华。这个地方呢是英氏联的产业，所以呢每年在这里摆摊的小贩啊，他都要收租金12两。到了康熙34年，响应这个政府的号召，所以呢把这些税银全部捐免，就变成为一个义士了。当时呢这所有的商贩呢都感到这个英氏啊这个行为非常的好。
0: 学术文化是知英人文传统的精神内核。南宋时期，知英为诸家学派交流中心，理学大家朱熹、东南三贤之一的吕祖谦、永康学派代表陈亮、世公思潮理论总结者叶士等大家名流均曾来此讲学论道。在知英古村内有一处石碑，记录了当地传承千百年的精神文化，它屹立在始建于梁大同2年的紫霄观内。在过去，兼具书院功能的紫霄观因有丰富的藏书，吸引了不少文人墨客前来。南宋状元陈亮就曾在此读书。对于知英而言，陈亮提出的义利并举理念是知英传承百年的精神瑰宝。
3: 张老师您好。
4: 你好。你好。当年陈亮和朱熹在这个地方就是经常展开一些辩论，是我们中国哲学史上一场著名的头脑风暴。他们主要是玩霸和义利之争。朱熹认为国家的治理要用玩道去治理，那更多的强调了仁政。那陈亮认为只要加上一个霸道，玩霸要并重，只有德治和法治的结合才使国家保证国泰民安。孔老夫子说这个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认为奖励就是小人，这是儒家的一个传统。所以当年朱熹也是坚持了这么一个观点，但陈亮认为这个义和利是不可分的。
0: 义利双行，农商并重，教育为先，陈亮的思想早已在一代代知英人的心里打下了烙印。如今在上百石村仍保留着一座陈氏宗祠，它始建于康熙年间，占地1000多平方米，建筑飞檐翘角，雕刻龙凤花草，非常精美。
3: 咱们这个陈氏宗祠啊，看起来非常的精美，细节都非常的到位啊。
5: 它整个建筑工艺包括彩绘都非常精美。
3: 这个匾额是什么？
5: 这两个匾额就很有意思了。

0: 一直秉承教育为先之理念，崇尚读书蔚然成风，读书志士从未间断。宋代的知音英才辈出，单是进士就有30名之多，真可谓驿道驿站闹朱英，工商业者新朱英，陈亮状元明朱英，紫霄道观素朱英，进士群体耀朱英，仕宦名人显朱英，古宗祠庄重肃穆，古民居错落有致，这些历史文化遗产如同星辰般点缀在古镇的每一个角落，诉说着这座古城的辉煌过往。耳畔仍传来学子朗朗读书声，强大的文化力量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知英人，也推动着知英古镇的复兴繁荣。
1: 因为知英有扎实的这个产业基础，有丰富的五金产业，在1700年中，我们有古瓷文化，有古城文化，有五金文化，有阳明文化，有慈善文化，还有近代的红色文化等等，文化底蕴是非常深厚的。那我们这里有众多的美食，正宗的永康肉麦饼、永康小麦饼，还有豆腐丸，还有烤包子，整个古城修复好了，配套设施上去的，我们的古城的文旅活动多了，老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都非常的高。
0: 知英镇，一座生活着的千年古镇，如今正从历史中走来，向发展中迈进。那承载着千年积淀的乡村振兴画卷，正在知英徐徐展开。
2: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3: 这里，我们的诗和远方。
2: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0: 派奖奖金5000万元。
1: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0: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1: 中国福利彩票。
2: 永商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商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商一。
3: 再次提醒眼睛模糊、流泪、干涩、不舒服的浙江听众，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很多听众都抢到了超值福利，还没抢到的，现在赶紧打400-833-1912。活动时间最后延长10分钟，这会儿购买依然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豪华收音机400-833-1912。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的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经常干涩酸胀迎风就流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都能缓解，内含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不难受。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另外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周期买更划算，额外再送一床冰感夏凉被。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4: 北京时间6:30。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北京晴，3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1: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共度端午，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35亿人次。
0: 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伊朗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3: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4: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做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5: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泸定桥
4: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6: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4: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

0: 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1: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0: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2: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0: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3: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4: 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
0: 在遵义市
4: 雾
0: 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雾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雾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5: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生出来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0: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6: 伟大征程，
7: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6: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

0: 1949年10月1号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0: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一五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2: 赛龙舟、配香囊、挂菖蒲，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人们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度端午佳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8点多，福建省连江县小城镇定海村的村民们趁着海潮上涨，将红、黄、白、青四条龙舟划到比赛起点。随着号令一响，四条龙舟上的队员们踩着锣鼓的节奏奋力划桨，龙舟直奔800米外的终点，观众不断呐喊，场面热闹非凡。连江县的海上龙舟竞赛被列入福建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每年端午前夕，沿海乡镇的村民们都会从各地回到家乡参与比赛。龙舟队员陈祖平：
4: 展示一下我们海边男儿敢于拼搏大海的勇气与魄力，以更加昂扬的奋斗精神，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5: 在上海市闵行区的一个商圈，一场簪花郎古风巡游开启了端午假期的游园会。商场中庭里，评弹、杂耍、沪语表演轮番登场，吸引不少人驻足观看。上海市民程秀芳说：
6: 结合的也很好啊，很喜欢中国这个传统这些文化的，希望借这个机会吧，把中国传统的文化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7: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围坐桌前，亲身感受端午节传统民俗的魅力。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8: 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

0: 礼品，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1: 庆阳香包绣制于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当地不但承载着端阳文脉，更以一针一线编织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的富民画卷。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甘肃庆阳，感受小小香包的创新活力。总台记者孙鲁进、王岩、何志玲报道。
2: 庆阳地处甘肃东部，端午佩戴药香包驱温避疫的民俗在此绵延千年。华池县双塔寺出土的金代宝石链香包，印证庆阳绣制香包的悠久历史。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绣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兰芳告诉记者，庆阳香包针线技术藏于布面，外看完整流畅，辅以破线绣、合线绣、多绣等针法，兼顾平面刺绣与立体塑形。
3: 你在外面看不到针脚，这个眼睛是我们用了处处的针法，而且这个造型是我们金瓜的一个造型，金瓜在庆阳香包里面也是有吉祥寓意的。
2: 近年来，一批80后、90后青年传承人接过针线，以创新思维打通传承堵点，让千年香包从端午限定变为日常国潮好物。90后传承人孟婷婷正带领年轻团队研发新款香包，
4: 主要做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些发簪、耳饰、项链、熏蒸、实用性的产品比较多。其次呢，我们还做一些小孩子的日常用品，例如虎头帽、虎头鞋、虎头枕。
5: 举个手支持一下我们庆阳的香包。
2: 孟婷婷主动对接高铁非遗专列，把庆阳香包送上飞驰列车，面向全国旅客讲解陇东刺绣文化。此外，深耕视频直播，线上直播间单日订单可达上千件。
4: 我们在5月底已经开始在高铁上正式售卖了，在6月份我们的货已经供不应求了，也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我们庆阳的香包，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庆阳香包之美，看到非遗之美。
2: 如今庆阳香包以非遗文脉为核心，赋能乡土发展。目前庆阳市100多家香包企业通过设在村里的加工基地，年产各类香包文创产品超过1000万件，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超2000万元，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6: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7: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2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的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8: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9: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了。
8: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9: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个价格，所以说咱要好粮要去卖好价格，卖的干了卖些吃，就是挨着卖，就让他你这样来拽一下。
8: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2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9: 收的这几亩地， 咱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儿，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1: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六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10: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11: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10: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1000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12: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10: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13: 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题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10: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1000瓦时用电需求和15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14: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000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消纳。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昨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7: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十年增长了10.8倍，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19号同意从当天下午开始在黎巴嫩再次停火，但黎媒体报道，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表示，自当天0点以来，以军打击了黎境内150个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卫生部数据显示，19号0点到下午，已对黎多地空袭，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97人受伤。 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战报显示，6月13号到19号，俄军共实施一次大规模打击和6次集群打击，击落乌方无人机近4000架。乌克兰方面19号发布通报称，俄罗斯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多处设施18号遭袭击，目前该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
7: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9号发布，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当晚发生2列火车相撞事故，事故已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外，英国东英格兰救护服务中心19号表示，事故造成89人受伤。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D 组小组赛第二轮中，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此外，北京时间今天6点，苏格兰代表队对阵摩洛哥队，8点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11点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
7: 夜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16: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17: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庆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18: 我是鞍山市盛林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19: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龟。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20: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6: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2: 早上好，我是方亮。今天是6月20号星期日，农历五月初六。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阴有小到中阵雨，气温24度到30度。
2: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王浩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一行。
1: 梅雨带继续在我省北部摆动，省防止办要求各地各部门压实责任，以万全准备应对汛情考验。
2: 国漫焕新 AI 赋能，正在杭州举行的中国国际动漫节打造不分年龄全民参与的文化盛会。
1: 端午佳节，全省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活动，共绘多姿端午画卷。
2: 国内外新闻，
1: 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启用满10年，年开行量增长10.8倍。
2: 我国今天起对澳大利亚进口牛肉加征55%关税。
1: 瑞士外交部证实，美伊原定19号举行的会谈取消。
2: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节目。
0: 早新闻，今日头条。
2: 18号，省委书记王浩在杭州会见了缅甸总统敏昂莱一行。王浩代表省委省政府和6700多万浙江人民对敏昂莱一行的到访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王浩说，习近平主席在浙江工作期间为浙江量身定制了88战略，20多年来引领浙江发生了全方位系统性深层次精彩蝶变。当前浙江正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践行88战略、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开启15-5新征程。浙江与缅甸多年来在经贸投资、人文交流等领域的合作稳步推进，取得了积极成果。我们将认真落实习近平主席和总统阁下达成的重要共识，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契机，持续推动现代农业、纺织工业、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等领域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人文交流和人员友好往来，为增进两国人民友谊做出更大贡献。敏昂莱对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表示赞赏。他说，缅甸和中国有着深厚友谊，保持着密切交往与合作。这次到访浙江将更加有助于我们亲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蓬勃活力。希望以此次访问为契机，不断增进彼此友谊，促进交流交往，进一步深化经贸、科技、能源、农业等各领域合作。我们欢迎更多浙江企业前来合作发展，共享良好机遇，造福两国人民。缅甸总统办公室主任钦茂一、外交部部长丁茂瑞、财政和税收部部长坎佐、电力和能源部部长戈戈伦、工业和中小微企业发展部部长查理丹、克钦邦首席部长凯廷南、善邦首席部长赛腾梭、国防军总参谋长戈戈乌、国防工业局局长莫敏瑞、驻华大使左温敏和随同来访的缅甸高级官员、中国驻缅甸大使马佳、省领导徐文光、邱启文参加会见。记者何冰倩报道。
1: 作为这次访华之行的最后一站，昨天缅甸总统敏昂莱率代表团深入杭州高新产业腹地，先后走访轻视新材料与宇树科技等企业。代表团一路看一路问，在实地体验中国制造的同时，积极寻求两国在绿色新材料、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深度合作。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琦佳的报道。
3: 昨天上午，敏昂莱一行来到浙江轻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在现代化生产车间内，代表团详细了解了竹盐纤维从原料到成品的全物理提取流程。缅甸是全球第3大竹资源国， 轻视科技在今年3月上海国际纱线展上的亮相，恰好精准对接了缅方将厨资源优势转化为高附加值绿色产业的迫切需求。缅甸叙事智库主席戈戈说，
4: 我们国家属于热带气候，天气炎热，非常适合竹子生长。我们国家也在大力推广竹制品，这与我们的政策不谋而合，希望用竹子来制造各种产品。
3: 轻视科技战略总监韩家听说，双方正以竹为媒，探索绿色新材料产业的跨国战略合作。
5: 缅方已经在近期邀请我们去缅甸考察，看看能不能产生一些产业上的合作。缅甸的竹资源很丰富，而且缅甸的竹子很契合我们的这个竹盐纤维提取的这个多种品类。
3: 除了产业对接，杭州的生态之美也给代表团留下了深刻印象。缅甸叙事智库主席戈戈说，
6: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杭州。
4: 这是我第一次来杭州，杭州是一座非常美丽的城市，这里的环境保护做得很好，在城市里我也能感受到那种乡村的韵味，到处都是绿意盎然的景象。
3: 昨天下午，代表团来到宇树科技展厅内，18般武艺样样精通的四足机器人瞬间吸引了全场目光，打拳、空翻等高难度动作引得代表团成员纷纷举起手机拍照记录。更令人惊喜的是，机器人在现场挥毫泼墨，用缅甸语写下对客人的节日祝福，将硬核科技与人文关怀巧妙融合。缅甸驻华大使左敏说，
7: 我非常欣赏这里先进的技术，不仅在人工智能领域，在电动汽车以及新材料研发应用方面，缅甸和中国未来一定会开展全面合作。同时，我们也欢迎中国企业来缅甸进行各领域的投资。
3: 从绿意盎然的竹纤维车间到科技感十足的机器人展厅，缅昂莱总统的杭州之行不仅见证了中缅包波情谊的历久弥新，更为两国在绿色经济与人工智能领域的务实合作按下了加速键。
0: 大声锐评，
8: 请听浙江之声记者王贤、何冰倩采制的大声评论，从浙江重要窗口看中国，风景这边独好，机遇世界共享。今年以来，五国政要密集到访，浙江成了外国政要访华的高频目的地。缅甸总统敏昂莱此行参访浙江科技型和主产业企业，宇树科技、轻视新材料等企业展示了浙江制造的蓬勃生机。前不久，德国总理默茨在杭州端详人形机器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嘉兴未来工厂与机器人互动，巴基斯坦

0: 紧凑的行程表明，这将作为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窗口的意义在于让世界看见前沿的中国创新，展示可借鉴的发展路径。外国政要来访的诉求各异，但都能在浙江找到启发，同时也为浙江乃至中国带来新的开放机遇。这种以重要高层交往带动民间经贸，以技术对话促进国际合作的方式，让浙江成为链接东西方合作的纽带。看见浙江，也就看见了一个更真实、更现代、更有未来感的中国。这或许正是重要窗口的深刻内涵。它不是单向的展示，而是通过深度互动，让世界在浙江的实践中找到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钥匙，理解开放、包容、共赢的深层逻辑。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3: 继续关注新闻。近期梅雨带在我省北部摆动，浙中北多地持续性强降雨，浙南有分散性短时暴雨，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18号到19号，省防止办连续召开视频调度会，要求各地各部门层层压实防汛责任，以严实举措抓实各项防范工作，以万全准备应对本轮汛情考验，确保全省安全形势平稳。今天我省中考大幕拉开，浙北和浙中西仍是大雨暴雨的核心区。气象部门提醒考生和家长务必提前规划路线，预留充足时间，谨防道路积水。今天强降雨落区依旧以浙北为主，气象部门预计未来7天梅雨带继续在我省北部摆动，浙中北地区多持续性强降水，其中19到20号、23到24号降雨过程明显。浙南地区位于雨带南缘，有分散性短时暴雨和局部地区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2号气温相对较高，浙中南部分地区将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黄色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临安、淳安、开化三区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拱墅、萧山、桐庐、长山等区县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此外，省自然资源厅和省气象局也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杭州市及阜阳、临安、桐庐、淳安等部分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省水文中心预测，未来3天，钱塘江上游、调溪流域、杭嘉湖平原水位或小幅上涨。
1: 奋战2季度，以实干创实绩。
4: 端午假期，全省一批重大交通产业项目建设依然热火朝天，建设者们坚守一线，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冲刺节点目标。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
5: 在京台铁路同门港2期项目现场，300多名建设者坚守岗位，塔吊高悬，汉花飞溅，运输车辆来往穿梭。建设指挥部工程部部长燕超说：“
6: 现在我们下部结构基本上已经接近98%了，现在已经开始上部架梁施工了。就下部结构向上部结构转移的过渡阶段，基本上都是重点控制性工程，基本上都是没有放假的，都是在干的。”
5: 在绍兴上虞 S307 四环东南环线先行段，加紧推进钢筋加工厂、混凝土搅拌站等零件施工。上虞交通运输局局长许国华说：“项目采用高架桥加地面道路双层模式，建成后将有效疏解当地交通拥堵。”
7: 我身后的104国道正在抓紧建设。预计2026年建设投用，最终将形成上虞五横四纵的国省道路网。
5: 在嘉兴嘉善，嘉善经济开发区智能制造产业园1期29栋建设全部完成主体施工，预计本月底竣工验收。项目建设负责人杨敏说：“
8: 所有的单体都基本上结束了，做完了。那现在目前在做一些配套计划，这个月底就竣工验收，不同的种类适合不同的业态来投入生产。”
5: 在台州黄岩，省文化和旅游双百重点工程台州云上田园综合体正在全力冲刺7月底竣工验收节点。目前 A 地块商业古街、商业酒店主体结构已顺利结顶。项目负责人王宝勇说：“
9: 经过配套阶段，陆陆续续的就抓紧时间在推进。”应

0: 应该在七月底回城验收。文旅板块，古庄广场、阳光草坪都是已完成了。那么温泉、勘探，他们预计在七月份可能要完成了。那个矿坑公园现在加速推进，在设计当中，预计在七月底开工。
1: 位于嘉兴秀洲区的秀北500千伏输变电工程，昨天正式投入运行。它与一路之隔同期建设的220千伏嘉盛变电站成为我省首个500千伏加220千伏子母变电站工程。通常一座超高压变电站从开工到投运需要2年左右，而秀北变从去年5月动工到今年6月送电，前后仅用了13个月，创下近年来浙江超高压电网建设的最快纪录。秀北变投产以后，预计每年可以输送超42亿千瓦时电能，足以支撑嘉兴高峰时期1300多万千瓦的用电负荷，为数字经济、高端制造和科创产业注入强劲动力。
2: 看家摄像头买了，但硬件存储现在好贵啊！
3: 移动看家安心包，每月只要10块钱包安装，师傅上门全搞定，还3年故障包换哦！
2: 啊，这么划算吗？
3: 对，而且你家毛孩子如果拆家，打开手机就能直播抓包，他一捣乱你就知道，
4: 这功能好使。
3: 如果不在家，他就帮你看家护院，快递放门口也不怕。哎，你去哪儿？
4: 我去办理啦！
3: 详询10086或当地移动营业厅。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6: 浙江之声，
7: 继续关注新闻。今年5月以来，高温热浪席卷北半球，多地气温突破历史极值。烧烤模式下，宁波慈溪的风扇、冷气机等电器产品迎来出口旺季，畅销海外，为世界各地送清凉。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和慈溪台的报道。
8: 这段时间，宁波赛特斯电器有限公司的总装车间忙得不可开交，160多名装配工加班加点，赶制一批台地扇和循环扇，准备发往韩国。副总经理方家春说，今年5月以来，韩国多地破高温记录，刺激了当地市场对清凉电器的需求。
9: 今年的气候变化以后呢，为了他们的备货也好，他们的销售也好，客户他的预订量也在增加。我们现在总装车间呢，总装线6条，有2条预装线，满负荷生产。
8: 方家春介绍，今年公司对韩国的风扇出口预计同比增长40%。除了气候等客观因素，他们给风扇配置的全新直流电机马达也为产品加分不少。
9: 它一个风扇只有14瓦的功率，原先要40瓦左右功率，用电量就相当于原来1/3，所以说这一块的增长量比较大。
8: 长期以来，宁波慈溪与山东青岛、广东顺德并称国内3大家电生产基地，但高温热浪席卷北半球，这里的风扇、冷气机等电器也迎来销售高峰。今年，宁波卡迪亚电器有限公司升级了他们的手持风扇，客户不仅可以自由选择功率、外观、颜色，还能定制半导体冰敷、反向充电、蓝牙音响等附加功能，能更好地贴合海外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卡迪亚公司外贸部总监彭丽娟说，
10: 我们主要是针对东南亚市场，比如说我们越南的一个客户今年下单下了30多万台，平均一个月的话大概能够返单3次，每次订单都是超过2万台的。
8: 此外，卡地亚公司最近还针对海外办公区和车间等场景新开发了一款工业冷气机，研发人员通过优化压缩机核心性能，让产品的快速制冷效果比老款更上一层楼。彭丽娟说，
10: 因为它在那个压缩机高速运转的情况下，100平的空间半小时之内可以下降4到5度，它的制冷效果非常的好。
8: 用持续的研发创新紧跟海外消费趋势变化，是慈溪家电企业开拓市场的一把金钥匙。在浙江久友电器科技有限公司，一台台即将运往欧洲的雾化风扇正在做最后的质检。这款雾化风扇融合了制冷、加湿、净化等功能，送风时会喷出细腻水雾，配合内置的纳米负离子模块，不仅能降温，还能有效沉降空气中的粉尘，改善室内空气质量。总经理陈义品说，像这样的多功能组合小家电备受欧洲客户青睐。
11: 就通常来说，可能我们光风扇的话，体感下降温度打比方可能需要半个小时左右，但通过我们这个雾化加湿以及通过冰水冰晶的蒸放，可以提高50%的时间。总的来说，销量还是可观的，平均每年我们发往欧洲的话大概有40-50个集装箱，100%的反弹。

0: 据宁波海关所属慈溪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慈溪的清凉电器畅销全球。比如电风扇的出口货值达到13亿元，同比增长8.4%；制冰机出口1.86亿元，增长37.3%；冰箱出口12.1亿元，增长3.6%。慈溪海关稽查科副科长马新莹介绍，这其中当地的风扇产品门类齐全，产业链完整，已经形成了家用、商用、智能净化、户外便携等四大系列，远销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现在因为已经到了电扇的出口旺季啊，我们呢开辟了专属的绿色通道，进行一个通关的服务。同时呢，也通过季贸的磁通工作室，帮助企业了解不同国家的认证要求和技术指标，帮助他们合规出口。
2: 据杭州海关统计，今年一到五月，杭州海关累计监管出口各类粽子产品近328吨，创历年新高。粽子作为最具代表性的端午食物，借助社交媒体的传播，正成为海外华人寄托乡愁、向世界展示中国传统节庆文化的舌尖名片。嘉兴五芳斋粽子生产线节前满负荷运转，工人加紧赶制订单。今年五芳斋粽子出口已超120批次，单日最高发运量达5000多箱。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嘉兴海关累计监管出口粽子超300吨，货值突破1000万元，远销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湖州，安吉知味官同样全速赶制海外订单，紫糯栗子、干贝咸蛋黄等特色口味的粽子远销北美和澳大利亚。
3: 文化中国行。
4: 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正在杭州白马湖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来自33个国家和地区的280家境内外企业、1400个 IP 齐聚，国漫 IP 的焕新、AI 科技的赋能，让这场延续了22年的动漫盛会成了全龄段的狂欢。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
5: 在这届中国国际动漫节上，除了有《秦时明月》《天行九歌》《五根记》等这些经典国漫 IP， 也有不少新面孔。在动漫品牌交流展示馆的央视动漫集团展位内，新《西游记》项目正式亮相，104集全本式故事预计明年推出。展位负责人李成龙说，新《西游记》依托的是经典，生长的是新生命力。
6: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经典，青少年应该看的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会有一个更长的陪伴，这样他对传统文化的了解会更为深刻。
5: 国漫的蜕变离不开 AI 技术的赋能，玄机科技展台前 AI 虚拟合影前排起长队，拍一张照片就能与魏庄、子女等角色跨次元同框。中南卡通展位上，数字 AI 苏东坡正与观众互动， AI 漫剧展示区内纯 AI 生成的短剧主角吸引不少年轻人驻足。中南卡通总经理朱一博说，
7: AI 一定是一个趋势，不可阻挡的趋势。很多的创作者其实从一开始有点抵触，现在开始变成拥抱 AI。
5: 今年动漫节首次设置独立游戏体验区，杭州本土游戏团队陈焕星河带来的动作冒险游戏《米拉维斯》亮相动漫节，吸引不少玩家前来试玩。企业负责人施正奇说，
8: 我们想把游戏带到我们的展馆里来，喜欢动画的观众或也可以对游戏有一些理解。我们是杭州本地的那个制作团队嘛，所以我们更希望就是说在杭州本地的展能够有机会把这个我们现在的一个游戏推出来。
5: 从经典 IP 焕新到 AI 技术赋能，从游戏破圈到全民参与，这场盛会正在不断拓展边界。浙大城市学院品牌与会展传播研究所副所长张晓明认为，科技与动漫的融合不是昙花一现，而是不可逆转的长期趋势。
9: 杭州兼具这个动漫产业集群，而且在数字产业这块很发达，通过这个动漫节持续的去孵化这个 AI 动漫，包括一些数字的文创延伸等业态，它正在成为这个驱动产业迭代的这么一种加速器。
5: 从2005年首届132家参展企业、23个国家和地区，到如今280家企业、33个国家和地区参展，从单一动画展示到动漫加科技、动漫加旅游、动漫加民生融合发展。22年来，中国国际动漫节记录着国漫的每一次蜕变，产业规模从100亿级跃上1000亿级台阶。杭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杜旭亮说：“
10: 杭州将一如既往以动漫节为窗口，集中展示更多的动漫加科技优秀案例，推动动漫想象力转化为新质生产力。一如既往， 以动漫节为纽带，讲好中国故事、杭州故事，支持更多的韩产动漫走向世界。

0: 技馆的产业创新成果展厅，记者看到里面摆满了绍兴三十家科技企业的97件创新成果，有商业火箭，有卫星。小学生谢一凡看着这些本土企业制造的展品，眼里闪着光。
1: 你看，这些是碳纤维制品，有球拍、座椅、登山杖，都是我们绍兴自己制造的，我感觉很自豪。
0: 令人惊奇的不只是高精尖。在绍兴科技馆，你可以凑近一个个蚊香装置、袁弘、加饭、善酿、香雪、绍兴黄酒最经典的四个品种，每一款都有自己独特的香气。科学藏在黄酒为什么是黄色的，臭豆腐为什么闻着臭吃着香，这些日常问题里，馆长陶思敏说，
2: 传统的科技馆一般都是按学科分类布局，但是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崛起，像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这些具有时代活力的技术领域，很难被放进这种传统的学科展区当中。如果不去改变呢，我们就是将面临一个尴尬，最具时代感的科技在馆里没有位置，最具活力的产业在馆里没有声音。
0: 理念有了，怎么落地？陶思敏带着团队跑车间，把绍兴本土的科技企业一家家请进科技馆。起初企业也有些犹豫，一个事业单位真能帮我们做推广吗？但很快，从黄酒到集成电路，从纺织印染到羽毛球机器人，企业们发现科技馆成了他们最好的展厅。浙江深沉凯动科技有限公司研制出了一台能够与人对打的羽毛球机器人。这台机器人在去年底以1452次连续对打的成绩，创造了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公司 CEO 白小乐说，
3: 很有想法，很有创意，执行能力特别强，把它放进来这个事情啊，一谈第二天落地的一些细节就会跟进。我们这边参观的人多了，
0: 从产业的前沿走进科学的深处，在绍兴科技馆的副厅有一个特别的展览，张弥漫院士特展，从连续膜片到高精度 CT， 不大的展厅浓缩了一位绍兴籍古生物学家几十年的求索。一侧是张弥漫院士当年在瑞典实验室的场景复原，一张小小的操作台，一块仅2.8厘米大小的鱼化石被小心地包裹在石膏里，它需要一片一片的磨，每磨掉比头发丝还细的一层，就在显微镜下画一张图，整整540张磨片，540张手绘图。另一侧是今天的高精度 CT 设备模型，化石放进去，几分钟就能生成三维立体图像。鱼的头骨结构一目了然，陶思敏说，从手工磨片到数字扫描，展览讲述的不仅是技术的飞跃，更是一位科学家探寻真理的故事。
2: 张院士他当时在瑞士研究，他的导师是认为这个鱼是有内鼻孔的，内鼻孔是鱼要登到陆地上生活的一个先决的一个条件，用540张磨片组合而成，
4: 一片一片的累积起来成一个立体的三维的。
2: 通过他这个研究发现是没有内鼻孔的。他说道，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0: 绍兴是一座名副其实的院士之城，80多位绍兴籍院士的名字镌刻在中国近现代科学的星空中。陶思敏说，他们要做的不是把这些名字和事迹挂在墙上，而是让他们走进青少年的世界。
2: 成立了院士科普工作室，那已经邀请了7位院士入住，累计有48位院士来绍兴传授新知，开展了超百场的科普活动。有位院士他带着陨石来到展厅，孩子伸手触摸的时候，宇宙不再是书本上的图片，而是指尖真实的温度。徐新院士呢，今年已经是2次来绍兴给孩子们上科学课。飞向蓝天的恐龙在小学语文4年级的课本上有他的科普文章，那徐新院士给他们签名寄语。
0: 在院士团队的带动下，绍兴科技馆员工开发了580多件科普作品，在全国业务大赛中拿到特等奖3项、一等奖8项，业务成绩居全国地市级科技馆首位，打破围墙做泛在化的科普。这是陶思敏的又一个大胆探索，他和文旅集团合作建了水上科技馆，在商圈建了火星科技馆，让科技馆不再是一幢固定的建筑。
2: 科技馆它可以出现在水上、社区、商场、产业链，那我想让大家感受到科学很酷也很日常，触手可及，万物皆可探究。
0: 今年5月30号，在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表彰大会上，陶思敏获得了全国创新争先奖章。该奖项每3年评选表彰一次， 每次授予奖章人数不超过30人，是仅次于国家最高科技奖的科技人才大奖。
2: 我真的是心潮澎湃啊！科普不是创新的配角，而是创新生态中不

0: 可或缺的一环。把科普纳入国家创新人才荣誉体系，这是一种导向。创新需要科研攻关，也需要科学普及，两翼齐飞，缺一不可。
1: 约个时间一起看世界杯，
2: 没问题，早就安排好了。家里电视看，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如临赛场。出门手机看，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想看就看。
1: 不管电视看还是手机看，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2: 没错，强网稳定加持，信号全程在线，超清丝滑观赛，体验直接拉满。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3: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4: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
5: 样板力量，行舟踏浪，我是千年舟集团陆通华，祝大家端午安康，共享绿色健康价。
6: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7: 浙江之声，
8: 昨天是端午佳节，全省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活动，共绘多姿端午画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9: 端午十五黄是江浙地区流传已久的传统民俗，在杭州余杭卢鸟镇钱庄村，村民周孝飞一大早就忙碌着处理各类时令食材，蒜爆黄鳝鲜香扑鼻，浓汤黄鱼鲜嫩入味，清蒸咸鸭蛋油润流沙，凉拌黄瓜清爽解腻，搭配醇香黄酒，一桌色香味俱全的五黄宴就完成了。
10: 我们每年端午前后，当地田沟里抓的这种野生黄蒜，这个肉质厚了，就是味道特别肥美啊，没有泥腥味。每年的端午节，我们都会吃五黄宴，避五毒。
9: 在金华武义县柳城畲族镇中心小学，畲族窑锅非遗竞技赛正式举行，粽叶飘香，锅声阵阵，孩子们再现了畲族先民端午时节砍竹烧灰制作粽子的场景。学生高炫清说。
11: 以前端午节就是放假吃粽子，但今年我了解了畲族窑锅体育项目的起源，还制作了香包。这个端午我觉得特别满，特别有意义。
9: 在湖州长兴的茶园里，点雄黄、射五毒、手作香囊等活动吸引不少游客前来体验。长者为孩童额头轻点雄黄，写上一个王字，大家手持箭矢投射五毒道具，寓意去除虫害，平安康健。游客还可以根据艾草、丁香、迷迭香等天然香料，沉浸式动手 DIY 手工香囊。游客朱田说：“
12: 正好是端午节嘛，带家里的老人啊过来，正好这边来游玩，有这种包香囊的活动啊，来体验一下。丁香花呀，然后艾草、迷迭香做到一个驱邪的作用啊，然后带回去啊，给家里这种小孩子啊，这种佩戴也是蛮好的。”
13: 赛龙舟是端午节特有的习俗之一。昨天杭州嘉兴两地都举办了赛龙舟活动，杭州以趣味为主，嘉兴则更侧重传统。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以我们的节日端午为主题的2026杭州西溪龙舟文化主题活动昨天正式开幕，多场特色龙舟赛事在西溪湿地接连开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9: 上午九点多，杭州西溪湿地深潭口的水道两岸挤满了来看龙舟赛的市民游客。民主党派龙舟赛率先登场，伴随着出发号角声，七支队伍几乎同时起步，在700米赛道中，选手们挥桨击水，劈波斩浪，激烈的角逐让现场观众热血沸腾。
14: 人多热闹，
15: 民间的活动搞得非常好，我也感到很高兴。
16: 今年端午节嘛，然后正好也放假，以前来过，比每年人多。
9: 第二场国际龙舟竞逐赛也看点十足，赛事采用国际标准规则，1500米赛道增设特色 P 型回头弯。来自尼日利亚的龙舟爱好者王子完赛后满头大汗，难掩激动。
17: 好开心，现在好累了。中国文化很有意思呀，来这里参加我也很高兴呀。
9: 本届活动还首次打造西溪龙舟村超风采秀，盛样、载泥坝、三点头等经典划船招式轮番上演，艄公彩烧腾挪，龙嘴击水，浪花翻涌，原汁原味展现西溪龙舟独有的乡土风情和民俗韵味。杭州西溪湿地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品牌宣传部总监叶兆祥说，端午小长假期间，西溪湿地还将推出松韵演艺、国风游园、潮流市集等一系列沉浸式文旅活动。
18: 端午就很多有趣的一些

0: 做的活动，比如包粽子啊、采花香啊等等等等。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这些端午节的活动，把当地的民俗能得到最好最大的一个传播。
1: 2026嘉兴端午民俗文化活动的重头戏龙舟竞渡赛昨天在西南湖擂鼓开讲，水乡端午独有的力与美尽情展现。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小玲的报道。
2: 好，比赛开始。
3: 上午9:20，随着一声发令枪响，数条龙舟几乎同时冲出起点，鼓手站在船头有节奏的猛击大鼓，划手们齐刷刷俯身入桨，水花在船两侧炸开，船身贴着水面飞速滑行。三年级小朋友马明看得目不转睛。
4: 第一次看到这种很雄伟很壮观的比赛，他们训练很艰苦，为我们嘉兴争光，他们很勇敢。
3: 一场比赛后，来自桐乡周全镇的选手吴凯阳激动地说：
5: 紧张刺激，因为鼓声太密集了嘛，一上场就大家都很上头嘛，然后就都冲起来了嘛。我们表现总体来说还可以吧，我感受到很强大的团魂。
3: 今年嘉兴龙舟400米直道竞速赛共9支参赛队伍，涵盖了各个县市区和嘉兴大学参赛队伍。在经过激烈的竞争后，最终来自嘉兴南湖区的蓝燕龙舟队以1分31秒01的成绩获得第一名，海宁和秀州龙舟队分列第二和第三名。嘉兴市体育局副局长朱忠良说，为了增加趣味性，今年新增了龙舟斗牛比赛。
6: 今年和去年的区别是，我们增加了一个龙舟斗牛的一个比赛，也有8支队伍来参加比赛。龙舟斗牛就是在同一条龙舟上有2支队伍，各10个人向相反的方向划，就像陆地上拔河一样，谁在中线过了以后，那么谁就是赢了。这个比较带有趣味性，可能更受我们群众的喜欢。
7: 端午假期除了吃粽子挂艾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走进博物馆，在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中过节。来听浙江之声的综合报道。
8: 在粤剧故乡绍兴嵊州，粤剧博物馆精心策划了在粤博过节端午季系列活动，游客能亲手制作香囊，体验射五毒传统习俗。游客张文平说，
9: 趁着端午假期嘛，想了解一下粤剧，就专门从舟山过来，先了解一下粤剧的这个历史发展的过程。
8: 面对天南海北的游客，博物馆做足了准备。工作人员杨无佳介绍，
10: 也是还有这个在粤博唱戏的一个系列活动，让大家可以在端午节的时候呢，可以感受到我们粤剧的氛围，然后感受我们粤剧的魅力。一天下来也有大概1000人左右参观，提升了差不多20%到30%左右。
8: 安吉宋明白茶博物馆推出特色茶粽体验，游客可以亲手包裹茶粽，感受茶香与端午民俗交融的独特韵味。馆长树永香说，活动上线后备受青睐。
11: 茶粽呢，它是煎煮来喝这个茶汤的，做法呢是把红枣啊、小茶饼啊用粽叶包裹煎煮喝，那么有粽叶香，有枣子的甜味儿，还有茶香，既起到消食的作用，又感受到端午的乐趣。
1: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体育盛宴遇上端午小长假，赛事流量加速转化为消费增量，为假日经济注入新动能。来听报道。
8: 在杭州湖滨商圈，记者看到不少门店将世界杯联名元素产品摆在了显眼位置。在一家连锁服装店，店员介绍说，现在他们卖的最好的就是色彩亮丽、动感十足的各式设计款球衣。
12: 对对对，联名款，巴西、阿根廷、法国、英国，还有这个是裁判的，它有些是分了男女款，有些就是一起的，特意做了亲子的，这就是比较日常一点。
8: 店员说，销量最好的是蓝白竖条纹的阿根廷球衣。端午期间，店里还推出了促销活动。
13: 这种的话会贵一点，因为它是运动员的那种面料，会贵一点。它原价是349，可以打8折。
12: 大人的是400多，是吧？
13: 2件一起打完8折之后，我们现在这个还可以参加满减，500减60，1000减100。
8: 在隔壁的手办店，最新上市的 KT 猫蒙利足球赛系列盲盒，吸引了不少年轻消费者。
12: 好像这3个是39.99，这个啊？
14: 对，是的，69的
12: 是这种奖杯，
14: 对，是奖杯，然后79的是这个挂件，它是盲盒，是随机的。
8: 在余杭良渚玉湖公园，世界杯观赛嘉年华持续升温，多款足球主题互动游戏人气火爆，市民可免费领取几张卡，完成趣味挑战，兑换世界杯周边好礼。观赛嘉年华现场设置了10余家美食摊位， 从特色小吃到消夏饮品一应俱全，不少亲子家庭在游戏中玩得不亦乐乎，绿茵场上的快乐在公园里蔓延。观众张科颖说，
15: 景色又好，环境又好，服务又好，还提供餐食、饮品啊，还有冰淇淋，足球氛围也是特别浓厚。我和朋友们可以在这里尽情的呐喊，要一起为自己喜欢的球队加油。
7: 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昨天进入了第四个比赛日，浙江队拿到了三枚银牌。在男女4×100米混合泳接力中，浙江队派出徐嘉余、孙哲阳、周新阳、于一婷组成的阵容，最终拿到亚军。冠军和季军分别是江苏和广东。于一婷还在当晚进行了女子100米蝶泳比赛，以56秒67获得银牌，并且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男子200米自由泳中，费立伟以1分46秒63获得银牌，并刷新个人最好成绩。
16: 派奖奖金5000万元，
17: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16: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17: 中国福利彩票，
18: 伟大征程。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栏《伟大征程》，今天聚焦三大改造，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刻的社会变革。党中央决定从1953年起执行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5年计划，与此同时，把对国民经济实行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提到日程上来。在这一背景下，党中央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被称为一化三改或一体两翼，主体是社会主义工业化，两翼是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我国基本上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随着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经济基础的确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教育科学文化体制基本形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我国的一切进步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岁月流转，当年的探索为今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实制度支撑与宝贵经验。三大改造这场伟大变革，始终激励着中国立足国情、砥砺前行，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书写属于新时代的发展华章。
18: 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关注国内外新闻。交通运输部消息，端午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约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其中铁路客运量超1970万人次。
7: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到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中欧班列开行规模、通达范围、服务品质和辐射效应大幅提升，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来听央视的报道。
19: 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10年增长了10.8倍，年均增长31.5%。自2020年以来，年运量始终保持在万列以上。最新统计显示，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中国9座城市和欧洲6座城市间每周稳定开行22列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
1: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江苏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7: 2026年世界斯诺克台球团体锦标赛昨天在广东东莞落幕，面对印度队，中国一队顶住压力，逆转战胜对手，首次夺得该项赛事的冠军。作为全球业余斯诺克领域最高级别的团体赛事，世界斯诺克台球团体锦标赛多年来吸引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队伍参与，是业余球员晋级职业赛场的关键通道。
18: 浙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1: 一起来刷新财经方面的消息。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二零

0: 2026年度牛肉保障措施执行提示信息，今天零点起，我国对自澳大利亚进口牛肉将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基础上加征55%关税。
1: 日本总务省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五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为113，同比上升1.4%。日本核心 CPI 已经连续57个月同比上涨。
0: 美元指数19号下跌，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下跌0.12%，在汇市尾市收于100.729。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1: 视角转向国际方面，瑞士外交部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美伊会谈已经取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证实，伊美谈判推迟，我们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根据巴基斯坦媒体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也表示，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伊朗和美国新一轮谈判因伊斯兰教历一月的到来而被推迟。
0: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地时间19号表示，鉴于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以及相关主管部门指令，在所宣布的时间范围内，凡按规定要求提交通行申请并符合相关条件的船舶将予以安排通行。根据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通行要求，船只过境申请需在抵达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前至少48小时提交。此外，海事数据公司 AXS 海运公司最新数据显示，当地时间18号共有25艘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自4月中旬以来的最高单日通行量。
1: 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9号报道，埃及和巴基斯坦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说，参与伊朗与美国谈判进程斡旋工作的有关国家代表将于21号在埃及举行会晤。出席会晤的斡旋方包括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
0: 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与黎巴嫩总统奥恩通话，重申了美国对黎巴嫩政府的支持，并强调必须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声明说，双方还讨论了下一轮黎以谈判的安排，相关谈判将于23号至25号在华盛顿举行。
1: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将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和黎真主党已经同意再次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生效。但是黎巴嫩媒体则报道，双方同意停火以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了空袭，同时以色列的无人机继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
0: 法国外交部长巴罗当地时间19号说，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解除联合国对伊朗制裁需经法国同意。他表示，在下一步谈判中，伊朗应在涉核计划、弹道导弹、地区安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后，法国才会同意解除联合国对伊制裁。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9号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可能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了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的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克兰允许俄方敲定谈判的具体形式。目前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时没有回应。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9号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他说，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欧盟自认为在谈判中居于强势，而俄罗斯处于弱势，这是一个严重误判。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当天表示，他正通过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
1: 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杜罗夫当地时间18号

0: 晚间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天伙伴国在第35次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会议上决定向乌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此外，伙伴国还将为乌加强防空能力及其他关键作战能力提供支持。
1: 韩国总统李在明昨天表示，目前韩朝之间的紧急热线和通信线路等都已中断，韩朝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也都被阻断，双方偶尔会发生小规模冲突，局势并不乐观。他说，尽管韩国县政府对朝实施缓和政策，但敌对情绪依然存在，谴责和对立言论泛滥，这种情况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可能仍会持续。
0: 据韩国媒体昨天报道，韩国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因在123紧急戒严事件前后泄露国军情报司令部人员名单，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金龙显通过律师发表声明说，判决存在错误，将提起上诉。
2: 世界杯情报站。
1: 北京时间昨天，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角逐中，东道主球队墨西哥1-0战胜韩国，锁定 A 组第一，成为本届世界杯首支出线球队晋级32强。另一支东道主球队加拿大队以6-0大胜卡塔尔队，取得队史首场世界杯胜利。目前，加拿大队凭借净胜球优势暂居小组头名，和瑞士队同积4分。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 D 组小组赛第二轮比赛中，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世界杯 C 组第二轮，苏格兰队与摩洛哥队比赛是今早6点进行的，最终摩洛哥队1-0战胜苏格兰队。今天8:30，五星巴西将在费城迎战小组纸面实力最弱的海地队。11点 ，D 组第二轮迎来真正的生死战。首轮双双落败的土耳其和巴拉圭同积0分，本场比赛输球的一方出现希望将会变得渺茫。
1: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捷克队对阵南非队的比赛，当地时间18号在亚特兰大体育场打响，托里彭索担任主裁判，就此成为本届世界杯首位出场的女主裁，也是男足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二位女主裁。
3: 看世界杯用中国移动，选移动宽带，千兆网络，信号满满，服务贴心，用宽带电视，高清大屏，直击赛场，氛围拉满。
2: 大声锐评。
0: 好奇、 Baby Care 和必巴宝贝这些常见的纸尿裤品牌，近日被媒体曝光检出了毒性物质甲酰胺，长期积蓄会影响生殖系统和肝肾功能。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医学检测机构在部分婴幼儿的血液和尿液中检出了这一物质。本台评论专栏大声发表评论，家长的纸尿裤焦虑靠什么抚平？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产品争议，而是一场关乎下一代健康的信任危机。甲酰胺对于人类生殖系统存在潜在的危害风险，我国已经把它列入了化妆品禁用原料目录，禁止在化妆品中添加。面对舆论风暴，涉事品牌的回应有一个共同点，都强调产品符合国家标准。这正是值得警惕的地方，我国现行的相关标准中并没有对甲酰胺设置检测项目和限制要求，换言之，符合国标与不含甲酰胺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监管盲区，合规不等于安全，达标不代表无害，儿童健康没有容错的空间，纸尿裤安全性不应建立在企业自证清白和标准事后补漏之上。当务之急是立即启动全行业的产品排查，排查是否存在甲酰胺等有毒物质，同时建立人体内有毒有害物质分析的专业临床检测实验室，组建有毒有害物质应急专家团队。此外，主管部门应该尽快启动纸尿裤国标的修订，把甲酰胺等有毒物质纳入强制检测的目录，明确安全限量，补上监管的空白，绝不能让有毒纸尿裤继续伤害婴幼儿的健康。
1: 一些散布在全国多地的戒网瘾机构炮制拯救厌学叛逆等大量短视频内容，吸引家长报名。多位受害者反映，在几乎完全封闭的环境中，他们经受体罚、殴打、虐待等伤害，有人重伤致残，有人精神严重抑郁，甚至有不幸者因此丧命。新京报发表文章说，面对各方指控，这类戒网瘾机构往往会拿出一纸早就准备好的合同，双方有约在先，允许军事化封闭式管理等，但合同不能违法，这是最起码的前提条件。任何非法拘禁、体罚、殴打、虐待等侵权行为，都是在挑战法律的高压线。即便合同内容允许体罚等，也会因为与法律规定冲突而归入无效之列，遑论现实中的行为越界。从当年的豫章学院，再到如今马甲众多的戒网瘾机构，仍在搞欺骗孩子家长、神话强行戒瘾那一套。职能部门应当对这些连办学资质都没有的违法机构迅速采取有力措施，加强监督管理，震慑违法分子。作为家长，更应当吸取教训，切忌病急乱投医，避免类似悲剧一再重演。
2: 岁月如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家记忆。
4: 我是1953年抗美援朝的时候拍下来的，
5: 这是我们家的老照片。
6: 退休之后啊，我加入了银发艺术团。
7: 我呀，教了一辈子书，我叫变得姿
2: 势。我是一个工程师，见证了我们国家的工业发展。那些年轻时没空讲的奋斗、坎坷、幸福，让我们轻轻拾起。浙江之声有声口述回忆录《我的一生》，通过声音、影像为您打造专属人生回忆录。《我的一生回忆录》定制正在征集中，咨询热线0571881100，倾听你的故事，记录平凡人生，感受金色年华。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以上是今天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王斌、星林，责编王浩，主播新月方亮，监制袁奇祥。感谢各位收听。

0: 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0: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北京时间7: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当你收到陌生链接，先不要轻易点击，问问自己查询信息为啥还让你转账。当你陷入一段网恋，先不要激动上头，问问自己高富帅白富美为啥会跟你网恋。当你看到保本高回报还有购物返利，提高警惕审慎投资，不要上当受骗。天上不会掉馅饼，地上却很多陷阱，保持冷静头脑清醒，千万别掉陷阱。
0: 全民反诈心莫贪，不给不要不上当。
3: 北京时间8:00，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6: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7: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8: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7: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8: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7: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8: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